0: 阳写一点都不奇怪。但是如果司马迁不相信呢，他要写吗？还得写，因为毕竟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人，当时所有的宫廷档案、宫廷文件、社会上的流传都是这个样子，你能不写吗？你能把所有这些历史记载统统撇了一边，你说我就是不信，我就是不写？不可能，他受时代的制约。为什么我们说记录的人物和那个真实的人物有区别呢？所有记录的时候，在记录这个人物的时候，他都受时代的约束，受时代的局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王立群先生看来，刘邦传奇的经历无非就是造神运动的产物，这是那个时代非正常手段当皇帝的人惯用的伎俩，而史官们由于时代的制约，不得不把这些写进史书。所以当人们翻开史记、汉书，满目尽是这些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荒诞不羁的传奇故事呢？
0: 像这一类事件，就是刘邦这么多传奇色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布衣，他是一个平民，他只用了七年时间就当了皇帝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帝王都是从哪儿接班啊？从他爸爸那接班。刘邦这个接班，你想想，他是把人家赶出宫殿，自己又想住到秦始皇的床上去，是吧？刘邦入关以后，不是当天晚上就想住在秦宫里面吗？想睡睡那个秦王子婴那个床到底什么样子，是吧？你想在那种情况下，他是把人家赶出来的，然后他自己再钻进去，这样的一个取而代之，他必须对自己得有一个交代。这个交代就说，刘邦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老百姓别做这个梦。只有刘邦这个母亲刘妈妈，她有这种特异功能，梦龙生龙。其实刘邦的出生，这样的人和动物这么一结合就生孩子，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感生说。感生说其实是古人对人类的生育知识储备还非常少的时候，不知道人是怎么生下来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不科学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史籍记载中间，通过感生说生出来的人只有七个人，这七个人都不得了。第一个炎帝，第二个黄帝，第三个颛顼，第四个尧，第五个舜，第六个大禹，第七个刘邦。可见人和动物要生个孩子，只能生出来炎黄二帝，再生出来个颛顼，这都是炎黄子孙的共同祖先，然后生出来是尧舜禹，再往下第七位就是刘邦。中国古代记载了其他的皇帝没有这样生出来的，都是正常的，就是按我们今天可以接受的。所以刘邦的出生的话呢，我们只能说呢，它是个美丽的神话，它是一种造神运动的结果。至于说刘邦的面相，我刚才说过了，既没有相片又没有录像，说你说刘邦的面相好，好的什么样子？史记给汉书的高祖本纪给高帝纪记载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一个人的他人生的富贵通达和面相没有必然的联系。至于吕公嫁女儿这件事情啊，我们做一个解释，吕公嫁女儿，那吕公真是看着刘邦的面相好才嫁女儿了吗？史记记载吕公是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两个女儿一个叫吕雉一个叫吕绪，他的大女儿吕雉嫁给刘邦了，

0: 将来刘邦当皇帝了还有说。二女儿嫁给谁了？嫁给范哙了，吕旭嫁给范哙了。这范哙是个什么呢？卖狗肉的。你说吕公要是真是面相，看着面相才嫁闺女，这第一个看上一个泗水亭长，第二个看上一个卖狗肉的屠夫。史书没有记载范哙有什么好面相，这就不可解释了。两个女儿，一个嫁一个面相极好的，一个嫁一个卖狗肉的屠夫，这怎么解释吕公的看面相嫁女儿啊？不可解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啊，不过是一个造神运动啊，就是想通过这种办法说明刘邦不是一般人啊。这些说法的话呢，不符合我们现代科学的知识啊，大家知道由此一说就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二十四史的记载中间，史记和汉书记载刘邦的确实是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啊。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再有传奇色彩，封西泽纵图以后，刘邦就成了一个逃犯了。你隐藏在芒砀山，那是个长远之计吗？你将来怎么办呢？你一个布衣，你怎么样改变你的人生命运呢？请看下集《时代玉成》。
1: 就在刘邦因为封西泽纵图在芒砀山东躲西藏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以重见天日。从此以后，刘邦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件？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集《时代玉成》。就在刘邦因为封西泽纵图在芒砀山东躲西藏时，一个突发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得以重见天日。从此以后，刘邦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事件？刘邦如何应对这一突发事件？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集《时代玉成》。秦始皇晚年，时任泗水亭长的刘邦负责押运一批到骊山修秦陵的刑徒。刚出发不久，这些刑徒就纷纷逃跑，无奈的刘邦只好把剩余不多的刑徒全部放走。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封西泽纵图。无法交差的刘邦为了躲避秦朝中央政府的追捕，只好在芒砀山隐居下来。但是隐居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就在刘邦找不到突破口时，一个突发事件帮了他的大忙。那么这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将给刘邦带来什么转机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大风歌》第二集《时代玉成》。
0: 无论刘邦有多少传奇色彩，他当时的一个现实就是封西泽纵图这个事件把他逼到了一个人生的死角。你隐藏在芒砀山只能是权宜之计，你蛰伏在芒砀山他也不可能是长期的，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儿改变了刘邦的命运，而且这一件事儿在中国历史上也影响非常之大。那么这件事是什么事情呢？这件事就是大泽乡陈胜吴广的起义。因为刘邦封西泽纵图我们上集讲过，他这个纵图事件发生在秦始皇35年、36年、37年，三说就秦始皇晚年。秦始皇晚年出现的这个事儿，离秦始皇死后第二年就出现的大泽乡的陈胜吴广起义时间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刘邦是在什么时

间隐居在芒砀山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刘邦的芒砀山的这个潜伏和陈胜吴广的起义离得很近，所以这个潜伏没有多长时间就爆发了一件大事件。这个事件就是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了。这个起义的事件的原因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不讲过程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批人一共是900个戍卒，要到边疆去服兵役。这个边疆就是渔阳啊，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密云，那服兵役，从安徽到北京来服兵役。结果呢，遇见大雨，叫天大雨，道不通，夺以失期，失期法皆斩。有这么个记录，就按照法律，只要误了期，一律杀头。当然，这个事儿现在有人提出来了相反的观点，说我们现在从地下考古发掘发现的秦代的朱简，秦代的简牍上没有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有的记载什么呢？误期以后罚，罚钱，没有说误期以后杀头。有人把这写到书里边，并且说司马迁欺骗了我们，这是对历史的一个误读。我们在这里要纠正一下，因为我们确实现在考古出现的秦代的简牍记载了徭役，服徭役误期是要罚钱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我们现在出土的秦简中间没有误兵役误期要罚钱的。陈胜吴广服的是兵役，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些简秦简是徭役，徭役跟兵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徭役就是你去无偿的为国家做一些工，打工。兵役是叫你参军的，所以误了徭役可以罚钱，误了兵役怎么样？我们现在没有看到秦简，我们只看到了《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失期法皆斩。所以我们根据这么个记载来看，不能够推翻《史记·陈涉世家》的记载，也不能做那样一个解读，那是对观众、读者的一个误导。假如说真有误了期限只罚钱不杀头，你想想陈胜吴广何必去冒死造反呢？罚几个钱就让他罚呗，拿自己的命去赌啊。假如陈胜吴广疯了，他俩神经搭错筋儿了，他俩要去造反，那900个人凭什么跟他去啊？那900个人如果知道误了兵役只罚钱不杀头，何必跟着陈胜吴广去造反呢？他俩要是出了神经问题，那900个人都出问题，那解释不通的。但是大泽乡起义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标志性的事件，对蛰伏在潜伏在芒砀山的刘邦来说，可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改变他命运的一个机会，一个事件。陈胜吴广起义以后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陈胜吴广当时起义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什么话呢？就是只想着冒死一搏。因为陈胜吴广在起义之前他们商量的时候说过这么两句话：等死，死国可乎？同样是个死，为了国家的事情去死可以不可以呢？所以写了个等死，死国可乎。可以看得出来，陈胜吴广在起义的时候他认为你现在起来造反也是个死，我们现在不造反赶到那个地方误期还是个死，同样是个死，那就拼一下。这就是他们起义的一个出发点，对起义前景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等死，就是他认为起义肯定是个死。但他俩都没想到这个起义所引发的那个反应，就像我们今天那个原子弹内部那个引爆一样。那个原子弹的引爆的原理，它就是由一个

反应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所以我们现在看史记的秦皇本纪、陈涉世家、高祖本纪，你都可以看得出来，陈胜吴广起义后，各地的老百姓啊纷纷把自己的父母官杀了，专杀父母，不是亲父母，父母官，把父母官全杀了，杀县令的、杀郡守的比比皆是，而且成为一种天下的大趋势，各地都把自己的地方官一杀，然后就起来响应陈胜吴广。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这件事情引发了沛县县令的思考。沛县的县令也是县令啊，他觉得各地的老百姓起来都先杀父母官，他也是个父母官，他就担心别人起来要杀他，所以他做了个决定，我也起兵反秦，我也起兵反秦，我不也成了造反派头头吗？我就不会被杀了吗？但是他和他手下的两个人去商量这个事儿了。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叫萧何，一个叫曹参。和这两个人商量，这俩人说啊，他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未必想行得通。为什么呢？你就是秦政府任命的县令，你去号召老百姓信你吗？县令说那怎么办呢？萧何给曹参就给这个县令出了个主意，现在最好的办法，把我们沛县逃亡在外地的那些逃犯招回来，等他们回来了，利用他们的人，他们起码有百十号人吧，我们利用他们的人在胁迫沛县的老百姓，大家都不得不听我们的。这县令一听可以，招亡逃亡在外的人，你想想萧何曹参指的是谁啊？刘邦已经潜伏在芒砀山的刘邦。所以这个县令同意了以后，就派谁去找刘邦呢？派了那个卖狗肉的范哙。那不是范哙娶了吕绪，刘邦娶了吕雉，吕绪给吕雉是亲姐妹，他俩是连襟儿。这样就让范哙去找刘邦，找到刘邦以后，刘邦当然很高兴啊，本来潜伏的滋味不好受啊，大家知道吧，刘邦那一种潜伏也不好受，在芒砀山没吃的没喝的，也没有豪华别墅住着，你说在那大山里边潜伏着很难受。正在这时候听说县令请他回去，那乐不可支啊，对刘邦来说这叫柳暗花明。所以刘邦就立即带着几百人回来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县令变卦了。县令为什么变卦了？萧何曹参派了范哙去找刘邦以后，县令就在琢磨这个事儿。他觉得刘邦，他也知道泗水亭长现在成了一个逃犯了，他手里边有好几百号人，他要来到以后，刘邦这个人平时就不太尊重上级，等他来了又有几百号人，那他的势力大，我能控制他吗？所以县令一想这事不行，所以赶快下令两条：第一，逮捕萧何曹参，把他俩杀了，所以就他俩出了点要找刘邦；第二，立即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来。萧何曹参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这两个人七年之后都是刘邦西汉的开国功臣，萧何是开国功臣第一，曹参是开国功臣第二，两个人都做了相国。所以你看史记，有史记有这个萧相国世家，也有曹相国世家，两个人都是刘邦的西汉政府的两个相国，所以这两个人很有智慧的，所以早就防着县令这一手。县令一说要抓他俩，他俩立马就逃了，就从城墙那翻过去，就找谁了？找刘邦去了。找到刘邦，把情况一说，刘邦就一看城门关了，不让自己进，萧何曹参又把消息带过来了，那刘邦就要拿主意了啊，怎么办？刘邦立即就写了封信，让人用一箭

0: 大泽乡起义让刘邦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转机，从逃亡到重见天日。但是此时的刘邦还没有真正走到历史的前台，说到底还只是秦朝政府捉拿的逃犯。那么又是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了刘邦的命运呢？
1: 进来以后这就出来一个大问题，要选个头啊，让谁当头啊？选来选去，刘邦首先表明我不当啊，当然这是不是真心，我们这个大家自己在做判断啊。刘邦说为什么不当呢？刘邦这个沛县在战国时期属于楚地，楚国的县令不叫令，秦代的县令叫县令或者叫县长，楚国的县令叫公，所以沛县的县令呢叫沛公。刘邦的沛公就由此而来，他这个沛公不好当，领得好把我们都带出去，领不好我们全跟着遭殃，一败涂地，所以要好好选，我不能当，我担当不起。这个时候最有条件当的是三个人，第一是刘邦，亡命徒啊，他手下有几百号人，他已经是个死刑犯了。第二，萧何、曹参，这两个人官也大，威望也高，但这两个人心里都很清楚，陈胜吴广是七月，秦二世元年七月起兵，沛县起兵是九月，中间只隔了两个月。这个时候秦帝国根基还没有动摇，虽然天下反清武装如火如荼，但是秦帝国的大厦还没有倾倒。根据秦代的法律，这样一个反抗政府的行为肯定是死罪，而且不是一般的死罪，是族刑，要灭族。所以萧何、曹参就觉得，第一，他俩原来没有案底儿，没有前科，不像刘邦已经是记录在案有前科的，他俩是很清白的。这事要是成了，跟着当个官，当个大官，不做小官，做个大官。这事要不成，协从。你要做首犯，那就麻烦他了。我们历来大家知道，中国法律制度上历来有一个原则，叫首恶必办，协从不问。那所以萧何、曹参他俩琢磨过来琢磨过去，两个非常聪明的人，甘愿当协从，绝不当首恶。所以大家一看，这就三个人，萧给曹他俩都不干，那只有叫刘邦了。所以历史就选择了刘邦。之所以选择刘邦，我觉得主要是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刘邦有队伍，你不管怎么样他有几百号人呐，有队伍。第二，受拥戴，受萧何、曹参这些特别有势力的人的拥戴。第三，无畏惧，刘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这不得了啊，这都是人的心理素质特别好，不知道害怕。第四，超自信，特别自信。萧何、曹参还想着失败了以后会不会灭族，刘邦压根就没想到失败的这俩字儿。这里边有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就是他本来已经是死刑犯了，是吧？当不当这个头都是个死。借用陈胜的一句话，叫等死，死国可乎，同样是个死。你当这个造反派头头也是个死，不当造反头头潜伏在芒砀山还是个死，早晚都是个死，还不如当个沛公，能当几天就当几天呗。小刘邦就这么一下子就抓着机会当上沛公，从逃犯变成沛公，这是刘邦人生的一大步啊。所以这个沛公是刘邦整个，你看史记记载刘邦他是从沛公开始记，后来到汉王，然后到高祖，就汉高祖，当然汉初称他为高帝。他人生是三部曲，沛公是他的起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刘邦这个人其实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时代把他推出来的人，他本来就是芒砀山的一个小混混，成不了大气候了。几百号人能把一个强大的秦帝国给埋葬了吗？所以刘邦这个历史说明啊，一个人在一生中间要想获得成功，他得有两个平台，第一个是时代的平台，第二个是个人的平台。抓住了时代的平台，你可以借助于时代的潮流的力量，这个潮流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第二个要有一个个人的平台，比如说沛公就是一个个人的平台。如果你只有时代的平台没有个人的平台，那么这个时代的潮流就属于别人的，不属于你的。刘邦刚好是把两个平台结合起来了，既有时代的潮流，又有个人的平台，二者的结合，育成了刘邦。

0: 史终究是过去的事情，在刘邦当选沛公之际，就连他自己也不会预见到后来事情的发展。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刘邦的命运，从在逃犯到沛公，从此以后刘邦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次他真正的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而不管后来事情如何发展，此时成为沛公之后的刘邦将如何领导这一场农民起义呢？
1: 那么其实刘邦做了沛公以后非常麻烦，他当时面临的两个困境。第一，他起兵比陈胜晚了两个月，他起兵不久，就是四个月以后，陈胜就兵败被杀。所以他起事的时候已经是陈胜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了，这个大局势对刘邦非常不利。他派的陈胜派的这个入关的周文的起义军，首先是一路凯歌，然后是败于章邯，再往后是节节败退，最后是兵败被杀。这个大局势对刘邦不利。第二个非常麻烦的一点就是丰邑失守。丰邑是刘邦的家乡，丰邑只是一个乡，是沛县的一个乡，是刘邦的老家。现在这个丰邑就是今天的江苏省的丰县，现在是一个县了。刘邦起兵以后把丰邑的看作大本营，派了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叫永耻，大家记住这个人，我们将来还会用的。他叫永耻守丰邑，结果永耻叛变了。永耻一叛变，刘邦的大本营丢了。刘邦为了夺回这个大本营打了三次仗，一夺丰邑失败，二夺丰邑失败，三夺丰邑才成功。这个丰邑的失守给刘邦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丰邑的叛变呢、丰邑的叛变，特别是永耻的叛变，丰邑失守，大本营失守了，刘邦非常被动。在这种情况下，刘邦面临着人生的选择。当时各地起来反秦的人走了三条路：第一，自立为王，比如说陈胜一起义立自己为陈王；另外我们知道齐王、赵王、燕王、魏王都是自立为王。当然自立为王有一个好处，为王嘛，你说话算数，名气也好听，但是为

0: 方有一个不好，树大招风，为王者大多数都被杀。陈胜为王六个月被杀，赵王三个月被杀，这个魏王十个月，实际上做了六个月被杀，齐王六个月被杀，称王的几乎都被杀光，只有那个燕王还不错，称了37个月被杀。第一是自立为王，第二种办法立人为王，我不当王，我再立个人为王。立谁呢？立六国战国时期被秦灭的六国的后裔，王族的后裔为王。比如说项羽的叔叔项梁，他就立了一个什么了，楚怀王的孙子姓熊，狗熊的熊，名字叫心，心脏的心，叫熊心，立了熊心做楚王，还给他起个名字叫怀王。这就是立人为王。立人为王有一个好处，自己不树大招风了，但是也有一个麻烦，等于自己给自己头上摆了一个领导，这也是麻烦的。你力量大的时候他不怎么地，你力量小的时候他可以领导你啊，你立他为王啊。第三，刘邦是既没有自立为王，也没有立人为王，刘邦走的是第三条路，叫什么呢？叫加盟连锁。刘邦是既不立自己为王，也不立他人为王，他一定要找一个势力大的人，然后加盟。这里边他最重要的一个考虑，他想借兵收复封邑，他的大本营丢了。他先后投奔了两个人，第一个人他投奔的是陈胜的部下立的一个楚国王族的后代，叫景菊。他投奔景菊，但景菊的势力太小，分不出来兵帮刘邦，景菊后来被杀了。那么刘邦投奔的加盟的第二个人是谁呢？项梁。他投奔项梁，投奔项梁的原因，《史记》的记载是两句话：闻项梁兵众，王请击之。王请击之的之，就是封邑的那个叛将勇齿。你看，他投奔项梁的目的是为什么？他听说项梁的兵多，他去投靠项梁，让项梁借给他兵，好收复封邑。结果项梁还真看上了刘邦，给了他10员战将5000精兵。刘邦率着10员战将5000精兵第三次攻打封邑，收复了，勇齿逃跑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刘邦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了第三条路，加盟一个势力最强的集团，加入了项梁集团。我们这一集叫时代玉成，就说整个刘邦是被这个时代给推上去的，但是这不否认刘邦自己还是做了点工作的。比如说他找人借兵，找谁借啊？就像找人借钱一样，找谁借啊？你得找那个有钱的主，还愿意借的人。第一得有兵，第二他愿意借，最后真叫他找到项梁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通过王立群先生的讲解可以看出，在大的机遇面前，刘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但在小的事情上面，刘邦起事之初是处处碰壁，所以他只能投靠别人。他投靠的项梁是楚国名将项燕的儿子，楚国被秦国灭亡后，项梁带着项羽伺机复仇，他响应陈胜指示，举起反秦大旗，成为江南最大的反秦义军。当刘邦失去自己的大本营后，就投靠了士气正盛的项梁，开始了和项氏叔侄共同战斗的岁月。那么在这个集团中，刘邦还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0: 投奔项梁以后，刘邦遇到了两个重大的机遇，他又遇到机会了。你就像他潜伏在芒砀山以后遇到陈胜一起义，他一折腾，摇身一变，从逃犯变成了沛公。然后他夹盟了项梁的集团以后，又遇到了两个机会。第一，项梁立楚王心，立了楚王雄心。这个立楚王雄心对刘邦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事儿。为什么有利？我们放到后面再讲。第二件事，项梁战死，他加入了一个势力最强大的项梁集团，结果项梁战死了。项梁连续打胜仗，他手下的刘邦、项羽也连打胜仗。这个胜仗打的杀了秦国的丞相李斯的儿子三川郡的郡守李由，这仗打了非常大，打了大胜仗。所以项梁很高兴，一高兴轻敌，一轻敌战败，兵败自杀，兵败被杀，项梁战死了。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这问题就来了。项梁首先立了一个楚王雄心作为整个集团的最高领导，第二，紧接着项梁战死，这两件事并到一块儿，就出来一个机会。大家想一想，楚王雄心是被谁立的呢？被项氏家族所立，所以雄心本能的对项氏家族有一种排斥，他觉得项氏家族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他可以把它立起来，也可以把它废掉。项梁活着的时候，这个楚王雄心一点做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项梁太强势了。假如项梁不战死的话，轮不上刘邦当皇帝。项梁不战死，有两个人可能当皇帝。项梁说：“我自己当，谁也挡不住。”项梁就当了，因为这个楚怀王雄心是他立的，他说废就废了。第二，项梁如果自己不愿意当，愿意拥护这个名义上的楚王雄心当皇帝的话，那雄心就当了，谁也挡不住项梁的这个力量。但是这个人战死了，这个人对刘邦来说是个贵人，他对刘邦的帮助非常之大。刘邦在大本营失守的情况下投奔他，加盟他这个集团，第一他同意刘邦加盟，第二他非常赏识刘邦，第三他借兵借将协助刘邦收复了封邑，这样刘邦就成了他这个集团的一个成员了。但是项梁战死以后出来了一个问题，这个楚怀王雄心在项梁战死以后心里非常害怕。怕什么呢？项梁战死以后，整个楚怀王手下的这个兵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所以楚怀王雄心呢就从盱眙，江苏的盱眙，赶往彭城，就今天的徐州。到了徐州以后，这个徐州附近驻扎了三支军队，第一刘邦的军队，第二项羽的军队，项羽率领的就是项梁的原来的那个一部分军队，第三还有另外一支吕臣的军队。这个楚怀王雄心到了彭城以后，他做了第一件事叫收兵权，把吕臣和项羽两支部队的兵权合到一块儿，自己亲自掌握。这就是项梁一个错误的政治举措。项梁立了自己的一个领导，他活着时候这个楚怀王雄心什么也不是，等楚怀王雄心在他死以后，这个楚怀王雄心就有了权力了。这个时候项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代替项梁的政治位置， 楚怀王雄心就号令天下了，特别是楚地的齐军在听他的，他就把吕臣的兵权跟项羽的兵权全夺了归自己掌握，他唯独不夺的就是刘邦的兵权的不夺，让刘邦驻守砀郡，他反倒暗中支持刘邦，他不夺刘邦的军权，夺了项羽的军权。我们可以推测一下雄心是怎么想的，我们根据现在有限的文字记载可以看出来，这个楚怀王雄心可是有，是一个有抱负的人，他夺项羽的兵权主要是想削弱项氏家族的权力，他不希望项氏家族的权力太大了，因为项氏家族的力量越大他的地位越不牢，他是项氏家族立的，项梁一死，一方面他担心自己的兵力少了，另一方面他感到高兴的就是项氏家族力量在削弱，这个时候如果项羽再掌兵权的话，项氏家族还能够东山再起，夺了项羽的兵权项氏家族就受到压制了。反过来刘邦呢，刘邦不属于项氏家族的，他是项羽梁这个集团中间的另外一支武装，是加盟进来的一个连锁店，假如我扶植这个连锁店让它成为旗舰店，那这下子那么项氏家族的力量就会削弱，所以你看他夺项羽的军权他不夺刘邦的军权，这就是历史给的机遇啊，这种机遇对刘邦来说立一个楚王雄心，项梁的战死本来对楚地的起义呢是个坏事，但这两件事对刘邦来说都是什么呢，都是好事，他得到了一个使命西入秦关去灭秦，而且在西入秦关之前楚王雄心还定了个规矩，这就叫怀王之约，这个规矩叫先入定关中者望之，谁先进入函谷关并且能够安定关中的人封他为关中王，这个机会没有给别人又给了刘邦，所以刘邦啊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这个人抓住了时代给他提供的机遇，成就了他银元际会的人生，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自觉的反暴政的英雄，他也不是手举义旗的先行者，他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着前进的成功者，他对秦王朝即将灭亡并没有远见，而是在时代的潮流的裹挟之下走上了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人生之路，他是这么一个人物，并不是他有多大的本事，而是时代把他裹着推着，像一股泥石流一样推着他把他推上去了，他随着这个水流冲着他往前走走走走，他冲到岸上去了，当皇帝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物。那么刘邦将怎么样走过这个机遇和风险并存的人生之路呢？请看下集《西入秦关》。谢谢。
1: 项梁战死后，楚怀王雄心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而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项羽也是人选之一，那么楚怀王为什么要把这关键的任务交给刘邦呢？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集《西入秦关》。

0: 每日一席话，
1: 文学艺术创造、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够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唐代诗人白居易这一诗句生动反映和印证了千百年来人类社会现实生活和发展变迁一直在为人们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和素材。新时代，我国广大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现实生活，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出一大批深受人民喜爱的文学艺术作品，对社会普遍关心关注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深入调研思考，努力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对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深层次问题提出对策建议。譬如聚焦时代大变局，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故事展现当代中国人命运变迁的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山海情》《繁花》《南来北往》等，备受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好评。紧紧抓住年轻人审美多样化趋势的粤剧《新龙门客栈》、舞剧《红楼梦》、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等作品更是火爆异常。这些优秀剧目之所以走红，除了内容贴近现实生活外，国风热，人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的新发现、新思考也是重要原因。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等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加持下，有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通过这些优秀文艺作品了解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今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云港研究院院长杭侃在代表通道上讲述文保工作者悉心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故事，其中在石窟里取下安全帽这一文物保护细节让很多人印象深刻。除了 3D 打印、虚拟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助力云港石窟保护，研究人员还通过开展云港艺术校园行、研学、座谈等方式，让更多人从历史文物中汲取文化滋养，了解文物保护研究工作。云港石窟研究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缩影，我们广大研究者不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也把研究心得和文化自信浸润到人民心里。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当前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有着更高的需求，我们广大文艺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扎根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所盼，书写人民，把人民作为自己文艺创作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鉴赏家和评判者，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将历史文脉传承弘扬下去，谱写出更多我们这个时代的华美篇章。我是王莹，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台区大队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驾车人在夜间开车，开灯不仅是为了看清楚路况，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驾驶人行人尽早的发现自己驾驶的车辆。滥用远光灯虽可能是一次有意或无意的瞬间之举，这个行车中的小细节却可能带来永久的伤害。那么滥用远光灯都有哪些危害呢？
2: 一、远光灯炫目有瞬间致盲效果，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高于近光灯，会使对向车辆、驾驶人、骑行者、行人等因炫目而瞬间致盲。二、远光灯产生的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缩小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可视范围。三、滥用远光灯易引发怒路症，脾气暴躁的驾驶人会在会车时，如果被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远光灯回照对方，导致不理智的危险驾驶行为。四、跟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人，近距离跟车时使用远光灯，前车内外后视镜中会出现大面积反光光晕，使前车驾驶人产生眩目，难以观察到周围的交通环境。
1: 由此可见，滥用远光灯十分危险。那么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呢？
2: 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禁止使用远光灯，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汇时，应在距来车或行人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雾雨等低能见度的情况，近距离跟车行驶时，后车不能使用远光灯，遇有浓雾大雨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不能使用远光灯，此时若使用远光灯易形成慢反射，严重影响驾驶人视线。
1: 那么怎样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呢？
2: 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公路行驶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进行示意，如夜间超车时应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1: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如果遇到有车辆使用了远光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若对向来车使用远光灯，首先注意自己是否无意间打开了远光灯，同时可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方。若对方无视提醒，应将视线右移，减速靠右行驶，谨慎会车。若前方是路口或道路复杂路段，应靠边停车，待来车通过后再行驶。在此，九台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夜间行车请慎用远光灯，善用远光灯。
1: 非常感谢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了行车过程中正确使用远光灯的相关知识。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现实版樊胜美，父母偏心的后果太可怕。最近网络上的一则新闻惊动了广大网友，那就是现实版樊胜美事件，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占据了多条热搜。现实版樊胜美、洛洛、杭州、何事佬，成为了近段时间网友议论的话题。这件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96年出生的女孩洛洛在杭州工作3年，平时心理压力很大。在2019年10月份，洛洛心情不好，和男友吵架，去钱塘江散心，遇到涨潮，意外去世了。事后公司出于人道主义，对家属补偿了6万元，但3天后其父母却突然向公司再次索赔41万，原因是要给弟弟买房子。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这对父母太过分了？在孩子去世后，却想着用女儿的死来为自己的儿子买房子，在他们心里，对儿子和女儿的情感明显是有偏差的。再去看洛洛的社交平台，更加会发现问题。她的父母日常生活中处处给女儿压力，妈妈会问女儿要新款手机，爸爸会问孩子要钱等等。相信看到这则新闻的许多家长会纷纷嘘声。从这个事件，我们并不难发现，洛洛无疑是在这样的原生家庭中的牺牲品。父母的偏心影响了两个孩子的心理成长乃至是生命。那么今天柠檬就来分析一下父母偏心具体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首先，家长对孩子的偏心容易使孩子的性格发生明显变化。在这里我们可以就两个孩子进行比较。一个孩子因为长期以来受到父母的宠爱，因为自己说什么父母都会答应，要什么都给，有时候甚至是要自己兄弟的东西，另一个孩子都需要让出来，这样就容易慢慢变得自大。他会觉得自己就是天，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就应该用得比别人好，过得比别人舒服。在家里大家都愿意宠着，看不出什么问题，但在外面孩子还会用这种错误的观念与别人相处，他会要求别人要像父母这样对待自己，那么可以想象对他的人际关系影响有多大。而另一个孩子长期没有被父母所关爱，因为他缺少这部分的爱，那么缺少了家人给的这部分安全感，就可能会慢慢地变得没有自信，性格也会逐渐自卑，认为自己就是无法得到别人的爱，在外面也会对别人抱有怀疑的态度，不愿意和他人交往，变得自卑又孤僻。这两种情况我们就很明显的可以从开头的新闻和电视剧《欢乐颂》中的樊胜美看出。洛洛因为家长施加的压力一直处于一种抑郁的状态，而他的弟弟却是不断的通过父母在变相的向姐姐要钱，持续给姐姐压力，并且这样的情况在家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其次，这两个孩子的感情可能会因此出现偏离。因为父母的偏心，两个孩子在父母心中的重量不一样了，两个孩子对自己以及对对方的想法也会不一样。一个孩子会认为自己就应该拥有爸爸妈妈的爱，而另一个孩子会努力想要得到爸爸妈妈的爱，而这两个孩子的想法就会产生冲突。两个人都想独占父母，自然不会给对方表现的机会，就很容易因为一些小事而打架闹矛盾。就拿电视剧《都挺好》当中的二哥苏明成和小妹苏明玉来说，因为从小苏母就偏爱二哥，什么好的都会给两个哥哥，而小妹苏明玉连买一本练习册都不被允许。在这样被明显对待的落差下，兄妹两人就经常因为各种小事互怼打架，二哥看不起小妹，小妹不服这个家，家庭矛盾就会变得更多了。今天柠檬主要分享了这两个后果，但其实父母偏爱可能会引起的后果还不止于此。柠檬也想借此机会和每个家长说，既然决定了都要孩子，那么就请对他们负责，每个孩子都需要拥有父母的爱。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偏爱来了解更多关于父母偏爱的后果和建议。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清诊。想开阔孩子的眼界，不妨去这几个地方。前段时间，好朋友小张向我倾诉着养育孩子的不易，其他的不说，单单是养娃的花费就让人吃不消了。小张说，有了孩子以后才知道，养育孩子呀，不仅要满足他们的衣食起居，还要带着孩子外出游玩，开阔眼界，这些隐形的花费多得让人难以想象。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他，那你每个月带孩子外出拓展眼界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小张默默地算起了一笔账，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每个月大概有4-5千吧。小张的家庭状况我是比较清楚的，夫妻俩都是普普通通的工薪阶层，两个人的工资不仅要撑起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还有孩子的教育经费等等。相信有不少的父母都抱着和小张一样的想法，害怕孩子在眼界见识方面输给了同龄的孩子，哪怕家里的开支紧张一些，省吃俭用，也要在开阔孩子眼界方面下功夫。但就事论事，我并不赞成这种盲目出行的做法。经常带着孩子外出开拓眼界，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那么今天我就推荐两个消费平价但是能让孩子受益良多同时又开阔眼界的好地方。第一，图书馆，培养阅读的习惯。毕淑敏曾经说，让孩子爱上阅读必将成为父母这一生最划算的教育。图书馆里的书五花八门，只要孩子感兴趣，自己就能够决定读什么书。让孩子多读课外书，不仅可以帮助他们打开眼界，开拓思维，触摸到更广阔的世界，还能够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对他们日后的学习也有很大的帮助。同事的女儿小玲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前茅，并且小玲的自觉性很高，做事有条理，很少让大人操心。有一次和同事聊天，我忍不住向她请教了教育孩子的秘诀。同事说，秘诀就是从小培养了孩子去图书馆阅读的好习惯。小玲自5岁起就经常和父母一起去图书馆读书。一开始，小玲对图书馆的一切都感到很好奇，慢慢的，小玲被图书馆的读书氛围所感染，学着父母的样子认真地挑选一本喜欢的书来读，经常一看就是一下午。后来小玲彻底地爱上了阅读，每个周末都要去图书馆看书学习，风雨无阻。而且小玲在图书馆阅读的过程中还对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今正在准备高考的她，为了能够考上浙大的地质学而全力准备着。所以父母不妨趁着周末或者假期和孩子去图书馆逛一逛，千万不要错过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最佳殿堂。第二，动物园、植物园。经常带着孩子去动物园或者植物园。

0: 除了能够让孩子对不同的生物物种有着直观的认识之外，也能够让他们了解动植物们的生活特点。当然，去动物园、植物园的好处远不止带孩子认识生物这么简单。动物园、植物园也是一个锻炼孩子思考能力和观察能力的好地方。比如孩子小的时候，哪怕是远远的隔着栅栏看见老虎、狮子，都会兴奋到手舞足蹈。这是因为这些大型动物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孩子的好奇心会使他们去观察这些罕见的动物。等到孩子年纪再大一些，他们便会在动物、植物园里探索新鲜的事物，开动他们的脑筋。他们可能会问大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种类的树木？树叶的形状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孔雀为什么会开屏？等等。父母就可以抓住机会给孩子进行科普和教育，相信孩子们也会听得津津有味。此外，父母在动物园、植物园里面对孩子进行这种潜移默化、有技巧性的引导，不仅能够充分地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还能让孩子在娱乐中学习，在娱乐中进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眼界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眼界”就可以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想让孩子爱上阅读，父母要做到这几点。我们都知道，阅读对于孩子的学习和生活非常的重要，可偏偏现在就有不少的孩子沉迷于游戏和网络，缺少了阅读的习惯。那么我们作为父母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培养阅读习惯呢？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父母要做好榜样。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几种情况，你有没有中招？孩子在家里学习的时候，父母在一旁追剧、打游戏、刷朋友圈；和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父母会拿出手机来滑了几下；父母在工作或者做家务忙碌的时候，会把手机、平板当成玩具来给孩子玩。孩子就像父母的一面镜子，父母的言行举止、行为习惯都会映照在孩子的身上。父母怎么去对待事情，孩子就会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当你发现孩子不爱阅读，可以先反省自己，自己平时是不是也常常玩手机不看书呢？我建议父母们放下手机和电脑，和孩子共同制定一个亲子阅读时间，陪伴孩子一起阅读，给孩子做好阅读的榜样。第二，为孩子创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可能大部分父母会认为，只要孩子喜欢读书，在哪儿都能读得进去。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对于大脑发育尚未成熟的孩子来说，他们的自制力和专注力都不足，有时候在安静的环境下都很难保持专注。如果让孩子在一个吵闹的环境中阅读，孩子更容易走神分心了。所以说，孩子的阅读需要一个好的环境，好的环境能让孩子更加的投入，也能让孩子保持更长时间的阅读兴趣。父母在空闲的时候可以多带着孩子去图书馆看书，或者是参加一些阅读活动，让孩子多多感受阅读的氛围。当然了，家里也是帮助孩子培养阅读习惯的重要地方，父母可以给孩子在家打造一个专属的阅读空间，在孩子阅读的时候尽量不要打扰孩子，让孩子做到专心专注阅读。第三，坚持每天给孩子读书讲故事。 以脑孩子爱上阅读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亲子共读。刚开始孩子不识字，父母可以读绘本给孩子听，到后面可以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陪着孩子一起看书。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还能够提高孩子的阅读能力和兴趣。最重要的是，在孩子的儿童时期，一旦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那么他们以后就会主动地去阅读。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阅读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阅读”就可以查看了。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致盲瘫痪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19: 已达2.28亿。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
0: 1078 Only my lung

0: Love Radio。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

0: 真香呀。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每年多少？
7: 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查询关系，
9: 现在
10: 消耗
9: 的
10: 家
9: 电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爸爸，我想出去玩。
1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2: 想。
1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2: 那是为啥呀？
1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今年19岁，
1: 明年26岁。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

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曲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我祝我不再随时随心。好音乐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歌有哪些呢？失恋后的心情呢，有过失恋体验的朋友呢都懂，这个时候呢音乐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出口，也许呢就是一首疗伤歌曲，就能够让你共鸣，让你看开，让你放下。那么有哪些好听的疗伤歌曲适合女生来听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

那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呢，也让很多听众呢认识了那个扎着马尾辫的萧亚轩。第一次倾听他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听众会发现自己马上呢就被他所感染。他唱出的每一个字都在透着骨子里的性感，其感性的声线呢，总是让听众的心情呢跟着来起伏。萧亚轩显得非常洒脱，即便男友已在其他爱人的身边，不如接受无奈，承认失败，挥一挥手，留给对方一个最漂亮的转

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别在伤口撒盐》呢，是张惠妹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其在1996年6月7号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该曲音乐风格呢，融合了抒情与流行的元素，曾作为电视剧《君子兰花》的主题曲使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呢，都适合女生呢在失恋的时候来聆听。我们将用音乐陪伴您走过失恋的旅程，从心痛到释怀，从回忆到重生，让我们一起在旋律当中寻找勇气，在歌词里遇见自己。

此时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凡演唱的《一个人生活》，歌中的歌词呢让人无限的伤感，一度成为失恋者疗伤的最佳选择，同时也预示着一个人选择坚强这条路，勇敢面对今后的每一天。这首歌的歌词呢，刚开始读的时候呢是悲伤与消极的，但是当您再细品，其实它在教会每一个人坚强面对以后的风风雨雨。

梁静茹有一首很经典的歌叫做《分手快乐》，是她写给失恋朋友温暖祝福的一首歌，鼓励大家继续在爱情里寻找幸福与祝福，要相信爱情永远是美好的。歌曲讲述的是一段高速公路所连接出来的分手故事，也因为歌词及出发点的不同，让整首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趣味，使得一首歌的风味几乎完全改变。歌曲当中也满是劝慰与关怀，在自信的笑容之下，悲伤早溜得远远的了。

把一首孙燕姿的《我不难过》送给大家。她用简单优美的音律表达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享受自由，享受那本该属于自己却被夺走的自由。

首《我不难过》乐曲旋律非常的单纯，节奏感呢是转折激烈，而两者融合更是尽善尽美，在通俗的氛围中呈现专属于孙燕姿的独特质感与气味，曲风悠扬，情绪呢也是循序渐进，让人动容。

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凭借耳熟能详的旋律是红遍全国，也真正的是萧亚轩步入了顶级歌手的殿堂，更足以在华语乐坛留下深刻烙印的声音。舒缓的中音，如诗般的倾诉，背景的萨克斯婉转缠绵，整体呢就像是一首悠长而又未完成的诗一样完美。从高音到低音到最后的最高音，整首歌跨度非常大，而且呢技术难度也非常高。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感谢收音机前的好朋友用今天的这段时间来聆听这些故事。失恋不是终点，而是你重新认识自己，拥抱更广阔世界的开始。愿这些女生失恋必听的歌曲能够帮您度过难眠的夜晚，也愿您在音乐之外找回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孙行者变成了小钻风，来在了狮驼洞。他也是够损的，连吹骆驼带吹牛啊，把三个大妖精吓得呀一溜凉屁。尤其这大魔头晃动着脑袋都找不着北了，赶紧把大门给我关上，别让孙猴子钻进来。

0: 人过去咣当一声，洞门就关闭了。孙行者可乐坏了，心说我呀，嘿，再吓唬吓唬他们不？啊，几位大王啊，那孙行者变了化多端呢，他最擅长的就是变苍蝇，咱们关门根本就没用，一会儿顺着门缝他就飞进来了，那时候可就麻烦了，一定要拿住大大王啊就剥皮，拿住二大王啊就刮骨，拿住三大王啊就抽筋呐、啊！你们仨不都得杆皮朝凉吗？这三位魔头一听还真就一阵骚乱，最后这大魔头啊乐了，哦啊啊啊你们不必担心了，咱们这洞里头卫生条件是特别的好啊，从来都没有过苍蝇，一会儿只要是发现了苍蝇，那就肯定是孙猴子编的。孙行者一听，啊啊，那我就戏耍戏耍你们不，这才悄悄的一伸手，由打这腋下本拔下一根毫毛来，轻轻的这么一吹，变成一只大麻苍蝇，绿了吧唧的，那肚子圆乎乎的，感情这位呀是怀了孕的大麻苍蝇，奔着大魔头可就过去了，落在他脑门子上头，一撅屁股，哭嚓，窜了一泡稀呀、啊！好，这大麻苍蝇还真能拉，就这一泡大粪，比那老母猪也少不了多少，而且这里头啊还有病毒性的痢疾呢。就这下子，可把这大魔头给整惨了。孙行者还假装关心呢。哎呀，大王啊，这肯定是孙猴子变的啊！这苍蝇的大粪，什么味儿啊？啊呸！我就不告诉你它是酸的。好嘛，这位呀、啊、还是品尝了。哎呀，快把这苍蝇给我抓住，一定是孙猴子。众多的小妖啊啊蹭蹭蹭都窜过去了，有的拿笤帚，有的拎扫把，有的把鞋底子还举起来了，过去劈球啪嚓就砸这苍蝇。那是猴毛变的，他们砸得着吗？哎，特别的灵巧啊，满洞里头乱飞，把他们整的是乌烟瘴气。那么孙行者呢，实在是忍俊不禁了，不由得乐出声来了。坏了，他这毛病啊就在这儿呢，不能乐，哎，一乐这法术可就失灵了，结果这小脸刷这么一变，把猴脸给露出来了。三大王眼睛最尖呢，这是猴子变的，不是小钻风。孙行者也意识到了，赶紧一抹脸刷又变成小妖的模样。哎，三大王啊，我是小钻风啊，啊，孙行者在哪儿呢？啊，这仨魔王全都傻眼了，互相递了个眼色，是心照不宣呢。他们由打座位上头站起来，晃动身躯，就来在了孙行者的近前，冷不丁这一伸手，那砰砰砰，就把孙猴子这脖领子就给抓住了。底下使用扫堂腿，搜爬扑通，好，仨大个抓一小个，给按倒在地，拿绳子给捆上了。哎呀，我说二贤弟三贤弟，好好的查一查，到底是小钻风啊还是孙猴子变的。上来就扒衣服啊，一摸这屁股，一拽这尾巴，露了馅了，原来孙猴子这七十二变，变什么都特别像，不过是表面上看着像，实际上要看这屁股还是猴屁股啊，通红通红的，看这尾巴毛茸茸的，还在这支棱着呢，尤其是一身的黄毛，那根本就藏不起来呀，所以就露了馅了。这大妖王气的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一个遭瘟的猴子呀，竟敢如此的欺凌于我，是不能甘休啊。嗨，他是甘休不了，这一脸的苍蝇屎啊到现在还没擦干净呢。那三妖王晃动着脑袋，小的们赶紧把我的宝贝瓶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给我抬了过来。哎，是。下去36个小妖精，有的后洞啊晃晃荡荡抬上一个大瓶子来。其实这瓶子并不是太大，也就是2尺4寸高。可为什么用36人抬呢？就因为这瓶子呀乃是阴阳二气之宝，里边有7宝8卦24气，所以呢得用36个人按照天罡之术才能够抬得动。把这玩意儿抬过来之后，就往这妖洞的中间这么一放，有人过去捧，把这瓶子盖啊就打开了。哎，赶紧赶紧啊，把这孙猴子给他装进去。哎，装进去。再看这瓶子里头，冒出来一股白烟，把孙猴子就笼罩住了。紧跟着白烟往回缩，唰，进到瓶子里头，同时呢就把孙行者也带进去了。这妖王吩咐一声，小妖过去把瓶子盖给他盖上，拿封皮给他贴上。三个妖王啊这才放心。哎，大哥，哎，二哥，就等着吧，用不了13刻他就化成江水溜。这三位坐到上头，哎，推杯换盏还喝起来了。咱们单说孙行者在这瓶子里头一蹲呢，凉凉快快的，心说这环境不错呀，挺享受。他呢一卖狂可就说上话了，哎，我说三个妖精，这瓶子里头环境这么好，要不然你们就搬进来，哎，咱们一块儿喝酒怎么样啊？哎，坏了，闹了半天这瓶子有个特性，装进来人啥事儿都没有，你可别说话，一说话就要犯歹呀。孙猴子一卖狂，就听见呼呼呼呼呼呼呼呼，有打屏壁上头往里头喷烟喷火。最厉害的是这火里头有40条火蛇上下乱窜呢，缠绕住孙行者连啃带咬。孙猴一看这可了不得，哎，这蛇有毒没毒啊？他用手这么一划了，把40条火蛇呀全都攥到手里头了。哎，咔吧，40条蛇揪成了80段，吧唧吧唧往这一扔，以为没事了呢，哎，了不得了，有打这瓶子底下呀啊蹭蹭蹭又钻出来3条火龙啊。这龙比蛇可厉害多了，缠住了孙行者啊，扑扑的往外喷火呀，可把孙猴吓坏了，赶紧念这个避火诀，可那玩意儿也顶不住啊。孙猴心说，干脆我呀长高我的身躯，把这瓶子给他顶开了，我就跑了，我就这才念动咒语啊，长长长，这身子呀啊，长了有2丈多长。可是这瓶子也厉害，哎，跟着他一块长。孙猴一看大的不行，来小的吧，啊，小小小，吃，变成小芥菜籽了。这瓶子呢，吃，也变成袖珍的了。哎呀，孙猴可急坏了，抓耳挠腮呀，这手无意识的往后脑勺这一摸，哎哎，突然眼睛一亮，摸着什么了？3根救命毫毛。想当初收白龙马的时候，在蛇盘山鹰愁涧呢，观音菩萨关心孙悟空，赐给他3根救命毫毛，其他的猴毛都是非常柔软，只有这3根救命毫毛就跟3根钢针差不多少，哎，在后脑勺这儿它支棱着，所以孙猴子一摸就摸着了。哎呀，那就用这玩意儿吧，忍着疼啊，本本本，3根毛全拔下来了，用嘴这么一吹，啊，噗，啊，变了，一根变成了金刚钻头，一根啊变成了竹片，另外一根呢变成了棉绳，这3件东西组合到一块就是古代的那种铺了钻。不有那么句话吗？没有金刚钻，你揽不了瓷器活。就这玩意儿啊，是专门钻这瓷器的。孙行者把这钻头顶到这屏壁上头，啊，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刺楞。玩命往里头钻，哎，您别说，观音菩萨这玩意儿质量还是真好啊！没几下就听见啊"噗"一声，
钻出一窟窿来，哎，透了亮的。孙行者喜出望外，把三根毫毛收好了，叫声啊变，唰，他变成一只小猛虫，顺着小窟窿，飞出去了。到外头一瞧，这狮驼洞里头仍然是明灯蜡烛，三个妖王在上头坐着，哎，连吃带喝的。这三妖王不可一世啊，大哥二哥，我看时辰差不多了，赶紧让小的们把这瓶子抬上来，看看孙猴子变没变成江水呀。有小妖答应一声下去了，一抬这瓶子呀，哎哎呦呵，我说用不了36个人了，哎，我一个人就能提着了。我说大王，哎，可了不得了，这瓶子怎么变轻了啊。三大王一听啊，把酒杯赶紧放下了，转身行来到底下，趴到这一瞧，哎呀，坏了坏了，是什么人把这瓶子钻一窟窿啊？孙猴子跑了。这一言出口，洞里头是一阵骚乱。就这么个时候，就听着有人呢喊喝一声，呀哈呆，我把你们这群缺德作损的妖精，俺老孙在此。再一看，孙行者刷拉一下现出了原貌，就在这狮驼洞里头大模大样的站着呢。这三大王喊喝一声啊，快快快，快把他与我拿下了。拿下呀，还根本就不可能了。再看孙行者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顺门缝人家跑了。这些妖精惊慌失措的，他们干些什么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孙猴子一个跟头回去找唐僧去了。因为来探山这时间太长了，怕师父师弟也着急。等见面之后，唐僧啊还真着急了，悟空怎么去了许久啊，哎呀师父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果然有三个魔头十分的厉害。阿弥陀佛，悟空，那么这狮驼山怎么能过呢？啊，师父您别着急呀，我就得重新回去把三个魔头都给他们剿灭了，不就可以过山了吗？悟空啊，那就多有辛苦了啊。不过师父啊，单丝不成线，孤木难成林，我一个人啊势单力孤的，最好让八戒给我当个帮手啊。猪八戒一听啊，直咧嘴，哎呀，你个遭瘟的猴子，你损透了你呀，吃斋饭的时候你不想着我，还玩命的时候把老猪往前头推。猪八戒抱怨归抱怨，但是还得干活啊，跟着孙行者打妖精去了。那么沙僧留在这儿保护着师傅，看着行李和白马，咱们呢先不说，单说这孙猴子和猪八戒二次来在了狮驼洞。八戒赶紧砸他的洞门，哎，讨敌骂阵，哎，好嘞，哎，这傻力气活都得是俺老猪的。九齿钉耙举得高高的，哦，呆，赶紧给我出来，拆迁的来了，咣一耙子下去，把大门呢给砸躺下了，惊动了里边的妖精啊。这大妖王脾气最大，赶紧给我披挂起来，抬过我的大刀。拎着家伙带着小妖他冲出来了，猪八戒一瞧，我的天哪，拖着耙子往回跑。你看拆人家门呢他挺勇敢，可轮到打仗了他就往回缩。猴哥呀，安全第一呀，你上去吧。哎呀，到我这儿安全可就第二了。孙猴子知道八戒这能耐不行，所以晃动金箍棒来战这大妖王。这家伙阔口咧腮呀，嗷嗷的怪叫，孙猴子，我跟你没有什么瓜葛，

0: 何到我这儿捣乱，还拆坏我的大门，你有没有礼貌？哎呀，我的儿，怎么能说没有瓜葛呢？你们天天算计着要吃唐僧肉，难道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吗？说那玩意儿全都没用，今天呢就得动真格的。我要是打赢了，自然得吃唐僧肉，你要是打赢了呢，我就放你们过山啊。那就一言为定，你说怎么打吧？
1: 依我说呀，咱们就稳打，也就是你站好了，我拿我的大刀啊砍你三刀，然后我再站好了，你拿你的棒子打我三棒，这样一来呢就分出输赢来了。嘿嘿，胜者王侯，败者贼呀。
0: 孙猴一听啊，乐了，啊，这主意不错，那我就站好了，你拿刀先砍俺老孙的脑袋。
1: 好嘞。
0: 这大妖精心说，这猴子看着猴精八怪的，实际上是大傻帽啊，我砍你三刀，嘿，一刀你就死了。你就孙猴子站得稳稳当当的，把脑袋还往上拔了拔，哎，快砍，哎，快砍。这妖王把大刀举得高高的，孙猴子你招家伙吧，啊，呜，一刀可就劈下来了。万万没有想到，砍到这猴脑袋上头之后啊，就听见啊，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金属的响亮，哎，火星子蹭蹭直冒，把大妖王吓一跳，哎呀，胳膊震得发麻发木。可一看孙猴子啥事儿都没有，哎呀，一刀了啊，赶紧砍着第二刀，哎哎，好嘞。这回呀，大妖王把浑身的劲儿全都使上了，啊，呜，咔嚓！哎，您别说，这第二刀啊，还真就砍动了，竟然把这孙行者一劈为二，两片肉吧唧吧唧，一左一右全都倒到地上了。猪八戒一看呢，我的天哪，傻了眼了！众妖精欢欣鼓舞啊，奔奔直跳迪斯科。可是没想到这两片孙悟空啊层层全都站起来了，那么一晃灯他变了，哎，变成两个完整的孙行者。哎呀，真舒服啊，啊，哎，再砍我一刀，哎呀，这妖王啊可吓坏了，虎了吧唧的大刀又举起来了，照定两个孙行者，啊，咔嚓一刀下去了，哎，一刀劈了两个，劈成了四片，结果呢，刷刷刷刷，变成四个完整的孙行者。哎呀，哈哈哈哈，这回你可是砍了三刀了，哎，该我打你三棒了。四个孙行者这么一拧麻花，哎，拧到一块儿去了，仍然是一个孙猴子，这就叫分身法啊！如意金箍棒举得高高的，就要打这大妖王。这家伙一琢磨，哎呦，不行啊，什么叫君子，哪叫小人呢？我就得说话不算数，否则我就吃大亏了。哎，孙猴子，你痴心妄想，嘿，我砍你呀是应该的，你打我连门都没有。哎呀，闹了半天还是个耍无赖的贼，哎，招家伙吧，晃金箍棒就砸下来了。这妖王晃动大刀是接驾相还呢，他听听听啊，汤他汤，红炉打铁相仿，打了三十几个回合没分上下。旁边猪八戒看得清楚，心说这妖精不讲理啊，耍赖，那我也跟着耍赖呀，我冷不丁我冲过去，大耙子一搂，咔嚓，嘿嘿，暗算无常，死不知。他就找这机会，哎，有了。正赶上孙行者跟这大妖王这么一转身的时候，这大妖精啊后背朝着猪八戒，这呆子嗷一声过去了，钉耙举得高高的，你在这儿吧，咔，这一下正搂这家伙后脑勺上头。您别说，这位长得还真结实，要不然呢这一下给搂死了。可就这样对他的打击也是不轻啊，搂得他嗷一声窜出去多远去，一溜跟头。

0: 摔到地上了。这妖王恼羞成怒，在地上一打滚，他现出了原形了。什么原形啊？原来是一只啊青毛大狮子。嗷一声把大嘴给张开了，奔着猪八戒冲过来，要把这呆子一口吞到肚腹之内。吓得猪八戒妈呀一声怪叫，拖着耙子往回跑。孙猴一看师弟要吃亏得帮忙啊，晃金箍棒往前一蹦，可坏了，蹦劲儿太猛了，蹦到狮子嘴里头去了。这家伙往下这么一吞，就把猴子吞到了腹中。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八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狮驼岭的大妖王，乃是青毛狮子成精。变化原形之后，张开血盆大口，把孙行者给吞下去了。猪八戒吓得这个屁是冰凉棒硬的，拖着钉耙往回跑，心里头还琢磨呢，完了，取经的事儿彻底的泡汤了，这回行了。哎，我猴哥也死了，让沙僧啊回流沙河接茬吃人去，我呢回高老庄继续娶媳妇儿，我下小猪崽儿，再把那白龙马给卖了，哎，买一口大棺材给我师父预备着。哎，算计的多周到啊，仓皇败北。压下他咱们不提，单说这大妖王一晃身躯又变成那妖精的模样，带着小妖乐乐呵呵回了狮驼洞了。老二老三接出来了，大哥胜败如何呀？哼，大获全胜，把那孙猴子吞到肚子里去了。这二妖王一听啊，傻眼了。我大哥呀，这不是什么好现象，那家伙不好消化呀，万一在你肚子里头再动什么手脚，那不毁了吗？大妖王眨巴眨巴眼睛，这么办，我呀多喝点盐汤，然后呢我哇哇的我就吐，哎，把这孙猴子吐出来，再把他绳捆上绑啊。他理想挺丰满，现实很骨感呢，真就把这盐汤啊咕咚咕咚喝下去了，然后用手一抠这嗓子眼儿，整得恶心吧唧的，张嘴哇哇的往外头吐，吐得红花绿沫，连胆汁儿都吐出来了，可就是见不着孙行者的踪影。这猴子怎么不出来呀？

0: 这时候啊，就听肚子里头说了话了：“哎呀，我当和尚啊，穷的都掉腚了，一年四季穿着薄衣裳。哎呀，现在这天凉啊，我在这肚子里头倒是挺暖和。”哎，所以我就在这儿冬眠了。哎，啥时候春暖花开呀？哎，我再出去透气儿去。这大妖王一听有点傻眼，二妖王、三妖王啊也凑过来了。哎，孙猴子，我是狮驼岭的老二啊，你钻到我大哥肚子里头想过冬，嗨，那你纯粹是找死。我让我大哥这一冬天呢不吃不喝，哎，来个大屁股，活活的把你给饿死。孙猴一听啊，乐了：“哎呀啊，不吃不喝那没关系呀，像我们这出家的和尚，随身呢都带着一口折叠的小铁锅呢，我就在这肚子里头，我自己就开火，这里头不是有什么心呐、啊肝啊、连铁呀、肺呀。”我就拿小刀，哎，一刀一刀的把它片下来，哎，搁小锅里头这么一炖，哎，我就过冬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三个妖王全都傻眼了，知道孙猴子手特狠，说得出来他就办得出来。这三妖王脑子比较好使，眼睛转了几圈之后想出一好主意来，趴到大妖王耳朵边上：“大哥，你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妖王点了点头：“好主意，好主意。”那位说了：“什么好主意呀？”闹了半天呢，他让这大妖王喝点酒，把肚子里头这孙行者给他灌醉了。他迷了巴登的时候，哎，再想办法把他吐出来。大妖王吩咐一声：“来呀，哎，拿烈酒来。”好。高度酒啊，是衡水的老白干啊，还是俄罗斯的伏特加呀，那咱就不清楚了，反正是够烈的。拿过这大碗来，满满的斟了一碗。大妖王把脖子伸得直直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往里头就开始灌。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下去了。孙猴子在他肚子里头待着呢，抬头一看，呀哈，这怎么来了水了？提鼻子一闻呢，啊，不是水，这是烈酒啊！孙猴就明白他们什么用意了。哼，我艺高人胆大，是胆大艺更高，干脆这点酒别让他糟蹋了，哎，我都给来着吧。这孙猴子一仰脖，张开嘴，哗哗哗哗哗哗，一大碗酒他都给喝了。这大妖王怕这酒不够，又盛了一大碗，一扬脖又灌进去了。孙猴子跟刚才一样，一张嘴，哇，哎，也都给喝了。书说简短吧，一口气就喝了七八碗酒。这大妖王还纳闷呢，心说我这酒量没那么大呀，平时要喝这么多呀，我就喝醉了，哎，就开始耍酒疯了，就不像正经人了。可是今天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正这么个时候，听肚子里头又说话了：“哎呀，别喝了，别喝了，俺老孙都快要喝醉了，哎，我必须得耍酒疯了。”好嘛，在这大妖王肚子里头折腾开了，又是翻筋斗，又是竖蜻蜓，最后啊，走行门迈阔步，啪啪啪啪，还打了一趟猴拳。哎呀，我这猴拳是最正宗的，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这么一折腾，大妖精受得了吗？哎呦，哎呦，哎呀，哎呀，疼痛难忍呐，倒在地上就地1800滚。那位说不是就地18滚吗？嗨嗨，太疼了，18滚哪够啊？哎，1800滚。哎呀，孙大圣饶命，孙大圣饶命啊，哎呀，你也知道怕我了，赶紧，哎，跪地下磕头，哎，叫外公。这妖精真怕死啊，跪到地上邦邦磕响头：“孙外公，快出来吧，外公。”哎，
1: 啊，好好好，那你就把嘴巴张

0: 把嘴巴张的是大大的。孙行者呢，说是出去，可没出去，把如意金箍棒啊，抄在了手中，拿棒子往外头捅。哎，我这就出去了，疼。是出来了，哎，不是猴，是棒子。这大妖精还以为是孙行者呢，所以就玩上命了，上下牙一较劲，咔嚓，倒了血没了，正咬在这定海神针铁如意金箍棒上的。您想他那个牙质量就是再好，能有这金箍棒好吗？哎，根本就咬不动，钢口啊差着档次呢，咔嚓呀，这门牙呀掉了三四颗，满嘴都是血呀。孙行者啊，噌，把金箍棒拽回来了。哎呀，俺老孙要饶你的性命，你却暗使亏心，嘿，这真是咎由自取呀。
1: 哎呀，外公，外公啊，都是外孙我的错，你出来吧，我再也不敢咬了。
0: 孙猴一琢磨呀，嗨，我也得出去了，这才顺着食道管蹭蹭蹭往上爬。等到在喉咙这地方了，一琢磨不行，这帮家伙背信弃义，说了不算是算了不说，我呀还得留点后手。想到这儿，一伸手蹭拔下一根毫毛来，用嘴一吹，它变了，变成一条长长的绳子。孙行者就把绳子这一头啊就拴到这个大妖王的心脏上头了，这一头呢攥在自己手里头，继续往外头爬，想从这嘴出去他没敢。哎，万一再咬一下那不麻烦了吗？他顺着这个鼻子孔出来了，嘚蹦一下由打妖精洞里头就蹦到妖精洞外头去了，手里头还拽着这绳子呢，那边牵着这大妖王的心脏。哎呀，我的外孙呐，快点出来吧。这大妖王是真听话呀，哎，不听话也不行了。哎呦，我的外公哎，呲牙咧嘴在后边一路小跑，跑到了洞门外头。二妖王三妖王也都吓坏了，带领着众小妖拿着兵刃在后边可就追出来了。孙行者这只手牵着这条绳子，这只手呢拎着如意金箍棒，闪目光一瞧啊，这仨妖王都拉着架子想拼命的，大妖王手里头拎着大刀，二妖王使的是大铁枪，这三妖王使的是化杆方天戟。啊，纳了半天，你们想跟我拼命啊？那对不起了，我就得放个风筝玩一玩了。这帮妖精还不明白呢，什么叫放风筝啊？哎，马上他们就明白了。就见孙行者脚尖点地啊，嘚楞一个跟头上了那山顶上了，手里头拽着绳子呢，玩命往怀里头这么一带，哎，放风筝哦，本儿。大妖王可受不了啊，哎呀，一声惨叫，脚就离了地了，飞上了半悬空中。孙猴又往下边这么一拽，哎，下去吧，哎，啪，给摔到地上了。要说狮驼岭这地呀也是软和一点，被大妖精给砸的呀当时出一大坑。
2: 放风筝是真好玩啊，接茬还得放，
0: 又要拽绳子。二妖王三妖王都吓坏了，照这个样子下去这大哥是非死不可呀。他们俩蹭蹭上前，用手抓住了这条绳子，双双跪倒在地，当然大妖精也跪那儿了。
1: 大圣，大圣饶命吧，
2: 大圣，都是我们的错，
1: 我们再也不敢痴心妄想想吃什么唐僧肉了。
0: 孙猴看着他们心中好笑吧，俺老孙有好生之德，可以饶了这大妖精，但是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1: 二妖王往上叩头，大圣，我们呢马上准备八抬大轿，哎，把取经的僧人给抬过这狮驼岭
2: 啊。一言为定啊，谁要是撒谎谁是混蛋王八蛋。

0: 孙猴啊一念咒，突，真就把这条绳子给收了。俺老孙先回去了，你们赶紧准备大轿子。嘚嘣一个跟头走人了。这三个大妖精啊哆里哆嗦的。老二老三搀着老大，哎，回到他们的狮驼洞。大妖精真服软了，二位贤弟赶紧准备八抬大轿吧，放唐僧过岭也就是了。没想到这老二啊把脑袋一晃的，他这鼻子特别长，脑袋一晃这鼻子晃的是更厉害。大哥，这叫什么话呀，有道是兵不厌诈，刚才三言五语都是花言呢，把那孙猴子骗了，保住大哥的性命，接下来就得看二弟我的了。啊，老二，你要干什么呀？干什么？我要出马呀。一则给大哥你报仇雪恨，二则捉拿唐僧，咱们好长生不老吃他的肉啊。三妖王一听啊啪啪啪直鼓掌，啊，太好了太好了，二哥你说的对。大妖王一听啊，既然你们还有战斗力，那我就瘪茄子一边待着去吧。他呀算是默许了。这二妖精马上点齐了三千小妖，哎，拎着他的兵刃大铁枪啊，杀出了狮驼洞。压下他咱们暂且不提，单说孙行者一溜跟头回去见着唐僧了。这时候唐僧八戒沙僧啊正哭鼻子呢，尤其这猪八戒吵吵八喊要分家散伙，非得说这孙行者让妖精给吞了，那是青毛狮子精啊。师父哎，我猴哥早就变成妖精粪了，咱们肯定得分家呀。正这么个节骨眼儿，孙猴子回来了。你说谁变成妖精粪了？
1: 哎呦呦，坏了坏了，我猴哥死得屈，这是显了魂了。
0: 把孙猴给气的呀，过来冰巴俩大嘴巴，你才显魂了呢，我根本就没死。这才把自己怎么制服妖精的事儿讲说了一遍。唐僧一听啊，喜出望外，悟空你真是首功一件呢，既然那妖精已经说了要用八抬大轿抬我过山，那么咱们就往前迎一迎吧。
2: 对了，师父，咱们往前走走。
0: 这师徒四人呢又往西边走，可是走了还没有两三里路呢，就听见咚咚啪三声炮响啊，紧跟着苍啷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嘹亮啊，蹭蹭蹭蹭蹭，有点树林子里头石喇子后头，甚至说从这地底下钻出来好几千小妖精，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二妖王，手里头晃着大铁枪。唐僧啊，孙猴，你们想得倒美，还想做什么八抬大轿？哎呀呸，你也不摸一摸，你长那种屁股了吗？哎，今天我呀要捉拿尔等。孙猴一听可就明白了，好吧，竟敢不讲诚信，真是个混蛋王八羔子。
1: 哼哼哼，
0: 什么叫诚信啊？诚信多少钱一斤？我们哥仨呀那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好比桃园三结义的弟兄，为了我大哥能保住命，我们就撒个小谎也算不了什么。哎，孙猴子，现在就要给我大哥报仇了。说完了晃大铁枪就想拼命。孙猴一听啊，啪啪啪还直鼓掌呢。
1: 哎，猴哥，你拍巴掌什么意思啊？
2: 哎呀，呆子，你听听啊，人家是哥仨多么样的讲义气，咱们也是哥仨呀，啊，就没有人家那个感情好啊。
1: 哎，
0: 猪八戒一听啊，就知道是说他呢。
1: 猴哥，谁说的？咱们哥仨这关系比他们好多了。那个大妖精

0: 不是让你给打败了吗？哎，这回他们老二来了，那就该沙僧出马了。
1: 嗨，把孙猴沙僧气得鼻子都歪了。我说呆子，你这是怎么算的账？人家老二来了，应该你上啊。
0: 哎呀，好，我这数学不太好。那行吧，俺老猪跟他拼命去。
1: 说完了，晃钉耙要往前边闯，可是刚走了几步啊，噌，转身又回来了。
0: 猴哥呀，我看这玩意儿不保险呢。
1: 啊？怎见得不保险呢？
0: 我看他那块头啊比我大，万一我要是打不过他，那不就出危险了吗？我看这么办，猴哥你找一条大绳子，拴到我腰里头，我呢过去跟他拼命去。如果说打了胜仗，那就没关系了；如果说打了败仗，这条绳子就是我的救命绳啊，你就往回这么一拽，把我老猪给拽回来，还不就安全多了吗？
1: 啊，你放心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孙猴本儿拔下来一根毫毛，变成了长长的绳子，这一头系在了猪八戒的腰上头。说是腰，这家伙也没腰啊，整个圆乎乎的，给勒上了。这一头呢就攥在了孙行者的手掌心里头。呆子，上去吧。
0: 好嘞，有这个保命的大绳子，我可就放心溜。
1: 晃动大钉耙往上一蹦，跟这二妖王啊就斗在了一处。您别说，猪八戒还真卖力气，大耙子舞动的呼呼刮风啊。这二妖精一瞧，不动点真格的还不行了，他呀猛然间往旁边一闪身，摇身这么一变，现出了原形啊。什么玩意儿啊？原来是一头硕大的白象，那两根象牙都有两丈多长，那大长鼻子呀曲了拐弯的，晃一晃就要卷这猪八戒，可把八戒给吓坏了。
0: 哎呦我的天哪，猴哥我不行了，你快拽绳子呀。
1: 这孙猴啊也是够损的啊，八戒我马上就拽绳子，嘴里说着拽绳子，而实际上他没拽，故意往前这么一送啊，秃噜一下，这猪八戒可就失控了，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差点钻到这妖精怀里头去。
0: 哎呀哈哈，遭瘟的猴子，你他娘的损透了。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

0: 口一大度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得加多少？
5: 600多。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每月
7: 还
8: 是
7: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6: 来大家来来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2: 哇，好浪漫！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6: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6: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5月1号，天麻头风铃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
4: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新京当令。
5: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7: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8: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您现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法律热线0431858157888581597999588185700都已经为您全线开通，大家有相关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大家现在有问题呢，一定要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学法、知法、懂法、用法，听乡村广播，做守法公民。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律师到咱家。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贾律师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经在江苏、浙江执业十多年，现在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包括债务、婚姻、继承、土地、金融、股权、刑事等等，曾经担任多家企业、乡村的法律顾问。贾律师的办案经验也很丰富，知识面很广啊，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所以说大家有相关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开始提问，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开始为大家服务，先来看看长春的这位沈女士。你好，沈女士。
2: 哎，你好律师。
0: 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跟我老公现在准备离婚，我们有一个孩子今年10岁，我俩都想要孩子的抚养权，我是妈妈，然后孩子呢是从小就我带大的，但是我工资没他高，他一个月是3万多，我才1万多，他就说他条件好，能给孩子更好的生活，然后法院会把孩子判给他，我就想问问我能争取到这个抚养权的概率大不大。
0: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嗯，
3: 这位律师您好啊，因为这个在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关于孩子抚养权，那么法律是规定呢，要尊重孩子的意愿，因为你孩子已经满10岁了啊，要尊重孩子的真实意愿，那么法官呢会单独询问孩子的想跟谁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因素。那么你呢，长期是主要是你是长期的这个主要的抚养人。孩子从小由你带大的，那么日常照料啊，情感陪伴呢，啊，生活稳定性啊，是法院判断的这个核心，嗯，那么比收入高低要重得多，嗯，收入不是唯一的标准，那么你月收入10000多，能保障孩子的基本的生活，那么他收入高，但是呢，陪伴的时间少，啊，法院呢不会只看钱，而且是看其更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嗯，那么就像这种经济上差距是可以通过这个抚养费来弥补的，比如说你拿到抚养权了，那么男方他必须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嗯，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这个这个争取抚养权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工作，比如说你要固定这个长期带娃的一个证据，还有这个引导孩子的真实的意愿啊，和孩子进行有效的沟通，让孩子知道法院会这个问他啊，让他说出自己的真实的想法，比如说孩子是愿意跟你在一起生活，那么这个就是对你特别有利的啊。
2: 律师的这意思就是只要孩子他自己说想跟我一起生活，法院就会听孩子意见呗。
3: 是的，嗯，然后你这个当然你也要做好你的这个材料，比如说你得证你日常照看孩子的照片呐、视频呐、或者是开一些家长会的那个记录啊，或者是那个和那个老师沟通的，会平时会有那个群啊什么的，或者你跟那个老师进行沟通的那些记录啊，证明是你对孩子进行的陪伴呐啊，这些记录，还有比如说你这个收入的证明啊，这个比如说有住房的证明。嗯，如果是说你有父母帮忙带娃的啊，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出具一个愿意协助的书面声明等等，这些都是加分项啊。
2: 律师，那我就把平时我的这些照片记录啊什么的，都发给你们，然后找你们帮我打赢这官司，行不行啊？
3: 可以，
0: 可以，您可以回头加一下我们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大家记好。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也可以接一下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很多人都认为啊，离开公司只是结束了一段工作，但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往往是一场尊严的博弈。被无故的辞退，被恶意的调岗，加班费呢也是被一笔就抹掉了。你以为的顾全大局，在对方眼里啊，可能只是好欺负。劳动纠纷呢，争的从来不只是那几万块钱，而是大家应得的公道。而大家作为劳动者啊，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提醒大家，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别人得寸进尺的筹码。遇到劳动纠纷，别慌也别忍，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素邦律师事务所呢，为您撑腰，让您的每一滴汗水都不被辜负。现在就拨打热线04318581578581579581500，也可以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无论您现在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85815700线控线。黑龙江的杨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我问一下，就是98年分地第二轮对吧？
0: 嗯。
4: 我的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爷爷，有一个弟弟，弟弟是个单身。是他们四个人现在没仨了，剩我老母亲个自己了，现在82岁了，土地学验证没搁我搁一个证上，现在我想把老母亲的地并到我的一起，很正能的合并一起土地学验证。
0: 嗯，问问贾律师。
4: 麻烦你了。
5: 嗯，这位先生你好啊，你是说98年分第二轮分地的时候，你的老父亲、母亲还有一个爷爷、弟弟，他们是在一个确权本上的，是吧？
4: 对。
5: 然后呢，你是单独的确权的。
4: 嗯。
5: 你们是在一个村吗？一个主是吗？
4: 一个村一个屯儿，现在。
5: 啊，一个村一个屯儿的。像你这种情况啊，因为现在你这个，你想合户，咱们是说的属于合户的问题。这个啊，虽然是咱们上边这个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咱们现在的政策啊，就是咱们这个两办的这个。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意见，嗯，有这个相关的合户和那个分户的这个规定啊，有这个方向性的规定，可以合可以分，但是具体的，啊，哪些条件是才能可以合户，啊，才合户怎么采取什么程序，这个要看你们当地的政策或者最终的决定权看你们自己的村里边，啊，看你们村的延保的方案。
4: 我问村了，村都不给我答回来。所以说现在大数据关了呢，不给开办不了。
5: 不是大数据关开的问题，这个要在你们延包你们那二轮到期之后延包的过程延包工作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啊，
4: 我就把确权证给他并到一起，那定位迟迟他也不给办呢。
5: 所以说你们那个还有没有开始延包呢？如果开始延包了，你去申请。在这个延包的过程当中，由你们所在的屯儿，嗯，来开会，确认哪些条件呢是可以合并、可以合户的，然后才能够进行合户。
4: 再一个是这么回事啊，老母亲82，我年纪太大了，那有劲儿没灵啊，他一旦没，我那不就完了吗？
5: 那你现在可以啊，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可以把你的申请先写上去，包括你母亲，包括你们这个书面的申请啊，先去申请去。嗯，可能现在按照现在的咱们那个政策，就是说法律规定，就是在延包的过程当中，这个合户什么的才能解决这合户分户的问题呀、啊，嗯，
4: 搁村里啊，
5: 对呀、啊，
0: 嗯，
4: 哦，我就怕一旦老太太说你这个岁数大了没了，他怕他就更晚了，现在特火了、
0: 嗯，所以现在抓紧时间去提出申请啊，黑龙江的杨先生抓时间去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线，来看看大庆的张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现在就是昨天我连麦了之后说那个叫我写那个纠错那个申请。
0: 您昨天跟谁连麦了？
6: 就跟那个主播小胖还有那个贾律师啊。
0: 嗯，然后呢？您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疑问？
6: 我现在就写这么申请，完了之后交到村委会，他的流程是几天的？得几天能给回复？ 我想问这个。
0: 嗯，贾律师。
5: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昨天你是在咱们那个咱们小胖和那个直播间那个连麦的，就是您这个，记录错的啊，常规的流程要到村委会，然后到乡镇，到县级走完，最快的也得一个月的时间，正常可能要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
6: 不是，就是我交到村委会说，就是交完村委会我还怎么做？
5: 村委会审核，就是村委会没有意见了，说确实是错误了，村委会审核通过之后，然后那个到镇上去，一般情况下村委会回复一般政策啊，一般情况下是工作15个工作日内，
6: 他这个就是那个村委会回复的情况下，他是书面的回复还是卡梭子还是签字啊？
5: 这个只要在上面就是，但是那个你说这个书面的啊，因为肯定一定是书面的，书面的让村委会要签字的，然后扣公章的，
6: 就是我现在打这么一个合同，文件一下可以吗？现在
5: 不是你打合同，你是纠错申请啊。
6: 这个纠错和那啥，我
5: 纠错申请之后，然后他们同意了之后，然后重新签合同嘛，村里面给你卡章同意了就可以了，村里面就是同意给你签合同，然后再进就往上报嘛。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现在我念一下可以吗？
5: 你这样写，我告诉你，你就写什么呢？你写这个纠错申请书，然后你写你自己的名字，包括你那个其他人，就是你们全家人的对方的共同申请纠错，纠错申请书，完是村里面同意了之后，说那个提交之后，村里面认为那个是错，确实错了，然后你要求这跟村里面签重新签一个合同嘛，对吧？然后村里面都同意了，村里面跟你写同意之后，你双方都签字了，都扣章了，然后呢，村委会按照正常的村委会就把你这个报到镇上去，啊，镇上审核，然后拿到县里面去重新更正了。
0: 您就按照这个流程，而且按照刚才咱们贾律师提醒您的，把这些要件要素都体现到啊，剩下的能做的提交完之后，刚才也跟您说了，整个案件咱们整个这个事儿办理的这个时间的周期，1个月、2个月到3个月都是正常的啊。
6: 我再问一下贾律师可以吗？
0: 您问，
6: 就是那个变更和那个纠错，他俩是一个意思吗？
5: 变更和纠错不是一个意思啊！你变更的话，其实你就是你这个纠错的同时，不就是把你那个错误的纠正过来吗？
6: 那我这能打的是变更啊，变更可不可以啊？
5: 你要打纠错啊，不能
0: 是不
5: 是
0: 一个事儿。你刚才这不跟你从字面意义上就告诉你了吗？它不是一个意思呀，对吧？
6: 那我明白。

0: 为了
1: 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我们也提示大家，8581-5799先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扶余的王先生久等了，王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啊，这是抚松的余先生，不对啊，这是王先生啊，王先生，王先生，这样咱们请导播重新连线一下他啊。抚松的余先生，你好。于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
2: 我刚才那个家伙，我姓于。
1: 嗯，是的，现在是您了，讲话，有什么问题？
2: 啊、好，我就是，94年我又把我那个兜儿去了，都没地方分析，我上会计所了，会计所上，等着那个什么，等着秋天接报出去，等秋天给我，我到秋天出去打工去了，一出去好几年没回来。还没通知我，我然后回来要的没有了，始终没要上地来。
1: 你是哪年到这儿的？
2: 我是74年到的这儿了。
1: 第一轮分没分到地？
2: 第一轮分着了。
1: 嗯，您所说的没分着是第二轮吗？
2: 哎，第二轮没分着。
1: 第二轮是由于您出去打工吗？
2: 对。
1: 嗯，咱问一下呀，贾律师。
3: 嗯，周先生您好啊，您说了您是七四年然后落户到本村的，一轮土地承包分到土地了，2001承包呢，你因为你是长在外务工，村里面没你分到承包地，是吧？你现在没分到承包地呢，咱就手里也就不会有这个2001的承包合同和这个确权证。嗯，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咱们就属于什么呢？嗯，属于在当年因为各种原因没分到地的后继人员。那么如果说你现在还在这个村里边的确认集体拥有商业身份了，那么在这次延保的时候，你可以要求村里面给你这个分地，当然前提是你村里边有这个可分地土地，比如说有这个机动地，或者是整户消防收的土地，或者是新开垦的土地，有地的情况下可以申请。
2: 我这会儿有时候拉不着上村部去，都村部说的不行，没有地，其实有地，村里有地，有机动地，今天还发出通知给你上外包200块钱一亩。
3: 你们现在这种情况啊，不是说不行啊，只要有地的情况下，在二轮延保的过程当中，就要解决你们当年啊没分到地的这些人口的这个土地的问题，啊，嗯，因为你是完全有，如果是说你现在户口还在呢，还在这个村呢，啊，那么你是完全有资格要地的，啊，
1: 嗯，
2: 我还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村员证啊。
3: 是的，因为你这个村里有机动地，因为机动地的法定用途就是用于调整这个承包地，分给这个无地的、缺地的本村的成员，嗯，那么你因为你是本村的老户，一边是分过地了，二轮你打工没分到地，属于缺地的农户，机动地呢必须优先解决你这个土地的问题，这个是法律规定的，因为现在是二轮延包嘛，在这个窗口期内的。开始二轮延包了啊，机动地必须解决人地矛盾的问题啊，村里没有理由说是不给你们分地啊。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贡献，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8581-5799。扶余的王先生，王先生打进直播间就不要再听广播了，有啥问题快讲话。我们再提醒一下王先生啊，包括很多我们其他要参与节目的听众，打进直播间就拿着电话听筒听声，千万别去看这个电视啊，听广播呀，或者去看其他的新媒体直播平台。王先生，
4: 喂，
1: 快点抓紧时间讲话，怎么啦？
4: 喂，
1: 说问题吧。
4: 接通了，
1: 早就接通了，您这一直不说话呀。
4: 好了，我是才听说的。
1: 您说。
4: 我是这么回事，我这个从哪直补，我这直补从哪从二轮承包，我就一捞着这个下的直补，就从哪那个近期核查地完了才知道他妈家补地没落到账上。
1: 没落到账上是啥意思啊？您当时缴农业税的时候这块地缴没缴税呀？
4: 缴了，
1: 都缴税了。然后您现在说的直补是
4: 缴了，提名也交了。
1: 您现在所说的直补是耕地地利保护补贴没有，是不是？
4: 对对。
1: 嗯，

0: 然后咱问一下贾律师。
1: 刘先生您好啊。您说的是咱们的直补，也就是咱们法律规定就是地利补贴。这个情况是你完全有资格领取地利补贴的，没有你发就属于村里漏灯了，所以是这个或者是被村里截流了，因为是二轮承包前你缴过农业税的，证明你是本村的老户，是有这个承包地的资格的，而且这个补贴是以承包权为准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地说有这个地补，那始终没捞着这个补贴的情况，可能村里边把你漏掉了，或者是把你截流了。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没，因为这个补贴必须发放到咱们承包户呢，本人是一卡通，所以说如果是你这个卡里边是这个没有到，就二亩地的钱没到你的户上，可能就是给你漏登记了，或者是给你截流了，给你挂到其他那个户内去了，
2: 我这是怎么个意思？这二亩地是二次承包的合同本上，他今天给我贴这二亩地，就给我少贴二亩地。
1: 你说少给你添二亩地
2: 啊？对，
1: 那你要首先纠错了，如果你认为是少给你添的二亩地，你得把二亩地给你确上啊。
2: 现在确全确上了，以前的那个职务没捞着啊。
1: 你要是给你确上了，
2: 前的那些年
1: 就说那这个钱就应该属于你的，你这笔钱是谁拿去了？谁要返还给你？如果是被村里截留了，你跟村上要。因为你这个钱，如果是这笔钱当时就没有，那你咋没法要呢？那你现在你这个，老的合同上面是有这块地，你是承包地范围之内的，那么应该有这笔钱。你查一查到底
2: 合同上没有这二亩地呀？
1: 你查一查这二亩地的钱到底是在哪？
2: 这二亩地是怎么回事？这二亩地是独生子弟，当时我今天这个不往合同签的，我他妈当时也没问你这事，这回是。这个合同下来完了，这二亩地就签上了。完，我知道我一问他们有独生子的，他们说那二亩地都签到头份合同上了。
1: 就是你这个二亩地的地补的钱，你说你看看这笔钱是在村里呢，还是在哪呢？
2: 村里也没捞着，地上我这合同上没有那二亩地数。
0: 那您没有这个地数，不就相当于没有报上去吗？
2: 那是村上的事儿，那这是我。
0: 那您所以啊，咱现在不要找的就是村上吗？要解决这个问题啊，王先生。
2: 我得找村上啊。
0: 对呀，您现在不得揪清楚到底？像您刚才提到了，您这个无论是农业税还是提留款，您这该交的都交了，但却这两亩地没有登到您的在不在册，那他肯定就享受不了。那如果不在册的话，当时您的这个提留款也好，农业税也好，又怎么上交的呢？既然交了的话，他肯定得在
2: 村上的统计的数那个地数啊。
0: 所以说呀，王先生，您现在应该联系村上，把这个事先弄清楚。这俩事儿现在您说的它矛盾，它不可能说它又不在册，然后您又交了相关的税款，交了税款它就应该在册，它怎么能交了税款不在册？这里面是不是村上哪个环节有疏漏？但您现在得抓紧时间联系村上，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啊。
2: 哦，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有问题抓紧时间添加律所微信1829456718294567。来看看下一位，这是梅河的贾先生，85815700线控线。贾先生你好。
3: 哎，好，
0: 请讲，
3: 主持人呐。
0: 哎，请讲。
3: 这么个事儿啊。水泥要给我修高了，我找到现在也没找出个名堂。他们苞米苗都淹水一亩多地了，我得找谁赔偿啊？
0: 您是不是之前打过电话呀？
3: 打过电话，到始终也不给我解决呀。
0: 您找到哪儿了？没给你解决呀？
3: 就大队呗，接村民啊，民跟他退后啊的，说是谈到，今儿也没谈了。后来这也涨大水了，他们光防洪去了，光苗都淹死一亩多地呀。
0: 贾先生，您现在知道，咱们都知道，现在梅河肯定是因为前几天咱们说这个台风来了之后，影响到咱们梅河现在整个的这个生产生活。像您刚才提到了，现在干部啊，相应的这个政府的干部肯定是都是在处理后续，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也在报，这个水退了之后清淤泥等等什么的，眼不前这一两天他肯定是不能处理到您的这个原来就有的这个问题。然后咱问问贾律师，您听着，贾先生，
3: 我俩你的话，那要是说。

0: 是谁修的，这个事儿您必须得清楚。
1: 哦，
0: 那您有没有去了解呀？
1: 我就找单位人，单位说给解决谈到，谈到第二天也没谈出来呀。
0: 那现在不刚才这不又说回来刚才的原因了吗？没和前两天的，你想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政府干部可能都在抗洪一线呢，防汛一线呢，肯定不能及时的说去你铲您现在说这个道。您现在能做的，咱问问贾律师，是不是可以留好相应的证据？如果确实是因为原来这个水泥道修高了，导致您的水排不出去，然后我们再看从侵权的角度有没有什么方式。另外，贾先生，像您现在咱说没和近期这个情况，也未必单纯原因是您所说的修道啊。来，你参没参加农业保险啥的，贾先生？
1: 保险都保上了，就是说吧，我问问那谁。贾律师，那啥，就是说我帮你苗子建设一亩多地，有没有人陪我呀？假设说的话，
0: 您都好了，咱听贾律师说吧。啊，
2: 啊，就是贾先生您好啊。其实你这种情，你这种情况啊，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说，你这个认为是这个棒苗子被淹了。首先呢，你先固定一下证据。比如说你拍一个视频，视频证据、照片的证据，留存好相关的证据。然后呢，你这个如果是说。这个原因最终确认了，就是确实是说那你这个路修高了，这个是这个因为水泥路修高导致的，这个排水不畅。那么这个责任是谁呢？就是修路方这个责任，这个修路方全责。所以说你要先搞清楚这个修路方是谁，是谁修的路。如果是修路方那个，你找到了，就是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那么。现在你刚才说的这工程还没完工呢，它不管是完不完工啊，这个施工期间造成损害的，如果是因为路修高了，那么这个施工单位和这个建设单位要共同担责的啊。这个路是这个是谁干的活啊？这个是给谁干的活啊？干活叫施工方，这个给这个活是谁的？这是建设单位，比如说这个是村里面，出钱修的，还是你们镇上出钱修的？出钱的人就是一个建设单位，那么出力的人就是施工方，由他们来共同担责。所以说你现在呢，必须得去找村委会或者是这个你们镇问这条路到底是谁修的，建设单位是谁，施工单位是谁，然后把这些东西搞清楚了之后，如果是确实是因为这个修路这个路基收高的，那么导致您这个棒苗被淹了，那么就由他们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你现在要把这个相关的照片啊和视频呢拍好，保留好这相关的证据。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贾先生。然后呢，咱们教您的方式一定要去办啊，一定要办，不然您反复问，咱说了，一是耽误事儿，二也不能直接解决您的问题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这是吉林的李女士，农安的王先生，稍等，8581-5799先空线。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二轮老合同上的人，我的公公婆婆还有我丈夫他们去世了，然后2017年的确权证上有新增人口有我和孩子，这样式能不能参与就是第三轮延包？是整户消亡不？
2: 您是说二轮老合同上的有你公公婆婆还有你丈夫？
3: 我丈夫对他们去世了。
2: 他们去世了，2017年确权证，确权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
3: 对对，
2: 那确权证上就是有你，不是有你和孩子吗？
3: 对对，我和孩子在。
2: 你是这样式的，能不能在这能不能延包啊？孙子孙女，这个虽然他们去世了，但是你这个承包户内的人口还有其他人口啊，有你和孩子嘛？这种情况下是可以继续延包的。
3: 那像我家这样事儿的，是不是整户消亡在法律上？
2: 不属于整户消亡，整户消亡是承包户内的所有的这个成员都不在了。你不是说二轮老合同是你有你公公婆婆还有你丈夫，那么你的名字不也在上面吗？
3: 我的名字在那个确权证上，2017年的确权证上。
2: 确权证给你确权的，你是因为你嫁过来之后，你确权的时候你和孩子是属于就是哪怕就是你说二轮分地没分着，但是你们属于户内的新增人员。对吧？
3: 对对，
2: 新增人员的话，咱确权的时候，把公公婆婆还有你丈夫的地都跟你们确到你们名下了，是吧？
3: 对，我就是这个户的，就像新增人口。
2: 对呀、新
3: 增
2: 人员嘛，
3: 共有人啊、
2: 这个不属于这个，不属于整户消亡，
3: 这吉林省的政策呀、还是法律规定的？
2: 法律规定的啊。
3: 行，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大家记好18294567，18294567，85815788，85815799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记住0431858185788，85815799。来看看农安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请讲。
1: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就是我原来咨询过。就是我们是农安县的，然后那个我爸是老师，然后当年97年分地的时候没分得整份土地，分得一角亩。就是现在我想问一下子，能不能把要回一个整份的土地了？然后我以前律师告那个主持人，律师告诉我写那个申请书，现在写了，写完之后，大队的意思和镇上的意思是。大队的意思是，我镇上同意给就给你，然后镇上说像你这种情况下也有，你们村上也有两份，一共就两份，然后说是没有政策，要别人给我就给你，但是这个情况我得怎么整？
0: 嗯，贾律师。
2: 嗯，像你这种啊，不是说没有政策，比如说像你说的，你父亲当年是老师，然后给你的地的分地的时候呢，就给你分了很少的，跟其他的人分的不一样，对吧？
1: 对，
2: 嗯，那你现在按照实际操作啊，你是有机会的，嗯，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们村里有这个机动地，所有可分的土地，那么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就要解决这个当年没分着地的和少分地的，还分的少的这种情况，嗯，这个是刚才我没记错的，应该是刚才你说的，就是那个之前你咨询过，是那个当年分的地是你。是你，因为你爸爸是老师，然后你分的一表母的土地是吗？
1: 对对对，
2: 对，所以说你这按照村里边说，只分给你一表母的土地，那就是按照咱们大伯说一亩地都不到。那么你们村里当年二人所分，其他的每个人分多少地，那么你一省少分了啊，分的少，所以是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不是说没有什么依据，而是有依据的，就是你少分地的嘛。啊，分少的这次延包过程中
1: 再
2: 解决这个。
1: 那我这个就得等到二轮延包的时候再解决，还是说现在申请了能解决，还是通过法律律师这边能解决？怎么个？
2: 你现在这个啊，你现在是那个先申请的具体解决是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你们村里边出延包方案的时候要解决你们这个当年没分到地的或少分的地的啊，这个问题啊。
1: 我现在申请了，他现在回复的就是说没有这个政策。然后就是说那个别的地方没给，就是说不知道有地方给的，我打听有的地方给了，但是就现在都给
0: 了。您打听的是哪儿
1: 啊？
0: 你打听的是哪儿？
1: 我打听就是说我们别个那个村上。
0: 你们别个村上跟你是一个乡的吗？
1: 是一个乡的。
0: 那您如果是别的村上跟您情况一样的话，那你乡里应该掌握这个情况啊。那不可能，乡里不知情啊。
1: 乡里头能说实话吗？
0: 那你看这么说不对，那不叫那怎么就乡里不说实话呢？您看，你有事去找政府了，政府告诉你咋办了，您现在又不信政府了，那不能这样啊。
1: 啊，就是信政府，但是政府现在啥意思？政府现在说的意思，没有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政策，就无论是延包还是什么，没有这个政策，就等信儿。
0: 那所以啊，王先生，您刚才不说了，你们乡里头其他村儿有跟您一样的情况，那而且您已经了解到了，那您没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乡政府啊？
1: 啊，这个我反馈的，但是我也是听说，不是说、这个、
0: 您看王先生，您刚才信誓旦旦的跟我们说就有人家就这么办了，您现在又说听说了，那咱说如果办事的时候大家都以听说为由说，哎，我听说那块这样了，那咱这块就这么办，那肯定不行啊，王先生。
1: 我这个现在得怎么解决呢？
0: 对，所以说您现在把您知道的实情，把和您现在遇到的具体问题咱说清楚，千万别把您自己听说的或者听网上哪个主播说的或者怎么样的拿这个事儿去到政府谈说话，或者到我们直播间说啊，我别人都发了，然后你后来一问您，你说啊，那我是听说的，不能这样啊，王先生，咱现在听听贾律师跟您说接下来您应该怎么办。
1: 好的，谢谢啊。
2: 嗯，这帮先生啊，其实您现在您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缺地少地的事没分着地的，都要在二轮延包的过程当中解决，也就是说在你们村里边出延包方案的时候，如果村子里面有机动地的，有可分地有可分土地的情况下， 研判方案中要明确，比如出一个方案，就是对于你那些没分到地的、少分地的人，说怎么分，分多少，这个必须在这个研包的过程当中解决。如果你们现在还没有开始研包呢，那你就等到研包啊，等一等。
1: 哦，就是等着肯定都是有结果呗。
2: 是的，
1: 那行，好嘞，好嘞，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这个电话比较忙碌，现在8581-5700线控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啊。没有添加的，大家也抓紧时间来看看下一位。这是我们线上的这位德惠的申先生，你好。
3: 是，你好，
0: 请讲。
3: 我有这么个事儿啊，就是我家地吧挨着一个养鱼池，养鱼池吧挨着我家地吧有一个什么那个棱子，这个棱子它栽树已经栽十年了，栽的杨树，离我家的承包地是2米多远，现在已经是我家地受到影响了，如果这事该咋办呢？
0: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位先生您好啊，您说呢？你家地是挨着个养鱼池，然后呢，有个棱子，然后它栽树了，
3: 对，
2: 这个，你这个是这样的啊，因为咱们根据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种相邻的，相邻方呢，它不得侵害对方这个生产呐、采光啊、通风啊、排水，它如果造成损害，就需要赔偿，那么如果是说它在你地2米多远的地方，然后就栽这个杨树了，不管是杨树也好，什么树也好，这个距离啊，如果已经影响到你的庄稼生长了，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可以要求他，这个排除这种妨碍，恢复原状，然后赔偿你的损失。
3: 那个老师，我再问你一下子，如果我要找他，或者是找政府啊，这个树他可以移除去吗？已经栽十年了。
2: 栽这十年就不等于它就是合法的，那么就是看什么呢？就是当年这个是你先有的树啊，还是先有的你的地呀、
3: 的地，
2: 对吧？因为你是先有的地，所以它在你家地边上栽的树了，这个就不行。这栽这十年也不行，也不等于它就合法。所以这时间长不代表
3: 问你一个问题啊。老师，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说他要现在有林权证了，我还可不可以？
2: 有林权证，你也可以起诉他。也可以起诉
3: 啊。因为他离我的地距离太近了，是不是啊？
2: 是的。
3: 那好，感谢老师啊。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啊，8581-5799先控线。有的朋友问啊，说怎么连上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是榆树的刘先生，8581-5799先控线啊。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主播你好。我是这个事儿，就是说爷爷奶奶爸都人都没了，那个妈地在娘家，孩子29岁没分到地，完了村那整户消亡给地给抄过去了，就是拿钱种地，从2020年开始到今年完交完钱完给返回来了，说不算整户消亡，以前那整户消亡算，孩子没有继承权，今年又说有养人口，完了就是不算整户消亡，钱给返回来了。以前交的钱能不能要回来？和那地址母亲。
0: 贾律师。
2: 像你说这种情况，说爷爷奶奶、爸爸都没人没了，妈妈在娘家，但是孩子呢29岁，是不是？
4: 他这个另外，他这个2018年车权证上还有他名，有他妈的名，人家村里是
2: 车权证，
4: 不办车权证算。
2: 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咱们不属于整户消亡啊。
4: 对，我们当时也是
2: 整户消亡，
4: 村里就说
2: 是整户消亡的，那么就是之前的就是一个错误，那么之前错误是收费，就是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之前收费用的，之前收的就属于不当得利，这个要予以返还，
4: 人不给返，当年就那政策，人说那13条算是咋算？
2: 那不是当年的政策啊，村里错误认定整户消亡了，违法收回承包地啊，强制你交钱种地，属于侵权了。啊，这种行为它是无效行为。
4: 另外还有一说，我们乡并不是都是他都交了，就我们村交了。当时咱以为都交了，完了打电话才知道没交，都没交，有的就是谁恨或者啥，您就没交，您没给就完事了。
2: 对，因为你现在这孩子他不是继承的，他是户内的成员嘛，他是可以继续承包经营的。 你现在村里边是把这个
4: 当时他说那个啥继承权，
0: 哎呀，咱不说话不打架，您听。

0: 呀，贾律，那个贾律师跟你说呢，刘先生。
1: 行，谢谢啊，行，说。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如果说村里面就钱不给你，说那这个是，说2020年到2024年这个收取这个钱我不给，咋不退？就是这个钱，如果是说没有给咱退回来这个钱，你说村里这个钱不退，咱们怎么办？咱们可以这个就到那个乡镇上去投诉，如果是这个乡镇投诉解决不了的话，咱们可以这个，比如说咱到县农村局啊，去这个去要求解决，如果是最后都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可以这个向土地农村土地这个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是说咱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个确认村里面的2020年到2024年的收地行为是违法的，是无效的，然后要求退取，要求这个退还这个收取这个承包费，
1: 我们都走了，到乡里也走，到榆树土地那农村大也走了，人都不给退，说这种情况，那我们找你打官司能打吗？
2: 可以打官司啊。
0: 那您可以记一下律所微信18294567，再记一下18294567。对，抓紧时间让咱自己身边人捣鼓两遍啊，18294567，再给你重复一遍，18294567。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双聊的刘先生，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事情是这样式的，律师是主持人呢。
0: 您说问题。
3: 我老婆12年脑出血，23年乳腺癌一次切除，今年又脑出血，这属于大病。我老婆是天生的是，多囊肝、多囊肾。多囊肾现在4级，马上就是尿毒症。我申请低保，我老婆现在是2级残，自己残疾。我找我们镇上，完就说我这个，我家这个是我家就2小母2只母07，就说我这个收入不够低保。
0: 当地有自己的这个低保的标准线，具体您这个符不符合低保，要看民政来给您的判定。
3: 这民政这不，这一块那有比我强的，他咋？
0: 如果您觉得别人您认为的比你强，如果您觉得他这个不应该享受低保，您掌握了相应的证据，可以实名举报，比如他有什么小汽车啊等等啊，我给您举例。但是您能不能符合条件，一定是有当地的这个相应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他会判定您的相应的收入和您的财务情况。来去综合判定您能否享受低保，并不是像您说的说可能哎我们家里头有病啊我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这不是必要条件啊。
3: 律师，我这不知道咋称呼，我这不属于大病吗？
0: 也不是您认为的有大病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具体的我们所说的审核标准要找您当地的民政助理，您可以上报到民政，他会有相应的条件，您什么原因不符合，怎么判定的，比如像您说的我家就这个有10亩地20亩地，我这20亩地他是怎么给您计算出来的这个钱款，他都会给您清晰的解答。
3: 王他让我去住院去，我没有钱了上哪儿去住院去？
0: 再跟您说一遍，咱们说了，民政审核低保条件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并不是大家认为的说我有病啊，我有慢病，还是说我这个今年突发疾病，我就一定可以享受低保。听明白了吗，李先生？
3: 我听明白了。有人给我出道，我说是给他2000块钱就能。
0: 您别听这歪理邪说的道，听这道有啥用啊？别信这个啊。您都没有钱了，上哪出这2000块钱去啊？
3: 就是啊，我这还
0: 所以说了，您不用考虑这个，跟那没关系。有些人吧，他心思歪，他就给你出这些歪道，他也未必就拿这个道他就办了。但他给你支招的时候，他就给你支这些歪招啊，李先生。
3: 先生是这样式的，我都没有钱住院去了，还让我去住院。
0: 他所说的让您住院，并不是您理解的说您现在就去住院还是怎么样，一定是你们说了是不是您得医院判定你有什么样的病例病治，然后呢咱们才能给您去做申报。咱说了，有的人可能因为大病返贫，这也是一种硬性条件，但您不到医院，您不去判定，不是说您在家说哎妈我这老伴儿他身体不行了，咱具体得拿诊断。听明白了吗？
3: 香香，你说我不说了吗？我有诊断书。
0: 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具体要问民政他有什么样的条件啊？咱俩不在这儿重复了，就是不是说您说了，就是我老百姓站在我的角度，我能理解您说，那你看我家这人已经生病了，或者说我都上医院之前看过，说他有啥病，那我就可以办低保吗？并不是这样的。
3: 这是民政部门让我去的。
0: 您所以问您让他让您住院，你说是住院了，我是要拿什么样的情况我就可以办低保了吗？还是说人家说的是可能您跟他话远话说啊，妈我这都有病了，那人家说了那有病您应该住院，并不是说您到我这就可以办低保，把话得听清楚，明白了吗李先生？
3: 听清楚了，你听我说完的。他说我这个钱不够杠，花的钱不够杠，还让我去住院去，完了住院够杠了，完了就给你办成。
0: 那还是啊，李先生，这不是有条件吗？
3: 我没有条件住院了。
0: 您没有条件住院的话，那您现在咱说了，您为了要申请低保得符合硬性条件，那您现在没有钱，那就想办法呀，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啊，对不对？那咋整啊？您现在不够条件办低保，然后呢，人家医保的不是咱们不够办低保，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你了，你可能得在什么什么情况下符合，比如说您现在可能住院，继续说大病，您花到50000，花到100000了，他才符合。那这就是这样的死规矩啊，有这样的规定啊。您说了，可能咱说每个人对这个定义不同，您可能住院，咱说了，您认为我花3000块钱，我可能就没钱了，我就住不了院了。但咱说了，他得办这个大病，就得要求您个人自费达到一定的比例之后才能启动，那这是硬规矩。
3: 有这个政策吗？
0: 有这样的政策，李先生啊，没问题。
3: 我这不都属于大病吗？
0: 没，好了，李先生，我跟您再重复，咱俩多说无益了。我再跟您重复一遍，最后说一遍啊，最后说一遍，您现在符合民政的条件，那么民政就给您正常受理办理低保。您现在显然不符合杠，那么您应该问民政，你说我现在是什么条件，我具备什么样的情况了，我应该达到什么条件可以办，不是您得病了就必须享受低保啊，这是错误的认知。好了，今天直播间有很多的家人啊，在我们这儿给这个说这些歪理邪说的，郭亮必须得说大家不要在这儿乱给别人出主意啊！大家很多人，我觉得现在中午没事闲的，可能在看我们直播，您多学点法律常识，多学点政策知识，千万别把自己那些歪道道到这儿来给别人瞎支招啊！来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大家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这是官方直播间，希望大家都有正能量啊！来抓紧时间看看浮鱼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0: 请讲。
4: 我这个是这么个事儿，我是98年分地时啊，是一个土地合同，承包合同。等到确权18年的时候啊，这个确权成两个了。现在呢，我想把它合在一起，还是等到延包的时候，再合在一起，或者说现在我想合在一起，可不可以？还要履行什么手续？
0: 再问一下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您说您98年的是一个合同，然后呢18年确权的时候呢是给你确权成两个了，那么你现在就是给你确权的时候，18年发了两个确权证，是因为什么原因给你发的一个确发的两个确权证？是你自己家里不知道，还是你们自己家同意的？
4: 在外地打工，都是这个把地包给别人了。然后呢，这样也就是当时也没拿这当一回事儿，说就转了就这么玩意儿。
2: 如果是说您这个98年是一个合同，然后18年确权的时候，你们家都在外打工不知情的，然后村委会那边说确权的时候就给你确了两个证，那么你们现在就是可以这个，现在就可以申请这个，合在一起。这个合呢，不是说这个说，这个是这个一。属于这个合是属于什么呢？属于一个纠错，就是原来应该是确到一起的，那么给确错了，所以说现在就可以申请纠错，然后合掉一把这个两个确权证呢合到一个确权证，按照一个承包合同，签一个承包合同发一个确权证，
4: 这个吧我也申请了，回职位以后就申请说一下，那就是说这个上面仍然还是那个，就是上面没有这个没有听到什么。通知也好啊，或者有相关政策也好，就说呢，等着多少有那个这个机会，然后呢再给核。所以说呢，我就是对这个事儿， 你看我现在如果说申请，我还到你的相关部门再找。
2: 你现在这样啊，因为你现在是那个你这个合户申请啊，他是因为当年给你确权错误了，如果你们没在家啊，你们在家就是你们没有签字，你们没有授权过，就是别人就稀里糊涂的给你确上了啊，给你整了两个证。但是你们现在如果是申请的话，如果说现在说合不了，说现在不知道怎么整呢，说没有什么政策，我建议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是因为错误的确权导致你的两个证啊，而且这种错误是咱们是自己是不知情的，我建议你什么呢？你现在如果处理的话，你可以稍微等一等，等等延包的过程当中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4: 啊，那个就延包是不影响延包吧？
2: 延包的时候，如果是说确实受影响了，那到时候你再走法律程序。我建议就是你这个现在呢，要把这个两个证合到一起。你不是九八年是一个合同吗？你所说的合同，你要把九八年那个老台账啊，就是证据找出来啊，把这些老台账证据找出来之后，如果在村上的，那你就到村上去复印件复印出来，然后村上给你扣上章，或者你原来的时候那个台账是在那个经管站的，到经管站去把它找出来，或者是在农业农村局的，你把这些证据找出来之后，让提供证据的这个地方，就是村呢还是镇呢，经管站呢县里边，给你扣上公章，证明你原来就是一个承包户，一个承包合同，明白了吧？只要你手里有
4: 这个
2: 证，
4: 就可以，
2: 然后就可以合户，
4: 这个就可以合户了，是吧？就是说，那个虽然是两个证，但是我合同上，那个在那个就是上面这个部门啊，就说呢，跟我那个就是在，确权的时候确权错误。应该再合在一起，就这么一个证明就得了，是吧？
2: 是的。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我线上还有其他朋友，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榆树的恒先生，柳河的王先生稍等。恒先生，简单说问题。
5: 你好。
0: 嗯，
5: 我想咨询我这个独生子女育被抽回的事啊。
0: 您说。
5: 我的独生子女育给我抽回了。
0: 独生子女地是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您所说的抽回是指怎么了？
5: 给我抽回了。
0: 奖励到十八周岁，奖励到独生子女年满十八周岁。
5: 我那土地，我那个土地已经确完权了。
0: 贾律师。
2: 嗯，周先生您好啊。嗯，这个是这样的，如果是说，你的土地，就是这个当年九八年分的土地。是这个2017年确权的时候已经给你确权了，
5: 对呀、
2: 这个按照承包地发给你分给你们的，已经确权了，这个如果是说这个，已经给你确权了，就2017年2018年确权了，已经超过20年了，是村里面给你确权了，认可了，那么这个是这个不能再收了，因为是你的承包地嘛，但是如果村子里这个。不是按照承包地给你的奖励，按照其他的土地给你的奖励，那么到十八周岁呢，他就要收回，
0: 好，你自己再判定一下啊。咱们跟您说到这儿，我线上还有一位柳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现在可以说吗？
0: 可以。
6: 你好，我是柳河县县阳镇后亮村榆木桥屯王勇。我跟你说一个，就是我零几年承包的村集体的荒山，开小片荒，种苞米种了几年后，林业站通知我不让种了。这43亩地，让还林。我栽完树呢，不断的遭到别人破坏，别人又种苞米。我去办林照呢，人家说你是办不了，有纠纷呢又解决不了。直到现在，我的还林地还被别人抢占，种了苞米。
0: 别人是谁？
6: 就是同村的人，
0: 您知道是谁吗？
6: 知道。
0: 贾律师。
6: 现在打，那我给林站打站长打电话的时候，还调查，现在半个月了，过去了还是没有信儿。
0: 贾律师。
2: 是这样的，你现在这个土地，你是从村里面包的，还是从你们林业站包来的？
6: 从村上村集体的荒山。
2: 哎，村集体的荒山，那么这个问题呢？你说你是因为你这个地是村集体的荒山，包给你了，如果是说你有合同，有这个依法取得这个荒山的土地的合同，那么其他人来占你的地，它属于一个侵权行为，你呢，通过你们村里边或者镇上帮你去协商解决、调解这个问题， 如果调解协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最兜底的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到那个

0: 院去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就要求对方那个，停止这种侵权行为，把这个他侵占的给你返还给你的诉讼状。
1: 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现在没办临照，
0: 不是说你
1: 办
0: 临照，不跟
1: 不给办，他说
0: 没有关系。
2: 您听着，
0: 跟这个办不办临照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有关系是什么呢？是你取得这个土地的合法手续，比如说你开这个小片荒，说你种地也好，是栽树也好，你必然要跟村里面有个合同，说村里面有了合同之后，你才合法占有使用这片土地，明白了吧？
1: 我有一个那个林业站的通知还林单，这个算不算？
0: 林业站的通知还林单，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说，因为这个地它不是林业站的，对吧？林业站指的是说通知你说，你看你说你种着，谁种着呢？谁在使用呢？他通知你这个你要退耕还林，对吧？如果是说这个土地的所有权是林业站的，那么你可以拿这个做证据，是吧？这个直接证据是这个地是我使用的，但是你现在。这个地是村里边的，你拿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说你这个土地就有合法占有使用的权利，而且你这个是当年说你这个用多少年呢？你这个林业站村还林是什么还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还林呢？你必须得拿出来跟村里的这个签订的这个承包合同，在而且现在是在承包期限内的啊，那么其他人把你这个地占了啊，那么你可以主张权利。
2: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我节目要结束了，来不及跟您聊更多。提示大家，明天中午十二点呢，也是由我们的律师做客的，所以说大家有相关法律法规问题呢，明天中午十二点可以咨询。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通话的梁先生也是啊，我们没时间接听了，咱们就明天中午十二点打进直播间啊，明天中午十二点打进直播间。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再次感谢贾律师的做客，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律所微信的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明天中午十二点，我们继续为您服务。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5: 对呀。
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5: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5: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吗？风从东方来，我们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跟各位一起分享了一首童谣。对，这是孩子们的歌声，来自于北京天使合唱团，西北雨直直落。西北雨直直落，唱的是不是大西北的雨呢？大西北下雨了吗？不是，这是一首台湾的民歌。这首其实也说起来是有趣的童谣，它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呢是在说大雨当中，这个鸡子鱼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的往女方家里前进。那队伍里有谁呢？有媒婆，有提灯的，还有打鼓的啊，还有这个扛新娘轿子的挑夫。他们一定呢都是由这个鱼类昆虫类所装扮的，所以啊，如果我们可以听得出这个唱词，那一定是一个可爱的童话故事，让我们产生丰富的联想。另外呢还有啊，就是说那只经常摔倒的这个白灵鹿在西北雨下这个雨天赶着回家，然后又摔倒的故事。白灵鹿赶路回家，在雨天一路上是翻山越岭的，越过了溪河，匆忙中又迷了路，找不到家，然后摔了一跤。看着天色渐渐黑了，只要期望着好心的土地公公、土地婆婆大发慈悲，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这就是两个不同故事的西北雨直直落，是用闽南语来演唱的，也作为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隐隐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邂逅一个音乐中的、民谣中的大中国。这一站还是在江南，孟江南。

佟丽《梦江南》，如诗如画一幅图景，好像在丝丝的烟雨当中，在我们的眼前，在这月韵里徐徐地展开了一幅画。这画如果是有颜色的，我猜想那应该是水墨画吧，画在纸上，宣纸上，慢慢慢慢地晕染开，最好旁边燃着一炉香，沏一炉香茶。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有关于江南的描述那么多，无外乎是爱江南、来过江南、路过江南或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吧。那其实也经常会被人问到说，哎，如果说你去过的地方，你记忆最深刻的是哪儿呢？我觉得无论是哪里，走过多少地方，或许我们知道生命的尽头才最有把握说我们最喜欢哪一个吧。可是迄今为止，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那一定是我的家乡大西北，大西北的新疆，天山脚下的雪原牧场，我的家乡新疆。有一首歌你一定也听过，边疆处处赛江南，你听这歌的名字啊，就完全可以想象歌曲的词曲作者袁英和田歌他们那种对西北的热爱，对边疆的那种挚爱。而这首歌呢，的确是铿锵有力，旋律婉转悠扬，它也是充分的肯定了屯垦戍边的战士们的光辉业绩，以及取得边疆处处赛江南的那种辉煌成果，同时也是歌颂了当时紧跟时代步伐前进的雄伟气概。你说江南好，歌者说边疆处处赛江南。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0: 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7: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6: 弯路是什么呀？
7: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6: 那读书还能干嘛？
7: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6: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7: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8: 读书破万卷，
9: 人学
8: 下
9: 之道，
8: 不有神。
9: 不学，
1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1: 你喜欢读书吗？
1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4: 一，轻易不敢冒犯众怒的危险，穆姓中尉只好是另辟蹊径。离来之前，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充分的了解到张松林对老26路军的感情，所以在再三拉拢未果的情况下，毅然就抛出了老26路奉命重建的这个杀手锏。只要张松林受到对26路的旧情影响，主动跟自己返回南方，接下来 中统局就完全把握住了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届时叶副局长在面对军统局的毛副局长与军委会的贺大主任，就不会再被二人压制得毫无反击之力，甚至可以找机会把贺大主任对老头子的命令阴奉阳违的事情直接上达天听，从而让贺大局长彻底失去了老头子的宠信，再也无法站在军统局的立场上对中统局百般的掣肘。一边飞快地在脑海里打着如意算盘，他一边仔细观察张松龄的反应，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瞬间的表情变化。只见张松龄的脸色先是震惊，然后是激动，然后略略地带上了一点负疚，然后负疚又慢慢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风暴过后的万里晴空。前后不过三五个弹指的功夫，张松龄却像刚刚爬过一座大山一般，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疲惫，但是他的脸色却不再难看，目光也如同一口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古井一般，不见半分波澜。轻轻地朝穆中尉点了点头，张松龄微笑着说道：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二十六路打得那么英勇，早就应该浴火重生了，孙长官想必也为了这一天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眼下正是他老人家最忙的时候，我就不回去给他老人家添乱了，等哪天赶跑了小鬼子，我再亲自回去向他老人家汇报，想必他老人家也知道我们这些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丢了老二十六路的脸。盼来盼去却盼到了与自己预料中完全相反的结果，穆中尉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真的不回去了？老二十六路如今可是正在用人之际，孙连仲将军当年待您可是不薄啊。张松龄深深地看了穆姓中尉一眼，仿佛将此人隐藏在心底处的恶念看了个通透，所以我才更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去给他老人家添乱。二十六路军不容易，他老人家更不容易，咱们不能让一心为国的人都得不到好报，你说呢，穆中尉？短短的一句话令穆中尉几乎是无地自容，面红耳赤的呆立了好一会儿，才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你不知好歹。在人情世故方面，张某的确笨了点，却不是个可以随便糊弄的傻子。张松龄冷笑着回应了一句，丢下了又羞又气的穆中尉和在旁边偷笑的彭学文，转身便走。你往哪儿去啊？对家铺子在这边。彭学文见状赶紧快步从背后追上来，伸手去拉张松龄的胳膊。不关我的事儿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我这人向来言而有信的。张松龄用力地甩了甩袖子，将彭学文伸过来的手甩得远远的。回军营去找我的马，黑石寨卧虎藏龙，张某笨，惹不起你们，还是躲得远远的好。哎呀，你不笨，你比某些人聪明多了。刚刚冷眼旁观了中统局的笑话，彭学文这会儿心情大好，一点也不在乎张松龄话里边对自己的疏远之意。哎呀，这某些一直

0: 自我感觉良好的家伙啊，才真是笨得无可救药。哎，你别搭理他们，有我在呢，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张宗林再次甩开了他的手臂，冷冷的回应，你也未必是什么好鸟。如果刚才没有彭学文在场的话，他还真可能一时冲动的招了穆中尉的道。然而一想到彭学文昨天的古怪表现，他这心里头可就多了几分警醒。再想想第一个通知自己26路奉命重建的人居然不是彭学文，心中的警醒立刻又提高了数倍。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有人准备拿自己死而复生的事要做文章。
1: 哎，你这人！
0: 彭学文这回啊，真的是被冤枉，满脸的委屈。知道老26路重建的消息，却故意没告诉张松林，他是怕张松林卷进一场无法预知后果的漩涡。毕竟连马汉三站长都三缄其口，像张松林这种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家伙，这一脚踏进去，那根本没机会再活着出来。张松林也能明白，彭学文对自己啊没有恶意，否则此人掌握了这么一条有利的消息，早就兴高采烈地宣布出来了。然后呢，就静等着自己主动投怀送抱。但是他却依旧心里觉得堵得难受，不仅仅是为了穆中尉的阴谋诡计，而且为了这个国家，已经将1/3的国土丢给了小鬼子。重庆的某些家伙居然还有精神去勾心斗角，如果他们把互相之间拆台使坏的一半的精力拿出来对付小鬼子，身后的国家也不至于沦丧至此啊。他二人在这边纠缠不清，穆姓中尉也从恼羞中恢复过几分精神头来，拔腿追了几步，冲着张松林的背影喊道，
1: 张中校，别忘了你还是个党国军人，能为国家出力的时候却不服从召唤，如果闭嘴，无耻。
0: 彭学文和张松林几乎同时转过头来，冲着穆姓中尉断喝，
1: 别动不动就将国家两个字挂在嘴巴上，你不配做的那些事情，不配提到国家，滚，别让我再看到你，看到你我就恶心。你们两个。
0: 穆中尉是被彻底的骂懵了，手哆哆嗦嗦的往腰间摸，却没有勇气将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拔出来跟对面二人拼命。对面的两个人，无论是张松林还是彭学文，那都是在枪林弹雨中打过滚的，心中有了戒备，立刻便杀气逼人。而他所擅长的却是用心杀人，没等拔枪呢，这气势已经全被对方所夺，勉强把枪掏出来，则等同于老鼠主动舔猫鼻子，那找死而已。既然有这么多力量掺和进来了，我就不让周黑子为难了，到点赶回去还能想想其他的办法。骂完穆行中尉，张松林心中的烦躁终于是减轻了一些，想了想，和颜悦色地跟彭学文商量，你手里如果有人会修电台，能不能让他跟我去一趟喇嘛沟，那边也缴获了一台日本人的野战电台，破坏的不算厉害，如果修好的话与城里边联系也方便一些。彭学文先是愣了愣，
1: 你让我去帮助游击队？
0: 随后他摇头而笑，啊，好吧，我让老于跟你走一趟，反正帮一次也是帮，帮两次也是帮，我现在啊已经债多不用愁了，那就谢谢你了。

0: 张宗林收起了笑容，郑重地向彭学文拱手。对方无论怎样喜欢玩弄权谋，在国家大事上双脚却始终站得很正，光凭这一点就值得他张某人敬重。这还是你第一次感谢我啊？彭学文摇了摇头，满脸的苦笑，正准备再调侃张松林几句，穆中尉已经第二次追上来，冲着他大声提醒：
1: 姓庞的，别忘了你们军统的使命，你现在身份，滚！
0: 彭学文飞起一脚将此人踢出老远，
1: 老子他娘的帮的是中国人，难道还帮出错来了？滚得远远的，别再给你们中统丢人。
0: 穆中尉被踢得连翻了几个跟头，趴在地上满脸的鼻涕。眼看着彭张二人并肩走出军营，没一个肯再回头看自己。他突然想起当年班超出使西域的典故，顿时勇气倍增，伸手掏出了勃朗宁，趴在地上瞄准，砰的凄厉的枪响打碎了街头的宁静，几百只进入到城中躲避风寒的杀鸡飞了起来，呼啦啦的遮住了半面天空。张宗林和彭学文两个拔出了盒子炮，对准附近的房顶就是一通狂扫。三名普通商贩打扮的家伙先后从屋脊上摔落，掉在地上气息奄奄，还有一名脊背中了一枪，却没有立刻从房顶上掉下来，挣扎着翻向屋脊另外一侧，猫着腰狼狈地奔逃。
1: 我做你后抓活口。
0: 张宗林看了彭学文一眼，大声地命令，
1: 抓住他，看看到底是谁派进来的。
0: 彭学文冲张松林点了点头，绕过街道附近的一排房屋，朝刺客可能逃走的方向包抄了过去。从始至终，二人都没有再看穆中尉一眼。趴在地上肩窝处鼓鼓冒血的穆中尉跟着一起追也不是，继续在地上继续隐蔽也不是，铁青着一张毛驴脸，好生的尴尬。直到红胡子的警卫员小邹跑上前来，拿着盒子炮顶住了他的脑门，他才突然如梦方醒，扯开嗓子大声喊道：
2: 抓刺客，赶紧抓刺客，有人要刺杀彭专员，有人要刺杀彭专员。
1: 你别抓来，我亲眼看到你向张队长背后开枪的。
0: 警卫员小邹气的是火冒三丈，抬起手就是一记大耳光啊。刚才若不是自己及时开枪打中了此人的肩窝，张队长恐怕呀早就遭了阻手了。如今阴谋败露了，同伙也都被张队长和他朋友的乱枪给打死，这个姓穆的家伙却睁着眼睛说起瞎话来，真是要多无耻有多无耻。
2: 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真的不是。
0: 穆中尉是被打得眼冒金星啊，一边在地上翻滚，一边大声的喊冤：
2: 我刚才发现他们了，发现他们图谋不轨，他准备鸣枪示警。不信你看我的子弹，我的子弹肯定没落你们张队长身上。放屁！
0: 这小邹扬起没拿枪的胳膊，劈头盖脸又是一顿耳光：
2: 你要伤了我们张队长，我还会让你活着。起来，别打死狗，否则老子直接拿枪崩了你。冤枉，我冤枉。
0: 这当口啊，穆中尉岂敢承认自己和另外的一伙来历不明的刺客有关联呢？躺在地上不停的狡辩：
2: 你要是把我崩了，那就是杀人灭口，我跟刺客没关系，没任何关系。
0: 遇上一个如此敢做不敢当的孬种，小邹一时也没了办法，正准备干脆将此人一枪崩掉了事， 周黑炭已经带着一大堆人从军营那边冲了过来，看见平素一直拿枪拿劲的穆中尉滚得满身是泥，还被小邹用枪顶着头，立刻纷纷掏出了家伙。
1: 哎，别冲动啊，把枪放下，姓邹的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0: 这警卫员小邹怒不可遏呀，站起身来，用盒子炮朝着周黑炭指指点点。
2: 黑胡子，这就你这可知道吗？我们张队长听说白胡子和小鬼子勾结起来要对付你，不顾自己身上有伤，连续跑了几百里路来通知你。可你呢，昨天晚上刚摆了鸿门宴，今天早上就派这个姓穆的家伙在他背后打黑枪。胡说！
0: 周黑炭闻听此言，一张黑黝黝的面孔立刻涨成了青紫色。
2: 我什么时候派他做刺客了？他怎么可能是刺客？不是刺客，那你问问他刚才拔出枪来准备干什么？还有那边的尸体到底是谁派进城里来的？
0: 面对着一圈黑洞洞的枪口，警卫员小邹毫无惧色，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
2: 呸，还黑胡子，连带着善意上门的客人都谋算，亏我们王队长还拿你当个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

0: 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7: 体验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喽，
3: 这给你吃。
7: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蝶兰的《清空自己》。我们的生活里有很多东西都需要清理，从物质到精神都是如此。手机用久了觉得慢，于是我们会清空里面很多不需要的软件和文件。一个家久了不整理，就会堆满杂物，显得杂乱。我们也会整理清掉那些多余的。生活如此，精神与心灵也同样需要清理。过多的欲望伤身，过多的社交生事，过多的烦恼伤神。当一些人和事儿绊到我们无法轻松前行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做减法，适当的清空生活里的不必要。身体与灵魂才能够轻装上阵，人生路走起来才会拥有更多的轻松和愉快。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记得司马迁《史记》里有这么一句话，说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以前有个穷人，他穷得连床都没有，只能睡在一张长凳上。穷人每天都在想发财，他想如果他发财了，绝对不做吝啬鬼。有一天，穷人做了一个梦，在梦里遇到了神仙。神仙告诉他，给了他一个有魔力的钱袋子。神仙说，钱袋子里只有一枚金币，但是永远拿不完。在你觉得够了的时候，必须扔掉钱袋子，才能使用拿出来的金币。穷人醒来，看到身边真有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枚金币。他把金币拿出来，里面又有一枚。穷人坐着拿了一整夜，金币已经堆了很大一堆。天亮了，他也很饿了，很想去买吃的，但是在花钱之前，他必须把钱袋子扔掉。他想了想，舍不得，又继续从袋子里拿钱。这样一天天重复着，穷人越来越饿了，金币也越来越多了，多到他能一辈子都衣食无忧，也不用再睡长凳。但是穷人依然不舍得扔掉钱袋子，最终他饿死在了

上，身边却堆满了金币。故事里的这个人因为太过贪婪，最终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生活当中很多人也一样，当有房有车后，又想要更大更好的，事业上爬得越高越好，总之是拥有越多越好，结果却让人不如人意。晋朝的傅玄父子取志篇里有这样一句：天下之福莫大于无欲，天下之祸莫大于不知足。人都会有欲望，但是不可太贪，若欲望太贪则容易伤身。人要懂得知足，若太过贪婪，最终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人活一世，会遇见很多人，但不是每段关系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经营。演员陈道明的圈子极其精简，空闲的时光他喜欢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弹弹钢琴，练练书法，画画山水，做自己喜欢的事。陈道明的朋友们也会笑话他一个人宅在家里无趣，不如三五好友一场饭局有意思。他只是淡然一笑地说道，不汲汲于名利，静下心来做一些无用却静谧美好的事，何尝不是一种修为。我也非常赞同这样的说法，与其耗费时间在交友社交上，不如留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其实当人到了一定年纪，生活圈子就需要做减法。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珍惜该珍惜的，舍弃该舍弃的。在晚清名臣曾国藩能够实现人生逆袭，是与他的交友之道分不开的。为警于后人，他写下了九不交作为家训：远离志不同者，远离不孝不悌者，远离愚人者，远离落井下石者，远离好占便宜者，远离常说谎者，远离口蜜腹剑者，远离愚者，远离得宝者。年少无知的时候，总觉得朋友越多路越好走，但当到了一定年龄才明白，生活圈子越简单就会越舒心。作家苏曾说，你不必把太多的人请进你的生命里，若他们走进不了你的内心，就只会把你的生命搅得拥挤不堪。知己好友一二已经足矣，退出不必要的圈子，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

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时刻来清空自找的烦恼。新唐书里曾经说过，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而烦耳。很多时候人总喜欢琢磨一些已经过去的事儿，无限地把事情放大，徒增烦恼。古代有个叫比丘的人学习入定，每次他入定一会儿，就感觉有东西在他身上爬来爬去，他很苦恼，但又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去请教老和尚。比丘说，我一入定就有虫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赶不走，弄得是我心烦意乱，我好苦恼。老和尚说，下次你入定的时候手里拿支笔，如果再有虫子在你身上爬，你就在他的身上画个圈，看到底是什么。得到老和尚的传授，比丘再次入定的时候感觉有虫子在他身上爬，他拿起笔在虫子身上画了个圈，虫子就消失了。因为没有外界干扰，比丘入定再无困扰。比丘出定后很想找到被画了圈的虫子，但他很惊讶地发现圈画在了自己的腿上。比丘顿悟，他入定的时候困扰他的并不是什么虫子，而是自己内心的烦恼造成的。很多人呢，习惯把事情无限放大，本是小事无事，自己却在自己的思绪里把事件本身来回添加，

时清空欲望，活着不要太贪婪，欲望少一些，人就会自由些。清空圈子，退出不适合自己的圈子，留一些时间做自己。清空烦恼，把所有的烦恼赶出自己的思绪，让快乐住进来。往后余生，愿你我都能懂得清空自己，在自己简单的生活里做个简单而又快乐的自己。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平时和孩子说的话决定了孩子的成长。前几天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小男孩从去年年初起经常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动作，比如甩头、清嗓、耸肩等。一开始父母对于孩子的这些小动作没有过多的关注，直到前段时间带孩子去医院里检查，才发现孩子患有抽动症。抽动症也叫做抽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这种抽动是不能够克制的，严重的时候口中会重复特别的语句，重复自己或者他人所说的词句或者会语等等。而导致孩子患病的原因让人感到惊讶。医生指出，孩子生病是因为父母长期的训斥辱骂孩子，以及对孩子的期待过高，导致孩子压力太大而引发的。原来在外人无法看见的地方，孩子已经默默背负了如此之大的压力。这些孩子未曾宣泄出来的压力和负面情绪积压在心底，慢慢的让他们不受控制的用身体来宣泄，这种情况也叫做躯体化。其实躯体化的情况在青春期的孩子中比较常见，比如有一些孩子一到考试的时候就会呕吐头晕，被责骂的时候会发烧拉肚子，不由自主的瑟瑟发抖等。孩子身上的种种不适，其实就是在警告着父母，当下他们的心理正受着折磨，需要父母及时的关注和调整。有位育儿专家说过，一个有问题的孩子多半能从其原生家庭中找到答案。父母们不妨回想一下，自己对孩子是否也抱着极高的期待。当孩子无法完成父母制定的目标时，父母就会用训斥、惩罚等极端的方式来监督孩子。殊不知，语言上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有时比身体上的伤害更加的严重。甚至，父母与孩子的感情也会在无止境的批评指责中消磨殆尽。孩子不仅无法如父母期望的那样发展，还很有可能会走向期待的反面。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做南风法则，它告诉我们温暖胜于严寒。这同样可以应用到亲子关系中，比如温暖的话语才能够吹进孩子们的心里，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尊重、支持、理解与爱。温暖的理解和支持能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可以被接纳的，自己是被尊重、被爱的。温暖的沟通也能够帮助父母及时地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明白孩子的需求，让父母走进孩子们的心中。而父母与孩子的沟通方式也会为他们做出很好的与别人相处的示范，让孩子在耳濡目染中学会同理自己、同理他人。这样父母才能够更容易点燃孩子的动力，发掘他们的能量，让他们变得内心丰盈、强大、自信而坚强。这样在爱中长大的孩子心中才有满意的能量，学会爱自己，也懂得爱他人。最后希望各位父母能够明白，父母的每句话都很有可能对孩子产生一生的影响。可能父母在生活中对孩子有很多的焦虑，对孩子有很多的期待，但父母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好好说话才能够走进孩子的心里，与孩子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孩子从父母的言语中获得的尊重和理解，也会让他拥有与其他人相处的能力，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成长。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心理健康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心理健康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请停止对孩子的溺爱。现在大部分的父母都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吃苦，自己省吃俭用娇惯着孩子，结果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和孩子完全捆绑在了一起。记得几年前有位妈妈留言说，丈夫有一个弟弟，就是从小被溺爱的，现在都大学毕业工作了，从不为别人考虑。丈夫家里条件一般，公公婆婆都是农民，逢年过节才舍得买一点好吃的，可是弟弟却大手大脚，新款的手机刚上市就立马买，毕业和朋友出国旅游还四处借钱买车。之前大家都觉得他是不懂事，后来才发现都是公公婆婆惯成这样的，而且婆婆还说他从小就这样，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得到。所以这位妈妈生了孩子之后不让婆婆帮着带，因为她不想自己的孩子也变成那样。每次看到这样的父母，我都会感到十分的无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寄体，养出寄生虫呢？这一切都是因为溺爱，溺爱只会毁了孩子。

0: 父母们总想着为孩子扫除一切的障碍，让孩子有捷径可走。可是在人生的路上，谁又能够保证一帆风顺呢？我经常听到一些父母抱怨，做父母很容易陷入到两难的境地。明明自己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去爱才好，害怕溺爱孩子，而自己又得教育孩子，更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因为害怕伤害。所以说做父母，我们也要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教育方式。我认为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做好这几点至关重要。第一点，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就不要替代他，而且应该鼓励他自己做。其实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就可以锻炼他的独立性，比如让他自己学会吃饭，哪怕他会把饭撒得到处都是，至少也能够让他感受到自己需要开始学着去做一些事情。等到他到了三岁，基本就能够自己穿衣服鞋子。所以父母一定要在教会孩子去做，然后鼓励他自己做。第二，当孩子想要参与家务的时候，就让他参与进来。比如父母收拾餐桌的时候，可以让孩子自己整理自己的食物残渣和碗筷，整理客厅的玩具书本，倒垃圾和拖厨房的地板。虽然这些家务看起来不值一提，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意义非凡，因为这能让孩子学会分担，同时还能够锻炼孩子的劳动能力，这对他今后独立生活有很大的帮助。第三，大一点的孩子还可以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为人父母就要让孩子有一种不怕吃苦的精神，让孩子从小知道劳动是光荣的，能够为一个人赢得尊严，通过努力奋斗才能够实现一个人的价值。这些话说起来像口号，但是多年之后，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还向父母伸手要钱去吃饭的时候，父母就会明白吃苦教育的重要了。最后，我也想提醒各位父母，将自己的爱给予孩子本无可厚非，但无原则的包容、无休止的满足孩子，并不是正确爱孩子的表现，反而还会因此害了孩子。真正的爱，健康的爱，应该是放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切勿用溺爱的方式来养育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爱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

0: 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父母如何帮助孩子社交？昨天有一位妈妈在和我聊天的时候说道，她刚上幼儿园的孩子最近总是哭闹着说不想去幼儿园。细细一问才知道，孩子在幼儿园交不到朋友，感觉到很孤单。孩子在幼儿园看到别的小朋友你追我赶的，他不敢参与，他想邀请别的小朋友和他一起玩跷跷板、滑滑梯，别的小朋友又不愿意，说了很多次别人都开始烦他了，也不愿意搭理他。孩子委屈地向妈妈哭诉说，我宁愿老师不给我发零食，我也不希望没有朋友。妈妈听到孩子这句话呀，很是心疼，所以来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在幼儿园交到朋友。那下面我就来具体地说一说父母该怎么帮助孩子与他人交往。首先，教会孩子基本的社交礼仪和规则。社交礼仪和规则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也是每个孩子进行交往时最为重要的能力。比如尊敬师长，看到老师或者长辈要主动地打招呼，去别人家做客要讲规矩，不能随意地翻看别人的东西，不能打断别人说话等等。如果孩子学会了这些基本的社交礼仪，那么他的人际关系也就成功了一半。日本的著名诗人古川俊太郎在他为小朋友创作的绘本《朋友》中写道，自己想说的话清清楚楚地说出来，还要仔细地听对方的话。有时候说别人坏话不要紧，但背着人乱说就不好了。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
6: 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这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
13: 下
14: 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14: 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前文书咱们说到，这个游手好闲江湖的骗子栾大来到皇宫，见到汉武帝，愣说自己能求来长生不老之丹。那么这个武帝也就相信了。武帝现在啊是太盼自己长生不老，一统天下，永远当皇上。这人他就犯着病，总想多活。实际啊，上天给你这生命，让你活多少年的都有定数的。另外，你活那么长时间干嘛呀？人活得有点遭罪，嗯，老百姓有句土话，死了享福。实际啊，谁都愿意多活，老百姓愿意长活，皇上也愿意长生不老，都想多吃几口人间饭呢。武帝就想长生不老，栾大对症下药。武帝一琢磨，这个人能为太大了，啊，前知五百年，后知八百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降妖作怪。有他，我就能长生不老。一高兴，一跺脚，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栾大。结果纸里包不住火，假的就是假的，他永远真不了。一天两天行啊，连蒙带唬。他那求仙求长生不老之丹，那得需要黄金呢。武帝舍得花钱，给这个栾大一给就十几公斤的黄金，这还不算呢，还给他封地，又封他将军，什么武力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又封他侯，乐通侯，赐黄金万两。可是这丹呢，始终没求来。渐渐武帝明白了，这上当受骗了。后来就找了自己的内臣，这人叫江冲，拿现在的词儿来说，他这官职，他就是一个特务机关长。你给我调查调查，这个栾大到底干什么的。这江冲就去调查去了，调查完了回来了，往那一跪，江冲给皇上磕完头，回禀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奉皇上之命前去调查栾大，现已调查清楚栾大简历如下。栾大现年27岁，4月28生人，属红眼耗子的，出生地在长安。小时候游手好闲，他的父亲是掌鞋的，后来掌鞋不赚钱，改为杀猪，杀猪不赚钱就改为缝皮裤。他的母亲给人洗衣服为生。栾大小的时候跟一江湖术士学习卖膏药的技术，在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玩留职地方打个场子，就开始卖大狗皮膏药。他说什么能给人家治腰疼、腿疼、脖盖疼、打饱嗝、吐酸水、膨门胀、饱消化不良、亏气亏血、月经不调，没成想给人家治死一个。后来摊了官司跑到江南，遇到一老道，说会妖门邪术。栾大拜这老道为师，学的实乃是骗术。在走投无路情况之下，回到京都，听说皇上您要求长生不老之丹，这个栾大冒起生命危险，祸灭九族之危，来到皇宫诈骗皇上。所以皇上，栾大乃是骗子，您是被骗的。嗯，如此说来，朕乃是受害者。不错，哎呀，这武帝气的明白了，来呀，把栾大给我绑上，腰斩于市，推出去杀了。这家可气坏了，哪有这么骗呢？结果这边推栾大，他姑娘不干了。汉武帝的女儿长公主来了，爹地爹地呀，你要如果杀了栾大，女儿岂不是守寡？爹地，你饶了栾大吧。住口，再说别的我连你都斩了。汉武帝急了，你干嘛呀？我这汉武帝我还有脸的吗？我啊，好家伙，我求什么长生不老之丹，我把姑娘都搭进去了，姑娘都是牺牲品了。啊噗，把栾大腰斩于市，这还不解气呀、啊、把栾大家的九族全给杀了。
哎呀，汉武帝心里头啊，这个难过呀。自己为了求长生不老之丹，女儿也搭进去了，钱搭多少那都没什么。你这栾大宝我骗他，我还封他侯，封他将军，连窝火带憋气，还怕大臣们笑话。结果武帝就病了，这一病啊就不能上朝了，就把这事儿，朝中的事儿交给了太子刘据来处理。现在他已经册封了太子，这个太子呢是魏夫人给他生的，这个太子的名字叫刘据。那么这个卫子夫魏夫人就是大将军卫青的妹妹。那么武帝要到这甘泉宫去养病，他病了，他在临走的时候就把这大太子刘据找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似乎不放心，你办事一定要谨慎啊，大事不可私自做主，一定要等我回来。嘱咐完了，这太子刘据点头给父皇磕完头，这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实际汉武帝跟刘据的关系并不好，这父子不好的原因就是政见不合。这个刘据是卫子夫卫夫人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那么大伙呢都称刘据为卫太子。当时一生这个孩子刘据的时候啊，这个汉武帝因为得儿子那是异常的高兴，当初非常高兴，就在公元前128年的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紧接着刘据就被立为了太子。然而这个刘据的太子地位他并不稳固，在公元前106年，也就是元丰五年，这个大将军卫青病逝。卫青大家都知道，您就看那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里头就了解了卫青。卫青那是干国的忠良啊，那是大汉朝汉武帝的擎天伯玉柱，架海紫金梁。汉武帝是十分的重用卫青，信赖卫青，依靠卫青。卫青打匈奴那是特别厉害。那么卫青的妹妹给了汉武帝当了老婆了，立了正宫娘娘当了皇后。那哥哥精神，妹妹也跟着精神，哥哥光荣，妹妹也跟着光荣。可是卫青死了，那么这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助，最有力的后援，最有力的靠山，失去了。那么随着这卫子夫年老色衰，这个妇女一过30多岁到40岁50岁，这个面相就改变了，能总那么漂亮吗？结果这一年老色衰，汉武帝呢这时候已经是移情别恋，他跟一个女的现在是打得火热呀。这个女子叫赵婕妤，那么这个赵婕妤就是钩弋夫人，而且这个赵婕妤呢还为汉武帝生了个男孩。这汉武帝更是高兴，成天就泡在这赵婕妤这宫中，跟赵婕妤那是两个人海誓山盟，海枯石烂，炮炸雷轰都不变心，就发誓了都。所以这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是这个世界想见武帝一面都已经十分困难了。这时间一长了，两个人就疏远了，这一疏远了就生疑，这一生疑渐渐就生仇。你敢这刘据啊，这皇太子一琢磨，你对我母亲这样这不对劲儿啊，你看我母亲
多不容易。所以啊，这个刘据就跟这汉武帝两个人这父子关系就有了矛盾。而且这个太子刘据和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因为太子嘛，这太子也得管理点国事啊，皇上锻炼他，你得管点事儿，将来我死了你当皇上，你得有处理事务的本领。所以这太子啊和这皇上在处理很多事情上这个想法不统一。武帝呢是用法严，多信任那些酷吏，专门是依法而治啊，你要犯得我手那就没好，我非把你整死不可，这是武帝。而太子呢宽厚，武帝这边把人抓进去了，太子那边就想办法给平反，哎，爷俩就在这上有矛盾。那么武帝坚持是以武力征伐四方，而太子呢则主张以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些矛盾是时常的在呀。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上的沟通，那么他们父子间的疑心也就越来越大。武帝啊就怀疑太子可能要抢班夺权，趁我妹死你就想当皇上啊，而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始终父子二人就在这矛盾重重之中相依度过。所以这次汉武帝到甘泉宫去养病，临走的时候是千叮咛万嘱咐，大事儿你不要自己做主，得我回来再说。这武帝是紧锁眉峰，瞪个眼珠子把儿子训了一顿，才到甘泉宫去养病。可他这一到甘泉宫啊，坏了，这个病是越养越重，恍恍惚惚晚上丁驾做噩梦啊，这边上就是高义夫人，高义夫人年轻啊漂亮，这高义夫人紧的安慰他，哎呀，有时候武帝睡觉就通身冷汗，怎么事儿？怎么出了一身冷汗呢？有时候梦中就有人拿刀子要杀死他，哎呀，什么毛病？这武帝就把内臣江冲找来了，这个江冲就是武帝特务机关的一个机关长。皇上，我怎么这精神总恍恍惚惚，浑身骨头疼，晚上睡觉一身冷汗，做梦有人拿刀子要杀我，这怎么事儿？哎呀，这江冲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万岁呀，是不是您中了巫蛊术了啊？这真的吗？对，以臣之见，您中了巫蛊术啊。那你赶紧给我查查是谁干的。是，江冲走了。什么叫巫蛊术呢？这个巫蛊术啊，就是将一个木头或者铜制成一个人儿，小人儿

因为巫蛊案，他废了自己的陈皇后，把自己的皇后给废了。他愣说皇后要害他，啊，实际呢是一个冤案，所以把这个陈皇后他废了。可没想到，到了晚年了，自己现在有病，原来是巫蛊术闹的。哎，汉武帝对这件事儿是深信不疑，他就让这个江冲去调查。这个江冲，就这小子，跟太子不对付，跟刘据两个人势不两立。这江冲啊，办什么事儿，太子刘据看他都别扭。江冲这个人是特务机关长啊，那狠呢，抓住人往死了整。太子仁慈啊，就告诉江冲，你这么干可不行，他没多大罪，你为什么要治他死罪啊？你什么意思？几次骂这江冲。江冲呢，表面上怕太子，心里就恨，你等着小子，早晚有一天，你别看你是太子啊，我指定我收拾收拾你。哎，这一次机会来了，这皇上得病，江冲愣说有巫蛊术。那么谁给这汉武帝下的巫蛊术呢？江冲啊，回到长安，因为甘泉宫啊离这个长安很远，百十多里地呢，他到长安，回到自己家中，就把最忠实那走狗叫来了，你给我做一个巫蛊人啊，听见没，快点去，我等了。这就做了一个巫蛊人。江冲这小子在这巫蛊人的后边写上汉武帝刘彻，然后扎上了七根针，用布包好了。这小子花重金买了太子府里边的一个奴仆扫荡院的，这小子叫刘三儿啊。那钱的银子是白的，人眼珠是黑的。好家这刘三儿见钱眼开，这江冲就告诉他，你把这东西埋在太子府的后院。这扫荡院刘三儿就把这巫蛊人埋到了太子府的后院。随后江冲就见到汉武帝说，皇上，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害你的人不是别人，是太子刘据呀。何以见到？这小子是编拔造模啊！我已经打定好了，就在他们家后院有个巫蛊人，太子就是盼你早点驾崩，他好登基坐殿。汉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下圣旨让江冲带领军队搜查太子府。这江冲这小子来了，把太子府包围了。太子一问怎么事儿，江冲把圣旨拿出来了，搜，乒乒乓乓一搜，他们埋的他能找不着吗？到那就把这人拿出来了。你说什么？太子一看冤枉，江冲，你害我，害你，跟我走吧。这太子可急了，苍啷把宝剑拔出来了，噗，当场就把江冲给宰了。你害我呀，我没干呢。这个太子一杀了这个江冲啊，立刻有人飞报给汉武帝，武帝嗡就起来了，这病班就好了，带领御林军赶回灞水长安。这刘据一看惹祸了，爹回来了，可怎么办呢？真要是如果抓住我，我有口难言呢。紧闭灞水长安的城门，就在城头上，爹，我没干，我没害你，小子，你把门给我打开。一个城头上边，一个城墙下边，爷俩就叫号，给我往里攻。汉武大帝打了一辈子仗，这一声令下，御林军就往里攻，那太子刘据能守住吗？最后是弃城而逃，跑了。汉武帝就下了圣旨，四外缉拿太子刘据。就在各城各州各县各郡画影图形，谁要抓住太子刘据，要官我给万户侯，要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这汉武帝就瞪眼珠子，四外抓儿子，四外画影图形啊，那能抓不住吗？这个太子刘据跑到哪

0: 儿去了？跑到了湖县，就藏在一农户家中。一开始这个农户啊也不知道这是谁，以为就是个要饭的呢。现在这太子造的人不人鬼不鬼，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呢。这刘居就说我是个要饭的，哎，这个老农啊可怜他，说那你就在我家待着吧，就在家中待着，就帮这农民干点杂活。可有一点，这太子跑的时候他有玉佩，身上带一个玉佩，这个玉佩上有刘据的名字，皇太子的封号，结果漏就漏到这上了。有一天干完活了，太子刘据也累了，就躺在这床上睡着了，结果这个玉佩就掉地下了，这个农民顺手就捡起来了，他认俩字儿，呀，啊，嗯，啊，吓坏了。这上边是太子刘据的字号啊，莫非此人是太子？哎呀，这农民就想起来了，这要饭的啊，到我家来，行走坐卧都有个样，说话文绉绉的，都有个腔，背不住就是逃出那太子啊。可现在寺外画影图形啊，说了谁要窝藏太子，祸灭九族啊，看起来我完了。这老农一哆嗦，拿这个玉佩就去举报去了。县太爷一听，我的妈呀，太子在这儿怎么办？那也得抓呀。怎么抓呀？派兵去抓？拉倒吧，那是人皇上的儿子，那汉武帝把他儿子抓回去一审一问，人家爷俩好了，真要他再当上太子，说当初有个县太爷抓过我，还不得把我整死啊，请吧。就这么的，县太爷坐着轿，带着衙役把这农民家包围住。县太爷进的屋，跪下：太子，我给您磕头了，您呢请。刘据就起来了，就明白了，说好吧，你到外头等等我，我呢收拾收拾跟你上轿回京。这县太爷在外边左等刘据不出来，右等刘据不出来，等不耐烦了，他推门一进来，不看欢子罢了，一看吓得县太爷是如临薄冰。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
9: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1: 不忘初心为本，
2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2: 加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 烽火戏诸侯，骊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武帝刘彻。这个县太爷一进屋，他一抬头啊，哟，太子刘据已然上吊了，一封血书呈在面前。刘据临死的时候咬破了中指，在一个白绫帕上写了封血书啊。这封血书是给他的父亲汉武帝写的，大致的意思内容是：儿冤枉啊，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咱们爷俩只是政见不合，而不能害父亲呢、啊。儿死的冤枉，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万望父皇能把儿的冤案平冤昭雪，调查清楚。这内容就这么个内容。这县太爷赶紧把太子刘据的尸体承殓起来，把这封血书包好，亲自把棺椁押解到京都长安。血书就到了皇上汉武帝刘彻的手中。皇上看完了，外边是儿子的棺椁，验尸都没验，告诉厚厚的安葬。什么叫验尸啊？那得看一看呢，是不是刘据啊？没有，安葬吧。哎，就因为没验尸，在下一个皇帝，也就是昭帝，在昭帝年间就出了一个伪太子案，这是后话，暂且不表。刘彻拿了这封血书，汉武帝看了能有五六遍。这汉武帝他是聪明人呢，看这意思，我儿子是冤案，不想害我，莫非是江充从中捣乱？就命人调查。这一调查，事实就是事实，假的永远成不了真。结果就把这案子里里外外的调查清楚了，也把太子府里的那个刘三儿，就埋那乌骨人那小子也找到了，一顿大嘴巴一顿揍啊，这小子招了实话了，是这么回事。你敢？汉武帝刘彻听完了是嚎啕大哭啊，哎哎呀，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活不烂跳个儿子，那么好个儿子是被我逼死的。哎，来人呐，在湖县我儿子上吊的那个地方修筑一望乡台，让我儿子时常的回家看一看。那么汉武帝啊，有时候想刘据啊，就泪流满面，老泪横生，老来伤子啊，那是啊，那最悲的一件事情。这个刘据之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就是皇权的内部斗争，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歪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一直到大统一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这个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就成了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夺权篡位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即便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亲杀儿子，儿子杀父亲，兄弟互相残杀的事件不绝于世。刘据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咱们现在有这么一句话，知错必改就是好同志。哎，这句话呀很有真理，
汉武帝刘彻就是知错必改的人。没什么事儿，武帝就琢磨自己做错了，确实错了。由一个刘据的案子，汉武帝想了好多又好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想起了自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想起了自己所做的事情，反省思过，他命人造了一个台子。这个台子很大呀，叫轮台。他就住在这台子上边，反思自己的过去。你看武帝多聪明，自己年迈体衰了，不久于世，我把我一生所做过的事情我回忆一遍，哪是对的，哪是错的，轮台悔过。确确实实，刘据太子的一案对汉武帝的刺激是非常的大呀，也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原来是多欲的，那想法太多，那胃口太大，想抢七个占八个，没完没了，多欲。现在是无为，可以了，不要再多吃多占了。我把我过去所做的错事回忆一下吧，哪些对不起自己，哪些对不起百姓，哪些对不起大臣。他在轮台思过，在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有一天路过一个县城，正晌午的时候，他坐在车里，他觉得累了，他告诉这仪仗队停下。汉武帝由车上下来，就溜溜达达往前走。他这个队伍声势浩大呀，那皇上告诉停下，霎时之间是一点声音没有。武帝往前走，他在出京的时候啊，他就跟这个官员们说了，不要骚扰百姓，我这个队伍走的时候，老百姓该种地种地啊，不要轰的十里八村都没人给我让道，这不行。所以这个田里头还有很多农民在种地，武帝就来到了田间，一看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呢，衣衫褴褛啊，汗珠子直淌啊，拽到地上都叭叭。这农民一看皇上来了，赶紧跪倒，万岁，赶紧起来起来。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农民苦的这种程度，武帝的眼泪流下来了，把这锄头接过来了。朕这当天子以来，靠的是百姓种的粮食，我吃的是百姓种的粮食啊，可朕一粒米也没种过。今天朕种地，拿起镐头就刨地。随行的官员全过来了，见老皇上老泪横生，不知为什么哭。汉武帝回到长安，立刻下了一道圣旨，免去农民的各种捐苛杂税，不要把些税再压在百姓的头上了，那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另外汉武帝啊还做了一件事，就再也不信什么长生不老丹那些游走的方士江湖术士的骗术了，再也不派人去求什么长生不老之术了，因为这钱呢浪费的太多了，如果把这些钱交给农民们，农民们过得好日子多好啊。那么他就下了一道圣旨，全国发行。这道圣旨啊在哪儿下呢？在轮台上写的，所以这就是史称为轮台诏书。免去老百姓的苛捐杂税，让老百姓过好日子，鼓励种田，咱们的衣食父母是老百姓，这是汉武帝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智之事，顺民心之事，值得赞扬的一件事。所以这个汉武帝晚年的时候是很明智的，
即便年迈体衰，但有一点，脑袋还是聪明的，没什么事儿就在轮台这儿悔过。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能检讨自己过去的种种失误，也标志着汉武帝一生政策的一大转折。此后他采取了愚民休息恩富养民的政策，经过两年的努力，社会又逐渐的安定了，从而开启了后来的昭宣中兴的西汉盛世。但是汉武帝在晚年除了对自己一生的功过进行反思外，他考虑最多的就是皇位的继承人。那么刘据一死啊，也就大太子一死，他这个皇位现在还没指定谁当太子呢，那皇上没有继承人能行吗？那不行，得有接班人呢。由于他太子的死，他过度的悲伤，所以呀，现在他还不急于立太子。可是现在已经到时候了，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说不了哪一天嘎嘣死喽，自己要一闭眼睛没立太子，这不得大乱呢。所以啊，他底下的四大臣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这四大臣就劝皇上汉武帝，你得赶紧把这大位得定下来。汉武帝一琢磨是时候了，就下了圣旨，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这个刘弗陵是谁生的呢？刘弗陵是钩弋夫人赵婕妤生的。没说吗，这个汉武大帝跟这个魏夫人在晚年的时候这感情就不好了，魏夫人年老色衰，这汉武大帝就不得意他了，哎，就发现了一个叫赵婕妤的女人，他封她为钩弋夫人，年轻漂亮啊，两个人就在一起，这就恩爱上了，水离不了鱼，鱼离不了水了。哎，这个钩弋夫人赵婕妤还就旁昌给汉武帝刘彻就生了个小子，叫刘弗陵。那现在刘据死了，大太子死了，那就得立这刘弗陵为太子。这圣旨啪就宣出去了。哎呀，钩弋夫人特别高兴。这时候钩弋夫人多大岁数啊？钩弋夫人20岁。汉武大帝刘彻多大岁数啊？69岁。这个年龄就差这样。一宣布刘弗陵为太子，钩弋夫人高兴，这大庆贺呀。晚上的时候汉武大帝也喝了点酒，就刘彻老皇上也喝了点酒，又跟霍光、上官桀、金日丹、桑弘羊又合计了一下国内的事情，这天都就很晚了。汉武帝啊抻了个懒腰，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明天继续议事。他就回到自己卧室，这皇上和这个钩弋夫人是分开住的，他回到卧室躺那一会儿，他就坐起来了，穿上了鞋，就带领内侍官到钩弋夫人那儿去，也说不上怎么的了，就想自己这小老婆了。但是汉武帝刘彻就觉得内心里头隐隐有一点事情，感觉出一点事情还说不出来这个滋味，就封这个太子刘弗陵，对不对？对。但是这刘弗陵他母亲就钩弋夫人才20岁，将来的皇太后啊，

0: 对不对？哎，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彻在脑海之中隐隐的有这么一点想法，所以他就来到了这钩弋夫人的宫，把门的宫女要往里头禀报。刘彻就一挥手，不必，就迈步就来到院中。单说这钩弋夫人，20岁，儿子当了太子了，那将来老皇上死了，那就是我儿子的天下，能不高兴吗？偏巧啊，前两天有一个内臣送了一个猫，是波斯猫，哪儿产的呢？是伊拉克产的，在外国运到中国来了，这波斯猫，据说这波斯猫是萨达姆他妹妹的猫，那是胡说八道，不可能的啊！反总而言之是伊拉克一个猫，就送到汉朝来了。这个内臣呢就把这个猫送给了钩弋夫人。哎呀，钩弋夫人特别喜欢这猫，一看一个眼睛红的，一个眼睛蓝的，哪见过这猫啊？哎，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道他怎么不一样呢？通身雪白呀、啊，就搁被窝里搂了。结果这个猫不习惯让人搂，在伊拉克的时候就自己玩啊，伊拉克的人也不搂他，他到中国了怎么的有这么个女的非得搂我呢？啊，这个猫就不舒服，这一不舒服用这爪子这么一搭，结果就把钩弋夫人这个腮这地方插就划了个口，这钩弋夫人就一赌气一生气啊，砰，把这猫抓起来就扔出去了，顺窗户扔出去了，也该着也不怎么地。照实说，你说把猫扒扔出去，那猫它是拽不死的，可拽到边上有个石碑，在他这院子里头是辟邪用的，正好把这猫就拽到这石碑上，啪，脑浆迸裂，把这猫拽死了。偏巧汉武帝就在院里呢，啊，嗯，这猫是在钩弋夫人屋里扔出来的，拽死了猫。刘彻就站住了，哎呀，这一个宠物啊，这女的咋这么心狠呢？啊，这是未来的皇太后。转身刘彻就走了，回到自己的屋中，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就把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找来，写了道圣旨，把这圣旨交给了这四个人，你们别在我面前宣读，拿到屋里去看去啊，你们四个合计看怎么办，必须给我办了。这霍光四大臣就拿着汉武帝刘彻的圣旨，找着这么个屋，把圣旨打开一看呀，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即日马上处死钩弋夫人。这四大臣懵了，这可能吗？写错了，问问皇上吗？哎，四个人跑回来问汉武帝，说您立了太子刘弗陵，为什么要处死他母亲呢？这汉武帝刘彻就说了，思古国家所以乱，有主少母壮也，女主独骄横，淫乱自救，莫能禁也。你等不闻吕后乎？什么意思呢？咱们想想以往的朝，以往的国家为什么乱呢？就是因为啊，主少，皇上小，母壮，他母亲年轻，结果他母亲年轻就独断专横把持国政，他母亲淫乱，那么女壮就避免不了淫乱，这淫乱国家就乱。我呀立了刘弗陵为太子，将来他是皇上，可他年小，太小，他母亲又太年轻，所以我怕日后钩弋夫人召结于淫乱国家，就先行斩去，以除后患，立刻执行去吧。是，霍光、金日丹、上官桀、桑弘羊四大臣出来，是咬着牙执行了汉武帝刘彻的命令，杀了钩弋夫人。这位娘娘临死的时候也不明白汉武帝刘彻为什么要杀她。公元前87年的2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卧病在床，自知不久于人世，于是正式下诏书立刘弗陵为皇太子，同时拜霍光为大将军大司马，金日丹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与宰相田千秋同为托孤之臣，帮助霍光辅佐刘弗陵。只隔一天，武帝驾崩，葬于茂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兴平县的东北，太子刘弗陵继位，也就是汉昭帝。下面我把汉武帝刘彻的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汉武帝刘彻属鸡的，享年70岁，庙号为世忠，他的父亲是刘启，他初婚那年16岁。要说他子女有多少，他有6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事情是漠北大战大捷，最不幸的事情是把女儿嫁给了栾大，最擅长的是开疆拓土， 他出生在公元前156年七月初七，他死那年是公元前87年的二月。他的谥号是孝武皇帝，他的母亲是王挚，后封为皇后。他共有配偶八人，皇后两人。第一个皇后叫陈阿娇，第二个皇后叫卫子夫。他的继位人是刘弗陵，也就是昭帝皇帝。他最失意的是求仙落空，他最痛心的是巫蛊之祸。本篇章评书到此全部结束，我们下一位讲的是昭帝刘弗陵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主人一按下就

0: 空气，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电都好，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现在
7: 消耗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

0: 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6: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昭帝刘弗陵。说起这个汉朝的昭帝刘弗陵啊，他生于太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94年。这刘弗陵是武帝最小的儿子，也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晚年得子，得了这么个儿子。他的母亲赵婕妤，也就是钩弋夫人。这个汉武帝晚年改变统治政策后，他想实施，可是还没来得及实施，汉武大帝就去世了。那么紧接着他的继位人汉昭帝，汉昭帝的继位人汉宣帝继承和实施武帝所变之策，把武帝的政策给实施了，那是愚民修习，力挽劣势，避免了西汉王朝的迅速灭亡。刘弗陵8岁继位登基，前后在位共计13年，谥号是孝昭皇帝。这个昭代表什么意思？昭代表着政治清明，治绩显著之意。从昭宣中兴上来评价，这一美号并不过分。但昭帝所做的一切，所做的成绩，与他的辅助大臣霍光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以后，他就消除了太后专权的隐患，但是必须得挑选一位忠实可靠的大臣来辅佐这个年轻幼小的皇帝，也就是昭帝刘弗陵。汉武大帝啊，经过反复的筛选，仔细的琢磨，认真的调查，精心的研究，一遍遍的过筛子，最后武帝认为霍光是最合适的。于是这个汉武帝刘彻就把这宫廷的画师找来了，让这宫廷画师画了一张像。在汉武帝刘彻临死的前3天，他郑重其事地把这张画交给了霍光。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这个画面上啊，画着一位老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正在接受诸侯大臣的朝拜。这个老人画的是谁呀？是周公。那么这个小孩画的是谁呢？画的是周成王。这个武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是希望霍光承担起辅佐刘弗陵的重任，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帮助小皇帝治国安邦。可刘彻汉武大帝一琢磨，还不行，如果我把权力过分的交给霍光，我还不放心，死了我还闭不上眼睛，万一这霍光俩眼珠子一瞪，冒的金光，把我儿子轰下去，他当皇上怎么办呢？必须得想办法牵制住霍光，还得给他套上个绳子，弄上个夹板儿。要说汉武帝聪明呢，于是呢，他又挑选了金日丹和上官桀这两个大臣来制约这霍光，共同辅佐小皇上。这霍光字子梦，他出生在河东的平阳，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临汾的西南。他的父亲叫霍仲儒，这霍光有个哥哥，那是大大的有名啊，谁呀？就是霍去病，霍大将军。10岁那年，这个霍去病就把这霍光带到了长安，在老家里带来了，得安排工作呀，你不能游手好闲呢，怎么办呢？就把这霍光安排在汉武帝的身边，就在汉武帝的身旁当了个侍童，老百姓的话就书童的意思，就侍奉这汉武帝，侍奉的挺好，侍奉的汉武帝高兴，
今儿个皇上啊，是真呀，真高兴，高兴，高兴，天天高兴。一看这个小孩还聪明，这霍光小时候特别聪明，渐渐长大了就给皇上当了一个警卫员，没啥事啊，挎一枪，弄一炮啊，背一个刀啊，就站在皇上边上，嘿，挺威风。皇上更高兴了，高兴，高兴，今儿高兴，给你个官吧，武侍郎，升了官了。皇上面前升官那还不快吗？这皇上一高兴给官吧，整升一格去。晚上高兴给官吧，哎，又升一格。晚上做了个好梦，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睛给你个官吧，嘣，又整一格。哎，就这么快。另外霍光也是真会办事儿，处处加消息，伺奉皇上20年呢，从来没有出任何差错。因此啊，这个汉武帝对霍光极其的信任和赏识。这霍光这官儿也升得快，由这侍中到奉车都尉到光禄大夫，那在汉武帝身旁那是出则奉车，人不离左右，那是真正的近臣。所以汉武帝对这个霍光是极其信任的。那么金日丹呢，这个金日丹呢，字翁书，这金日丹可有点来历。他是匈奴修图王的太子，他爹爹是修图王，匈奴人。这个金日丹长得是身材魁伟，体型高大，精于骑射。在武帝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这个匈奴是内部残杀呀。这个匈奴有俩王子，一个叫昏邪王，一个就是修图王。这修图王就是金日丹他爹。结果两个王子互相一杀，杀乱套了。最后修图王带领儿子就跑到汉朝来了，就归汉了，投降了。那么当时呢，金日丹仅14岁。那么在汉朝干什么呢？汉武帝说：“这么办吧，你们都是匈奴人，懂马，你呀，就给我喂马吧。”这14岁的金日丹就在皇宫里给皇上喂马。哎呀，这个马喂的，那喂的太好了，喂的这马是膘肥体壮啊，把那马喂的那个胖啊，这个马呀就个个要求减肥，说你别再这么喂我们了，我们要减肥啊，就是喂的好的意思。哎，金日丹就当了马监了。汉武帝愿意骑马，没什么事就到马院来，金日丹呢就给他选几匹优良的品种让他骑。哎呀，这马骑的又舒服又快，那都是经过金日丹的训练。哎呀，皇上是大家高兴，继续封官，一高兴就封官。这官封来封去，越封越大，那么金日丹呢也越来越忠心。就这么样，他就成了汉武帝最可信赖的侍臣之一。汉武帝临危之前赠图托孤，就拜这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拜这金日丹为车骑将军，还宣布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霍光靠稳重谨慎，金日丹靠品行高洁，上官桀靠财力及忠心，桑弘羊靠理财功绩和威望，同时成为托孤的重臣，共同辅佐少主昭帝刘弗陵。总观汉武帝一朝中的人事安排，托孤大臣之间让他们互相的制约，形成一个坚固而又灵活的有机整体，体现了汉武帝高妙宏远的政治智慧。然而这个武帝再聪明，也预料不到作为关键人物的金日丹会在受遗诏之后一年有余就病故了。金日丹死后，权欲非常强的霍光与不甘为下的上官桀、桑弘羊之间那是矛盾重重，逐渐的激化。而一向明哲保身的宰相田千秋却置身事外。武帝再精明，
人事的安排结果是彻底的瓦解，终于酿成了元凤政变的悲剧。在元凤政变前，又先后发生了燕齐叛乱事件和韦太子事件，这两个事件既是元凤政变的前奏，也与元凤政变有关联。咱们先说说这燕齐叛乱事件。这个汉武帝去世了，刘弗陵登上了皇位，那得向天下的臣子啊、臣民呐、各个诸侯啊、王爷呀、得送这御书，通告武帝驾崩的消息、新皇上继位的消息。这个御书就送下去了，偏巧就送到燕王刘丹的手中。这个燕王刘丹镇守在燕地呀、拥兵自重，那早就有想当皇上的心，心里琢磨，同样为儿子，为什么我当不上皇上呢？

我咋不知道呢？你们回去吧，我调查调查。就把这送御书的使者给打发回来了。紧接着这燕王刘丹就派人呢去调查武帝的死因，说武帝到底怎么死的，是不是被人害的。一调查调查这刘弗陵继位的情况，谁让他当的皇上。这一调查呀，调查人员回来了，说刘弗陵啊是霍光等人拥立的，确确实实是武帝皇上指点的让他当的皇上。霍光等人拥立的，这里头有诈。这刘弗陵是谁生的？不是钩弋夫人生的吗？对呀，调查完了，是钩弋夫人生的。据传说呀，说钩弋夫人怀孕14个月才生的这刘弗陵啊，那这就更有诈。我怀疑这刘弗陵不是武帝的儿子啊，他是一个野种。你看这燕王，你不找死吗？你不，你这没啥事儿，你说你起这事儿干什么？你说他这就叫无事生非呀，目的就是想夺天下，欺负这皇上小。马上他就找到了齐王刘泽，说咱们同为武帝之子，为什么把江山不给咱们，而给他那个小儿子呢？另外他那小儿子啊，是他儿子吗？说那钩弋夫人怀了14个月才生的那个刘弗陵。另外咱们那爹地那么老大岁数了，他怎么就能生出儿子来呢？精神头再足吧，那个岁数在那儿，所以呀，我不承认他是同父异母之弟。咱们得把咱们刘氏江山夺回来呀！你不有兵吗？我也有兵，联合造反。这就抓紧是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个举世的一切似乎好像准备好了，可这个燕王刘丹呢，这个保密工作没做好，没整严实。这常言说的好嘛，人多嘴杂，王八多烂爬呀。你搞这么大个举动，那保密工作是极其重要的，结果没保密好，这个消息就走漏了，就传到了京城，也就到了霍光的耳朵中。霍光吓了一跳啊，招弟刘弗陵同父异母的哥哥刘丹，燕王要造反夺取皇位，怎么办？说派兵镇压，大兵一到两下打起来，战火连天，劳民伤财呀。另外幼弟刘弗陵刚登基，江山不稳呢，真要如果有人趁机趁火打劫，恐怕皇上的位置有危险。可如果不抓，不去镇压，真要他举了事了，扯起大旗，那更麻烦。霍光思前想后，这事儿还得把刘丹抓住，还不能把他闹太大了，消灭在萌芽之中。他思前想后想出了个主意，正好在燕王刘丹的驻地有一刺史，这个刺史这官就不小了，叫郡不疑啊。这人是霍光的一个学生，他就给这学生写了封信，在这信中写的明明白白的，我以皇上的名义命令你一定要把燕王刘丹抓住，秘密接往京城。这信就到了刺史郡不邪的手中。郡不邪打开一看，我的妈呀，怎么的？我也风言风语听说这燕王刘丹要造反，看这意思是真要造反呢。这个郡不邪思前想后啊，最后定了一个计，写了一封请帖，派人送到燕王刘丹的手中。一，请燕王过府来饮宴；二，在这请柬上写的非常清楚，我认识一相面的术士，此人精通相术，能决断

阴阳。如果王爷您想寻个开心，您过来算上一卦。这个郡部协很掌握这刘丹，刘丹呢就愿意算卦，没啥事就整俩算卦的，你算算，这人有点迷信。赶这刘丹接到这封请柬了，一琢磨，郡部协是我封地的一个刺史，虽说是朝廷的命官吧，但有一点呢，你是在我的封地里边啊，这燕地是归我管的，我有兵权，你能把我怎么样？另外我要造反，我还得拉拢你，哎，一起到我这船上来。哦，这还有一算卦的，哎，我正好算算哪天举事。有这么的，燕王刘丹来了。哎呀，王爷来了，那非常隆重的排场，非常大呀，摆上酒宴，实际两厢已经买好了刀斧手。这酒啊，喝到一半，这燕王刘丹就跟这郡部协说：“我说，不协啊，哎呦，王爷，你这刺史这官啊太小，将来我要是得势了啊，我封你大夫。王爷啊，您想怎么得势？”刘丹呢，喝点酒，我告诉你啊，实不相瞒呢，当今皇上是谁呀、啊？当今皇上不是招弟刘福陵吗？我们俩一个爹俩妈的，对不对？可有一点呢，我不承认。他是谁生的？他是高义夫人生的。高义夫人哪年生的他？高义夫人死那年，我爹赐死的时候，他才20岁。有人说这高义怀孕14个月，才生的刘福陵。另外有这刘福陵的时候，我爹多大岁数了？快70了。我爹身体就那么好，70岁了还能生儿子，可能吗？所以呀、啊，这皇上是假的，我就想造反，我就想登基坐殿，把我们老刘的江山我夺回来。所以等我当了皇上，哈哈哈哈哈，我封你个好官。王爷啊，今天请你来过府饮宴，正为此事，左右拿下了。啪，人家早已经给衙役100来人呢埋伏好了。不由分说到这儿，马监童二被司马道川提就把刘丹给绑上。刘丹是明白了，破口大骂，骂也晚了，连夜秘密接往京都。这军部协亲自把刘丹给押来，这边押刘丹，那边霍光立刻派人把齐王刘泽也给抓了。抓刘泽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可没想到这个刘泽被抓了。这小子一琢磨，哎呀，我这还有好吗？皇上非宰我不可呀，自杀了。刘泽自杀，那么你敢燕王刘丹被押进京城，直接交给了霍光。霍光一拍桌子，胆大的刘丹呢、啊，这是你们刘家江山呢、啊，我凭什么呢？老夫受先帝之托，福保幼主，你造反我就要处理你，掐进天牢。这就把燕王刘丹掐进天牢，那得禀报皇上刘福陵啊。那刘丹是人家的哥哥呀，这霍光就禀报了刘福陵。招娣一听，证据非常足，不容你推翻，这是叛逆大罪呀。赵师说他们全家那都活不了。招娣刘福陵听完了霍光的汇报，小皇上思前想后，一滴眼泪流了下来。霍大人呢、啊、把他放了吧，记一大过，收回封地，在京都给他盖一府宅，就让他颐享天年吧，愿意吃愿意玩愿意乐都有皇

0: 室供应。
1: 啊，万岁啊，
0: 这不斩草除根，恐怕有后患呐。他必定是我的哥哥，我下不了这个手啊。霍光领旨回到天牢宣布圣旨，就因为没杀刘丹，才引出了元凤政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3: 咦，那你是什么？
14: 我是光盘。
13: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4: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
5: 一辆黄牛车，这车上还插着旗，这草绿色的龟蛇旗呀、啊。在这车上坐一个人，穿了黄衣服，戴了黄帽，那黄色是皇家的专用。哎，这个人浑身着黄啊，这牛车就来到了未央宫的北门。把门的这些官兵一看，怎么事儿？站住，站住，站住！这什么打扮呢？这是精神病犯了，就把这辆车拦住了。车上这个男人呢，一声冷笑：“哎，往里通禀一声，知道我是谁吗？我乃是魏皇后所生的太子。”我叫刘据。就这一句话，把门的这些官兵吓得一哆嗦。大伙儿都知道，8年前呢，那个巫蛊之祸，因为汉武大帝刘彻封了太子刘据为皇太子指定的接班人，可是由于弄臣的陷害，就发生了巫蛊之案。我在上一讲已经说了，原因非常简单，就是这太子刘据跟这汉武大帝刘彻两个人父子二人政见不合，结果让这个江冲这小子在中间做了鬼的，陷害太子刘据啊，弄出来巫蛊之祸。刘据呢后来就跑出长安，汉武帝下令4外缉拿皇太子，刘据就跑到一农户家上吊自杀了。后来把尸体拉到长安，由于武帝心里头

0: 酸楚，悲痛不忍，也没有验尸，就把刘据埋了。可现在在民间就传出来了，说这个皇太子刘据没死，死那个不是刘据，是别人，是替死的。要不当初怎么没验尸呢？没有验尸报告啊。所以民间老传这事儿，也传到过宫廷，刘弗陵皇上招弟的也听说过。哎呀，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没有死，可又没有事实证据，所以呀、啊，也就是过眼烟云，过耳耳望。可今天突然就来了这么个人，就在未央宫的门口，我就是那个刘据，我就是当初汉武帝册立的皇太子，我没有死，我来了。这把门的官兵赶紧噔噔噔噔往里报，偏巧大臣霍光值班呢、啊、听完这句话，这霍光就一哆嗦，怎么的，那刘据没死可能吗？快立刻把几大臣给我找来。这就把些大臣找来了，霍光开了个会，各位，情况异常严重，现在未央宫门外来了一个人，此人自报是魏夫人所生，武帝册立的太子刘据，说当初没死回来了，此事离现在相隔八年呢，谁对这个刘据皇太子最熟悉？大臣们，你看我看你的都认识，这才八九年的光景，你们是不是能认出来？那是，你放心吧，我们见到这个刘据肯定能认出来。好，既然这样，谁也不要惊动。来人呐，大人，派兵把外边给他围上，别让老百姓进来啊！此事不可影响过大，这事儿也先不要报告给皇上。这就派人出去看去，先有个御史大夫，这人说，我跟刘据喝过酒，当初跟这太子刘据我们两个喝酒喝了四五回，我一见面就能认识这刘据，那你去看去吧。这大臣蹭蹭蹭蹭蹭蹭嗖嗖嗖嗖嗖跑到未央宫门口，牛车上坐那位四平八稳的搁那坐着呢。这大臣来到切近，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前后28眼芝麻翻了半根子，看完了蹭蹭蹭蹭跑回来了。霍大人呢、啊、霍大人，像不是像不像，是不是好像是啊，真的，嗯，我这看了900多眼，好像是刘据。别看一晃八年已过，但有一点，确实那个身听啊，那个神态呀、啊，那个样啊，像刘据。霍光一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不要乱套吗？虽说当初老皇上武帝刘彻命人率缉拿太子刘据啊。可后来这个冤案大白呀、啊、老皇上都承认错误了，说我不应该错怪我的儿子。就因为刘据死了，后来才册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为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如果真要刘据回来了，莫非说刘弗陵招弟还得到位不成，把位置还得让出去？我你可得看仔细了，差不多你再去。那个人说了，我跟刘据也见过呀，我去看看去。蹭蹭蹭蹭蹭蹭，嗖嗖嗖嗖，来到这个年轻人面前，是上眼下眼左眼右眼当中28眼，翻了白眼根子回来摇摇头，是嗖嗖嗖嗖又跑回来了。霍大人，你别着急了，不是，绝对不是，啊，到底是不是啊？不是，长得外表像，不是，啊，再派人去看，啊，揉揉揉揉揉，嗖嗖嗖嗖，就这么说吧。折腾10来个大人呢、啊、就像相面似的走马灯似的， 这就看这个太子刘据，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搅成了一锅粥。最后大夫桑弘羊亲自到外边去看去。桑弘羊也算托孤臣呢、来到了这小子面前，看了半天拿不定主意，这就回来了。霍大人，我拿不定主意，你说看得像还不像，你说不像还神似，你说神似还有点模样，你说有点模样他还像，他像他不像，他像不像，到底像不像，不像不像还有点像，像不像，不像不像就不像，不像还像，他就像，像还不像，不像我也不知道了，糊涂了，这怎么办？霍光在地上转了一圈，一瞪眼珠子，来了，在速到未央宫门口，把那人给我抓起来，押到大牢，待我亲自审问。是，大伙又一哆嗦，我的妈呀，霍大人呢？这人要真要是太子刘据，你怎么办呢？啊，你真要是刘据的话，你抓起来那是太子啊，那你欺君之罪呀、你啊！我不管那个，我受先王托孤，福保幼主。我只知道招帝皇上，我不管是谁，我问问他，他到底是何人，是否其中有诈。这霍光可冒着杀头危险呢，咔嚓就把外边那小子就给逮起来了，啊，咔嚓就压起来了，啊，咣当就升堂了。升堂干什么？审问，押审，咔，跪下，跪下。哎，这人一梗个脖子，啊，呸！我是皇太子，我是刘据，我凭什么跪你？你是什么人？大胆的奴才！打！噼啪啪啪啪啪啪！不由分说就一顿揍，打的爹一声骂一声的。霍光就问他：“你到底是谁？你给我讲清楚，要不然整死你我！”我咬死你！你家霍光都急了，大伙不知道为啥霍光这么急眼，眼珠都红了。这一顿板子一顿揍，把这小子打懵了。说实话了，你是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是夏阳人呐。夏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陕西韩城县的南，为夏阳。我姓程啊，我叫程方随呀、我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物，不务正业。有一天呢，我遇到个人，他原来是太子刘据的一个仆人。他说我长得像太子刘据，我就萌发了发财之道、致富之路，我就想冒充刘据。太子想诈骗俩钱儿，想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没想到您独具慧眼，一眼看穿，一下就把我看漏了，望大人饶我死罪。冒充的霍光的心呢，砰就放下来了。得回我当机立断，否则这不要乱套吗？朝纲乱套了就得呀。把这小子一顿板子揍出来，说实话那得经过同乡指认，到他老家又找了好几个人看是程方随还是刘据。大伙一看，这不是程方随吗？外号叫三狗子，谁都认识他的啊。这回整明白了，腰斩于市。由于霍光的果断，解除了一场政治危机。实际上这假太子事件绝非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当时天下人对这刘弗陵招帝和霍光持怀疑态度，那是大有人在，新的政治危机是迫在眉睫。由于这个霍光是汉武帝的托孤老臣，所以霍光在很多事上是当断就断， 他是把持朝纲啊。那除了皇上就他，现在皇上又小，

那就霍光说了算，而且霍光这人的权欲是比较大的，这样他就得罪了上官桀。这个上官桀也是托孤老臣，那么他也得罪了桑弘羊。这桑弘羊呢，在汉代那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啊，那也是汉武帝的红人啊，那也算是托孤老臣中的一个。所以这样两大阵营就出现了，霍光和刘弗陵站在一起，那么上官桀和这桑弘羊两个人由于不得势，在皇上面前不是那么太说了算，这样渐渐就嫉妒这霍光，就变成了仇，对皇上也产生了不满。最后啊，这几个人就变成了同盟，一琢磨干脆把你刘弗陵推下去吧，扶那燕王刘丹当皇上吧，以上官桀和他的儿子上官安，还有昭帝的姐姐盖长公主，还有桑弘羊，还有这昭帝的兄长就那燕王刘丹，他们结成了同盟，准备发动政变杀死霍光并废掉昭帝。所以就在元凤年间，他们就策划了一起大阴谋，以这盖长公主就昭帝的姐姐的名义，请这霍光到家里来饮酒来，就在这酒席宴前想把霍光抓住，然后以燕王刘丹的名义在京师里起兵，直接打进未央宫，抓住刘弗陵，推翻昭帝，扶刘丹继位。这个想法都设计好了，也准备实施了，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整个这个过程就被霍光给侦查到了，禀报了皇上啊。皇上昭帝刘弗陵一听是一哆嗦，哎呀，原来这伙人这小撮要整我收拾我，先下手为强。就在霍光的指挥下，一举捣毁了这个叛逆集团。那么参与政变的人不是灭族就是被杀，这燕王刘丹自己知道完了，大势已去啊，兄弟饶过自己一次，这回还能饶过吗？拔剑自刎了。因为这起未遂的政变发生在元凤元年，所以史称元凤政变。导致元凤政变的主要原因是托孤大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归根结底是权力之争。元凤政变中霍光的获胜以及他个人权力的强化，有力地保证了西汉政府继续执行汉武帝末年的政策调整，对内还是减轻赋税，愚民休息，对外积极防御，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个元凤政变以后，霍光的权势已经达到了无人能够制约的地步，出现了霍氏外戚集团完全控制了朝廷内外、朝野上下的局面，是事无巨细，全都出于霍氏。霍光虽无皇帝之名，已行皇帝之实，因为皇上小啊。那么霍氏专政，连昭帝宫里的密室也要受这霍光的控制。小皇帝刘弗陵稍微长大以后，就被霍光的左右亲信是层层包围封锁起来，外有霍光的两个女婿担任皇宫的最高警卫长，保护皇上的出入，内有皇后，这个皇后就是霍光的外甥女儿，来监视皇上。这个皇宫里的人员都顺从霍光的旨意，甚至予以皇上体弱为理由，这霍光告诉御医们让皇帝禁内。什么叫禁内呢？就是禁止皇上到别的妃子的地方去住。霍光还规定皇宫内所有的女人都必须穿有前后裆的裤子，不许穿裙子，还要多扎几根绳子，以免年轻的皇帝性欲冲动。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为了保证只有他外甥女

0: 才能够有机会为昭帝皇上生下一男半女，皇位的继承人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那现在宫里宫外大事小情就是霍光一个人说了算，一手遮天呢、谁也阻挡不了。那么皇上呢，这皇上由于年岁小，对这霍光有些事情确实是听，不过咱们得说良心话，这霍光除了他那个私欲权欲比较大以外，那么在国家的策略上政策上还真扶持皇上，坚决执行汉武帝的方针。那么霍光扶持昭帝刘弗陵，把这天下治理的确实不错，给百姓减了很多赋税呀、使百姓过上好日子了，而且还召开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这个盐铁会议的重要结果是使愚民休息的方针政策得以实施，在客观上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生产的发展。那么在治国上，这个霍光确实有一套，而专权那是确实不假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元平元年，也就是公元前的74年4月，21岁的昭帝突然去世，死因不明，至今依然是一桩疑案，但已找不到根据。昭帝在位13年，没有儿子，就因为没有儿子，这又一场皇权废立的征战是拉开了帷幕。本篇章到此结束，下面我把昭帝刘弗陵的个人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弗陵属猪的，享年21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是刘彻，他初婚的时候12岁，原配是上官氏，子女没有。最不幸的是英年早逝，最擅长的是聪慧。他出生在公元前94年，死那年是公元前74年的4月。他的谥号叫孝昭皇帝，他的寝陵在平陵，他的母亲是钩弋夫人，他的配偶一人就是上官氏，后为皇后，他的继承人刘询。他的最失意的事情就是宫中受制，他最痛心的事情就是没有儿子。我们下一讲讲的是宣帝刘询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宣帝刘询。话说21岁的昭帝，就是刘弗陵，在公元前74年的4月，突然得了一个病，不知道什么病因，是暴病而死啊。这个病太奇怪了，好多御医看不明白，民间的高手不清楚，是不是得非典了？那年头还不知道非典呢。反总而言之，这个病太奇怪了。那么至今呢，这个昭帝啊，刘弗陵的死依然是一桩疑案。但你要说谁害的，你还找不到证据。所以他是个历史上的疑案。昭帝在位13年呢。小时候当皇上，当了13年，21岁死的，没留下儿子。这个皇后啊，也没给他生，那皇后太小，皇后才14岁。这个皇后是托孤大臣霍光的外甥女儿啊。这霍光啊，专权呢，就连这个昭帝刘弗陵宫里的事儿他也管，没说吗？他告诉这个宫里的御医，让皇上要谨内，只能到自己外甥女儿皇后那儿去睡觉，不许到别的偏妃呀、宫娥才女那儿去睡觉。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皇位的继承人日后要有霍氏家族的血统。不但这样，而且霍光下令，凡是宫里的宫女儿都给我穿裤子，不许穿裙子，要系绳子，扎得紧紧的，以免皇上年轻性欲冲动引起麻烦。就是变着法的寻找时机，想让这昭帝刘弗陵和自己的外甥女儿生下个男孩，生下个皇位继承人来。可没想到21岁的昭帝突然死了，就剩下了14岁的皇后。这霍光也懵了，怎么办呢？谁来继承这皇帝的大位啊？就在这刘氏家族里开选呢，选来选去，就选了昌邑王刘贺为皇上的继承人。这刘贺是谁呀？汉武大帝呀，有一个夫人，就李妃，李夫人。这个李妃给汉武大帝刘彻生了个男孩，叫刘古。这个刘古被封为昌邑王。后来刘古死了，刘古有个儿子，就叫刘贺，那么继承了昌邑王的位置。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孙子，这刘贺是个人选。就这么的，霍光遵照皇后的诏命，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继位。这个刘贺这个人呢，是一个狂妄放纵、没有节制的人。天不怕地不怕，天是老大，地是老二，我刘贺是老三。在汉武大帝的丧期中，大丧的时候，他带领几个人行为采猎，喝花酒，吃喝玩乐，抽人风。所以呀，他拿这汉武大帝死没当回事儿。汉武帝把位置传给了

招弟刘弗陵。这个刘贺就琢磨，你传你的，你当你的皇上，我当我的昌邑王，咱俩井水不犯河水啊！我该玩我的玩我的，愿意到宫里我见见皇上，我见我不见我就在家里喝酒。这么个人，哎，招弟刘弗陵死了，他万没想到这皇上的大位能到他跟前儿，能到他这儿。黑着天上掉馅饼啊，那边一宣读诏书，说皇后迎请刘贺进宫继承大业当皇上。这刘贺一蹦三尺多高，蹭上桌子了，由桌子蹭上凉坨了，哎呀乐坏了，哎呦哈哈哈哈，该轮班轮到我做皇上了，走，这就进皇宫了。进皇宫立刻当了皇上，封皇后为皇太后。这皇后就是霍光那个外甥女儿，就招娣的夫人，正宫娘娘为皇太后。然后为招娣举行大丧，接下来就处理国事。这刘贺不处理国事还咱罢了，一处理国事闹心了。怎么闹心了呢？刘贺继位后名为天子，实际就是一傀儡。他发现的所有的一切事儿，啊，所有的一切切事儿，全都是霍光控制。国家大事、宫里内事、大臣的事儿、家中的事儿、里边的事儿、外边的事儿、茅房的事儿、厕所的事儿，没有霍光不管的。这皇上被架空了。什么也说了不算。哎呀，这个刘贺没啥事就扒着嘴就琢磨呀，我这喝的大钱苦的啊，名为皇上，实际皇上谁呀？不是霍光吗？我说什么都不算，我那圣旨都不如开定旨啊，我呀啊，我这还嘛劲儿，我呀不行，我得把这霍光搬掉。什么托孤大臣呢？啊，托孤大臣是让你扶持招娣刘弗陵，没让你扶持我呀，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作为呀。他就秘密地联系了好多侍卫官、武官、心腹，就在一起研究铲除霍光，拔掉霍光，让他没光，成天合计怎么抓住霍光。哪天咱们开个会，假装开会把他请来，完我拽杯为号，你们哗往上一围，咔嚓摁住，滋溜把脑袋给他拧下来。那人说不行，咱们在后花园动手啊，咱就说赏花，哎，把他整来，哎，哭哧给他塞到那浇花井里去。正合计呢，你想在朝中那霍光那线人多少，那到处都是霍光的眼睛啊，你皇上一举一动都逃离不了霍光。你皇上一天吃几口饭，上几遍厕所，你晚上睡觉放几个响屁，霍光都知道。霍光心里琢磨，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啊，你要处理我，我是汉武大帝的托孤老臣呢、啊。要不是招娣刘弗陵死得早，能立你当皇上吗？轮也轮不到你那儿啊。哎，可叹老夫的命啊。我本想啊，把我外甥女嫁给皇上，嫁给招娣刘弗陵，生个一男半女，让他们刘氏继统江山的血脉里有我霍家的血脉，有我的血缘，可没想到落空了。皇上年轻死得早啊，这个刘贺继位啊，你整我小样啊，呸，我整不死你。你霍光那多厉害呀、啊、立刻把几大臣找来了，都坐下，咱们开个会。嗯，这个刘贺这皇上咱们迎接错了，咱们看走眼了，他不是个好皇上，他不执行汉武大帝的政策，
不走招弟刘弗陵皇上的策略，祸国殃民的一个皇上。你看他每天在后宫里啊，吃喝玩乐喝花酒，搂着成群的宫女，他干正经事吗？这是个行淫乱的皇上，我应该把他废除了啊！大臣一听吓一跳，我的妈呀，你是个臣子啊，怎么的，你要炒皇上的鱿鱼？那只有皇上炒你的鱿鱼，不能有你炒皇上的鱿鱼啊，这可能吗？哎，我们霍老人家，我们这个大臣们就开始这个那个的藏了。霍光的警卫把宝剑拔出来了，干不干？说干不干？不干，今天都整死你！干干干干，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好了，签字，把字都签上。好了，就这么地。第二天，霍光在早朝的时候，带领几个人直闯到八宝金銮殿，往天得跪下。今天没有，一拔脖，一挺胸脯，当来响屁。皇上，这是我们满朝大臣签署的，上边都落了字，我们不捧你当皇上，你不够格。由现在开始，一二三，轰你下台。那霍光那势力多大，外边御林军的全都是霍光的人呢。刘贺这是个懵了，我的妈呀，我还要抓人家呢，现在人家整我了，所以请皇上下台，继续当你的昌邑王去吧，我们要另择明主治理天下，以不辜负先帝之托呀。这刘贺登基前后仅仅27天就被霍光给废掉了。废掉了这个刘贺，谁来当皇上啊？就在老刘家这针儿上开找，就在高祖这针儿上找，可怎么找也没有什么可找的了，寥寥无几人呢，有的合适，有的不合适。这些大臣们以霍光为首的是思前想后，正在为没皇上着急的时候，这朝官有个叫丙吉的站出来了。霍大人呐、啊，以我之见，这大汉的江山应该由刘询来继承，那赶紧把宗谱拿过来查查这刘询。这就把刘氏宗谱拿下来了，由汉高祖那针儿开往下查，查来查去查到了汉武大帝。这个汉武大帝和魏夫人生了一个孩子叫刘据，就那巫蛊之祸那刘据立太子，就是这个魏夫人的哥哥，不就是大将军卫青吗？卫青死后，魏夫人年老色衰，武帝呀、啊、就不得意他了。但是呢，这个武帝立了刘据为太子，这个刘据也是汉武大帝的长子啊。这个刘据有个妾叫史良娣，这个史良娣给这刘据又生了个儿子叫刘进。这个刘进娶妻王翁婿，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刘询呢、啊。要论起来，这个刘询是汉武大帝的嫡曾孙，那么这个刘询要继承汉室江山当皇上，那是最正宗的了，这是非常正宗名牌。那么但有一点，这个刘询呢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母亲王文虚刚把他生下来的时候，家族就遭了大祸。什么大祸呢？就是那巫蛊之祸，也就是刘询的爷爷，就那大太子刘据被人陷害，不被那江充陷害吗？
愣说他要篡夺皇位，就陷害这刘据，结果怒恼了汉武大帝刘彻，兵回长安，父子二人打起来了。刘据一跺脚跑了，跑出长安城，死在一老农家，上了吊了。后来这个案情整清楚了，那么汉武帝为此事啊非常伤心。可在当初就刘据跑出长安的时候，他的家人可遭了罪了，掐尖的、入狱的、关起来的。你像他老婆、他儿媳妇、儿子，哎，包括刚生下来那个刘勋，也被押进天牢啊。那么这个刘勋当初还在吃奶呢，孩子饿得直叫唤呢，哎呀，这可怎么办？偏巧这个监狱掌刑的这个人就是丙吉，就是后来当了朝官的丙吉，那时候他是掌刑官。这个丙吉跟这个刘据的关系不错呀，知道大太子冤枉，可是冤枉能怎么的？自己一个小官。那么这个孩子，这是刘据的孙子，汉武大帝的嫡曾孙，还在吃奶呢，这孩子我得救他。因为这刘询的母亲呢被压在别的监牢，说这个孩子饿得直叫唤，这丙吉呢就先在这女犯人那牢房里找了两个女囚，把这俩女犯人叫过来了，你们两个有奶水没？有，我们在家呀刚生了孩子，我生五胞胎，他生六胞胎，我们奶水有的是。好了，给你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啊，这孩子好好你们俩给

心里头不舒服，知道儿子冤枉，但是没有昭告天下说我儿子冤枉，没有正式平反。所以正好这来查奸了，查人头了，就把这孩子给落下了。丙吉一看机会到也啊，当天晚上就把小刘询抱在怀中，请了假又到京城出来了。上哪儿去了？就到了叶亭县。这个叶亭县是这孩子刘询的姥姥家，他就找到了刘询的姥姥家，把这孩子就交给刘询的姥姥，把事情的原委经过一说，这孩子太苦了，这可是皇孙呐。那么现在呢，全家在大牢里压着的，你也别着急，早晚有平反那天。不过这孩子我现在偷来了，就得藏到你这儿，这是你们的根。因为这刘询的母亲不叫王翁虚吗？哎，他就把这刘询交给了王翁虚的母亲，也就交给了刘询的姥姥。老太太悲喜交加，抱着孩子失声痛哭啊。丙吉说，我得走了，老人家你好好照顾他吧，此事不可张扬，绝对不能往外说，否则引来杀头之罪呀。丙吉就回到京城了。这个刘询就在他姥姥家长大，他姥姥家也不是富裕，就是地地道道普朴实实一个农民。所以这个皇上刘询小时候是在民间长大的，他知道民间的疾苦啊。咱们先少叙，刘询在姥姥家过了这么两年，这个汉武大帝暗中就给儿子平反了。有时候当大臣们说我大儿子刘据啊是冤枉的，大臣们一看皇上明白过来了，那赶紧吧，把太子他们家都找着啊。这就四外找太子的家人，实际还没有明面的平反，就是朝中暗中给平反的。可这刘询在姥姥家待着，这个丙吉啊也没有把这事儿当朝廷说。为什么呢？他怕朝廷出尔反尔，说不上哪天又说这刘据有罪了，那不就麻烦了吗？单说刘询在姥姥家渐渐长大，这个叶亭县的县令啊叫张贺，这个张贺挺好。以前呢他是太子刘据的一个家人，后来当了县令。那么这个事儿张贺知道了，哎呀，原来是太子的孙子在这儿呢，所以啊就拿出钱来暗中的照顾这刘询。刘询渐渐长大，长到17岁。张贺一琢磨，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这个落魄的王孙呢也该到成婚的年龄了。偏巧这个叶亭县监狱有个典狱长叫徐广汉，这个徐广汉有个女儿叫许平君，这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贤惠。就在叶亭县张贺的主持下，就把这徐平君许配给刘询做了妻子了。两个人呢也就在叶亭县成婚了，也就是那么两间小房一个小院，过上了平常老百姓的日子。小两口是恩恩爱爱呀。过了一年以后，这个许平君给这刘询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刘氏。这个刘氏是谁呀？就是汉元帝刘氏啊。哎呀，刘询一看自己老婆给生了个男孩，特别高兴。行了，我这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也就满足了。他都万没想到自己能当皇上。这天刘询在地里回来，家里头种了几亩薄田，铲完地回来吃中午饭。赶许平君呢也把这饭菜做好了，怀里抱着孩子。刘询进屋，掸掸身上的尘土，往这炕上一坐，刚要端碗，就在这个时候，外边是尘土飞扬啊，来了几千官兵，是把这个院是团团围住。刘询一抬头，是吓了一跳。欲知详情，

0: 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
2: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台区大队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驾车人在夜间开车，开灯不仅是为了看清楚路况，也是为了让其他的驾驶人、行人尽早地发现自己驾驶的车辆。滥用远光灯虽可能是一次有意或无意的瞬间之举，这个行车中的小细节却可能带来永久的伤害。那么滥用远光灯都有哪些危害呢？
5: 一、远光灯炫目有瞬间致盲效果，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高于近光灯，会使对向车辆、驾驶人、骑行者、行人等因炫目而瞬间致盲。二、远光灯产生的光晕会占据人眼视觉中很大一部分面积，缩小对向车辆、驾驶人的可视范围。三、滥用远光灯易引发怒路症，脾气暴躁的驾驶人会在会车时，如果被对向车辆远光灯照射，可能会以牙还牙，用远光灯回照对方，导致不理智的危险驾驶行为。四、跟车时使用远光灯会影响前车驾驶人，近距离跟车时使用远光灯，前车内外后视镜中会出现大面积反光光晕，使前车驾驶人产生眩目，难以观察到周围的交通环境。
4: 由此可见，滥用远光灯十分危险。那么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呢？
5: 夜间行车，在照明条件良好的城市道路中禁止使用远光灯，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公路，当与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汇时，应在距来车或行人150米以外改用近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雾雨等低能见度的情况，近距离跟车行驶时，后车不能使用远光灯，遇有浓雾大雨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不能使用远光灯，此时若使用远光灯易形成慢反射，严重影响驾驶人视线。
4: 那么怎样正确的使用远光灯呢？
5: 夜间在没有路灯照明不良的郊区公路行驶时可以使用远光灯，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进行示意，如夜间超车时应提前开启左转向灯，交替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夜间通过急弯、坡路、拱桥、人行横道或者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时，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
4: 在日常行车过程中，如果遇到有车辆使用了远光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5: 若对向来车使用远光灯，首先注意自己是否无意间打开了远光灯，同时可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方。若对方无视提醒，应将视线右移，减速靠右行驶，谨慎会车。若前方是路口或道路复杂路段，应靠边停车，待来车通过后再行驶。在此，九台交警呼吁广大驾驶人，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夜间行车请慎用远光灯，善用远光灯。
4: 非常感谢张航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分享了行车过程中正确使用远光灯的相关知识。听众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许你的，它会人为制造这种恐慌情绪啊，推高国际油价，进而呢是全球范围内存在的通胀或者经济滞胀问题呢会进一步的凸显，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因为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红海一侧经苏伊士运河到欧洲，这是欧亚经济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关闭这个红海这个航道，那实际就使得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贸易往来最重要的最繁忙的通道呢也会受到了影响。这样的话就欧亚的经济往来呢它不得不呢绕行非洲南部的好望角，那的时间和成本都会呢成倍的上升。另外呢它也会导致国际航运的价格或者是它的成本呢进一步的上升。
1: 田文林进一步指出，从长期看，美伊双方还是要回到谈判的轨道上，但短期内冲突难以缓解。
0: 首先是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没有把以色列因素容纳进来，以色列是不可能按照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呢去做，相反呢他有足够的动机呢通过呢在黎巴嫩持续采取军事行动来搅乱这个协议执行的可能性。只要以色列搅局，美国和伊朗实现和谈呢就非常难。第二呢，这次双方的军事冲突再起，暴露出美国和伊朗之间一个更加结构性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从目前看，美国呢因为面临着中期选举，以及呢现在油价高涨导致的通货膨胀，美国也是承受着巨大压力。
2: 英国日前正式公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将通过大规模军费投入，全方位升级武装力量，应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
1: 有分析认为，该计划虽经长期拖延才得以出台，而且遗留诸多待解难题，但仍将对英国未来军力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3: 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原定于2025年秋季发布，但由于国防部与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拨款周期等问题反复博弈，拖延至近期才出台。根据该计划，2029年英国国防开支占 GDP 比重将升至 2.7%， 年度国防开支从目前约540亿英镑增至近800亿英镑，均创30年来新高。英国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
4: 去年我们知道在海牙峰会的时候大家已经达成了一致了，就是2035年的时候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要占比 GDP 5%。 我觉得也是因为英国现在对自己的安全的评估和过去不一样了。以前呢，英国它是在整个欧洲的一个边缘位置，其实它是非常安全的，特别是曾经还有美国的保护伞，所以他在整个国防投入方面呢并不是很积极。现在来看呢，他就觉得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其实英国忽然之间变得不安全了，再加上美国呢又要抽身，所以这一切也促使英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需要增加国防方面的投入，需要呢为自己的安全负更多的责任。
3: 在英国这份国防投资计划中，80亿英镑将用于推进英翼日六代机项目，630亿英镑用于维护研发建造核潜艇和升级三叉戟导弹搭载弹头，110亿英镑用来扩充弹药库存，另外还将投入260亿英镑升级英国海军三大基地，并计划在未来四年投入50亿英镑提升无人机生产能力。分析这份投资计划的经费使用投向，邵永玲认为，
4: 既有传统领域的正常的一个更新换代，另外一个呢就是英国还想赶上最新的潮流，能够在新的军事变革、武器装备发展的大潮当中的占据一席之地。所以砸这么多钱就体现了英国的野心嘛，就是新的旧的两手呢都要抓，就是想把过去一个比较老旧的相对有些落后的这么一支军队变成一个能够应对大国竞争的、具备高端作战能力的一个全新的武装力量。我觉得这个转型它其实是非常的激进的，所以这一次的变革、这一次大的投入 假如说啊，能够最后落地的话，整个英国的军事能力确实可能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3: 邵永玲进一步指出，英国新版国防投资计划可能面临预算缺口、大量装备迭代规划尚未落实及关键能力缺失等。

0: 情况，未来的推进落实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1: 首先呢，真的有点野心太大了，四面出击，全面开花，不仅仅说六代机啊、核力量啊、无人作战领域啊，它要取得重大突破，还把一些项目也给取消了。包括他提到要把八三型防空驱逐舰啊、MRSS 两栖打击舰这些研发项目都取消了，其实里边已经投了很多钱了。包括呢一些驱逐舰、护卫舰还要提前退役，这其实也是造成了很大的浪费。现在要把资金投入，要造六艘4000吨到5000吨级的通用作战舰，这个通用作战舰到底行不行？它的作战能力能不能够替代传统的护卫舰、驱逐舰？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还有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那么多钱。其实我们看的所有的欧洲国家在增加军费开支、增加国防投入方面都面临着资金的紧张。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很有钱，但是呢，他们多年来形成的不利国家的惯性，让他们增加国防开支，这个难度就会比一般的国家要大得多。而且你要知道，英国这个国家其实现在选举也很频繁，首相啊，一两年就换一个。所以这么大的一个时间跨度，政治的稳定性很难保证会持续的在国防领域呢进行投资，这个也让英国很庞大的国防投资计划在未来呢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日，两名中国游客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附近浮潜时溺亡。调查人员表示，这对夫妇在浮潜时遭遇巨浪被卷走。印尼警方表示，二人下水时未穿救生衣，也无人监管。目前，印尼警方仍在调查此事。相关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陶家乐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16号，据印尼警方消息，两名中国公民于7月15号在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敏巴霍镇附近海域浮潜时不幸溺亡。据介绍，事发时一艘载有多名游客的游船从纳敏巴霍镇驶往附近的克洛尔岛，该岛是当地热门的徒步和浮潜目的地。游客登岛完成徒步活动后，在周边海域进行浮潜。游船船主克里斯蒂安表示，两名遇难者在浮潜过程中疑似被岛屿西侧的强劲海流卷走，因体力透支发生意外。据警方介绍，两人在下水时均未穿着救生衣。事故发生后，当地救援人员立即展开搜救，其中一名遇难者被发现漂浮在科罗尔岛附近海域。现场游客曾尝试实施心肺复苏，但未能挽回其生命。另一名遇难者遗体随后由联合搜救队在约23米深的海底找到，两名遇难者遗体已被送往当地医院。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我也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核实了相关情况，总领馆尚未透露更多信息。
5: 那么浮潜究竟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又为何会有游客选择不穿救生衣就下水？另外，在参加类似涉水活动时，我们应当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6: 浮潜是指不带氧气瓶，仅靠面镜、呼吸管、脚蹼等装备漂浮在水面的运动。中国国际救援队原行动队队长刘刚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7: 所说的这个浮潜呢，它通常啊，一般是在浅水区，就在水深呢1到3米左右吧，这个区域进行的一项活动。它一般呢就是适合这种初学者或者不太擅长游泳的这些人，它与深潜呢专业的潜水它还是有蛮大区别的。就说一般的人只要救护措施完备的话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去尝试这种活动，特别到达海上的时候啊，一底下的礁石啊、鱼类啊等等方方面面还是很美观的。
6: 在此次发生的印尼浮潜事故中，据印尼警方初步调查，二人下水时没有穿救生衣。还有曾前往科摩多体验浮潜的游客也指出，登船后陪同的向导仅会告知救生衣存放于座椅下方，不会强制游客穿戴。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刘刚表示，
7: 从安全的角度啊，救生衣不管你会不会游泳，我觉得都是应该穿的。但是呢，对于这个浮潜吧呢，如果穿上救生衣没有一定的基础，就沉不下去，它就只能在水面上漂了，因为它救生衣有浮力啊，浮潜在1到3米这个区域，你可能下都下不去嘛。
6: 当地警方表示，这起事故的根源在于游船基础安全流程严重缺失，涉事船只仅安排一名在校实习生照看游客，未配备持证专业潜伏向导，放任游客在洋流复杂的海域无防护下水。目前警方已扣押涉事船只证件、船上全套浮潜装备作为物证，将依据过失致人死亡相关法条对涉事游船的全部责任方从严追责，同时对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馆，推进遗体运回国内的各项事宜。在事故发生后，不少网友也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坦言事故发生的这片海域水面看似平静，水下洋流却十分湍急，远没有看上去安全，当地的管理也普遍存在安全隐患。
8: 发现我们同行的一个大叔，他就一个人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他那个时候可能在举手高喊救命之类的，然后刚好被一个船上的船员一个人看到了，所以就开过去，然后那个船上特别特别生气，然后就说你怎么可以跑到这么远。而且我有听那个大叔讲，就是他说他不是不跟着大部队，他可能真的是一抬头那个浪就把你推远了，他怎么游回去都游不回去。
6: 那么当我们在进行涉水活动时，突遇暗流或者海浪应当如何应对呢？对此刘刚指出，
7: 海面上这个巨浪啊，它不可预测，在浪大的时候呢，在这个水面呼吸呢一定要找好节奏，特别是在进行浮潜这项活动的时候，尽量的呢就是在浪的那个波谷处用嘴呼吸，不要用鼻子呼吸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浮潜的时候他带着这个设备啊有吸管，你用鼻子吸容易呛着水，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啊，就是我建议哈，就是我们肺部还是保留点余气，就别都呼出去了，留一半相对来说安全一些的。还有一个要提示一下，就是尽量远离自己不能控制的一些坚硬的物体，比方说有些漂浮在海面上的船呐、还有一些个礁石啊等等，在水面上很多时候身体不受控制，如果在撞击啊、刺痛啊，这人这个状态啊就会乱了节奏，然后抽筋啊等等都随之而来，那还是非常危险的。
6: 当下正值高温酷热季节，海岛旅游和涉水项目进入高峰期。刘刚提示，在参加相关活动时，还应做好以下几点安全防护措施。
7: 首先，第一啊，要密切关注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有没有大风，有没有暴雨等等。第二呢，这个游泳的话，尽量还是要选择那种保护措施相对比较完备的地方，尽量是不要去野泳。第三一个呢，我建议啊，就是说尽量出去玩，特别是水上项目，要学会游泳的技能，救生衣啊，还有一个用现在很多便携式的充气式的这种救生圈啊，这个还带的要齐备一点，我觉得都可能将风险可以降至最低。
6: 近年来，我外交部领事司多次发文提醒，要增强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及时配置海外出行所需保险，避免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参加高风险旅游项目应严格接受培训，并在专业人士指导和陪同下进行，注意出行交通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你好。
9: 晚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我们先来关注降雨，今天白天的南方多地还是出现了不少的短时强降雨啊，像湖南的沅江和永顺8点到14点六个小时的雨量都超过了50毫米，雨都不小。那明天呢，副高外侧的像云南、广西到长江中下游这些地方呢，还是会多强降雨天气，但是大到暴雨的范围和今天相比呢，会减少一些。那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像云南、贵州这些地方的强降雨会大幅的减少，但是在广西中北部、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浙江北部、上海这些地方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广西北部的局地有大暴雨。我们再来说说高温，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今后七天呢，南方随着降雨逐渐减弱，江南和华南，在23号进入大暑节气之后呢，高温会再度发展增多。那降雨稀少的四川盆地，再到陕西、山西、河南这些地方，高温也会逐渐发展增多。那西北的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西部这一带，高温依然会持续。那上述多地的高温日数呢，能够达到5到7天，临近大暑时节了，天气这个热力值也是在不断的攀升当中。那城市当中有很多炎热值爆表的城市哈，未来七天当中，像西安和重庆会有7天都会出现高温，那银川和福州、海口呢会有6天高温， 成都啊，会有五天达到高温线。那成都的最高气温呢，还可能会达到38度上下，并且呢，这个热度会连续三天左右，也会迎来今夏最酷热的一段时间了，同时也是比较少见的。重庆呢，今后七天里面有五天的最高气温会连续达到或者是超过40度，啊，为大。

0: 城市里面酷热榜的榜首。那银川呢可以达到37度，乌鲁木齐38度、40度，也会迎来今夏最热的一段时间。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格外注意防暑的问题。好，这段时间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王英。
1: 嗯，好的，感谢穆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进入第三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型主题活动2026中国 AI 盛典也将在明天继续举行。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7月19号在韩国釜山开幕，会期持续至29号。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3: 加拿大山火持续蔓延，烟霾已波及美国多地。值得注意的是，2026世界杯决赛将于当地时间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烟霾天气可能对比赛及观赛造成影响。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季军赛将打响，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展开角逐。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1: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0: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1: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0: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

0: 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1: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翁大老头。
0: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0: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3: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7: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以及已经进入深水区，
10: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 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

0: 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0: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3支1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3支1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8: 3支1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宇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2: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1: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3: 牡丹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4: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3: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5: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坪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蕴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士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7: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9: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8: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20: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8: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4: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

0: 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 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

0: 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

0: 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0: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0: 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像它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它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五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2: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二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三菱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子，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木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刀的。而从阿武卫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列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四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 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0: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吧，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配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配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拿啊推出哪些这种巡配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三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啊，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一步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的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的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坦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的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坦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这个地下，就是山底下这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 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实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搞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

0: 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1: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的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的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呐、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这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0: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它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如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0: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

0: 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次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1: 正像陶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它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舰展开了打击，那么现在无人艇呢仍然可以袭击过往的商船，包括它有反舰巡航导弹，有无人机等等。虽然说它的总体实力肯定是不如伊朗，但是呢如果说打击这个它要宣布封锁海峡打击过往的商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当然了，它能不能彻底的把这个海峡给封锁，我们可以不妨看看之前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呢，胡塞武装为了支持哈马斯的作战宣布 这个对

0: 过往的过往这个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它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公海附近的商船，那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这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和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姆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姆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他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姆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姆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

0: 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RA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8: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一些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的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个报复来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内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 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状。那么这次这个亚库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一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种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1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个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0: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9: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3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了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的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它处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 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呢，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它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就是根据它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它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它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它需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它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0: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9: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拦截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你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部队。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0: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9: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8: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它要的表面上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呢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它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是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于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 兰做开出一系列的控制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际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十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0: 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9: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这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些袭击，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0: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小喇叭，我是春天姐姐。
1: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呢，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大家一起聊天，听有趣的故事。
0: 徜徉在轻松快乐的假期里，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有不少新鲜好玩的经历，记得把你的假期趣事分享给我们哟。
1: 本周我们将继续开展暑假好书阅读季，精选优质童书，用精

0: 故事和丰富知识，陪伴大家充实整个假期。
1: 好的，话不多说，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拆开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带来的专属阅读惊喜。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的航海舰队。
1: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0: 春天姐姐，赶快来说一说第一个惊喜是什么吧。
1: 来呀，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给小朋友们推荐一本特别的书《爱的童话》，翻开它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充满魔法的花园，每一朵花都在讲一个关于爱的秘密。作者是小朋友们非常熟悉的笨狼妈妈汤素兰老师。
0: 是啊，汤素兰老师写了几十本书，还得过很多大奖，她的《笨狼的故事》好多小朋友都读过吧。
1: 对，汤素兰老师还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教授，大家都说他的文字呀又干净又温暖。
0: 爱的童话这本书可不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而是26个小故事组成的故事宝盒。
1: 宝盒里有退休的旧鞋子，它们没有被扔掉，反而在小动物手里变成了战车和滑梯。有坐在鹰背上飞向远方的小小鸟，有为了当妈妈甘愿凋零的蚕豆花，
0: 还有住在北极的银狐和一个因纽特女孩成了好朋友。银狐学会了等待，学会了闻花香，还有一个专门替人收藏美好旧时光的时光收藏员。是不是光是听这些名字就想翻开看了？
1: 没错，这本书里的爱呀，可不止一种，有爸爸妈妈的爱，有朋友之间的爱，有对陌生人的善意，还有爱自己、接纳自己的勇气。
0: 没错，比如在《长着蓝翅膀的老师》这篇故事里，老师长着蓝翅膀会飞，可他怕吓到别人，就把翅膀藏起来了。最后孩子们对他说，我们想飞。这个故事让孩子们知道，做自己很重要。
1: 还有在毛毛虫丑丑这篇故事里，一条被大家嫌弃的毛毛虫最后变成了美丽的粉蝶，它告诉我们，不管长成什么样子，都要快快乐乐的生活。
0: 汤素兰老师特别懂孩子，他不唠叨，不说道理，就安安静静地讲故事，让孩子在故事里体会到什么是爱，什么是勇气。
1: 所以有人说，他的童话像一颗颗星星，能照亮孩子的每一个夜晚。
0: 而且这本书的插图是非遗剪纸，每一张图都是纸上艺术品。
1: 所以小朋友们，暑假里千万别错过了这本《爱的童话》，让26个小故事陪你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0: 好的，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播讲《爱的童话》，让我们一同走进温暖治愈、满是爱意的美好世界。小狐狸的百宝箱。小狐狸喜欢散步，它每天早上都要绕着森林大道走一圈。有一天，小狐狸散步的时候，在路边的草丛里看见了一颗闪光的白石子。小狐狸很高兴，把白石子捡回家，放在窗台上的一个小箱子里。阳光照在窗台上，照着小箱子和小箱子里的白石子，看上去是那么美丽。小狐狸想，
7: 我每天都要捡一种漂亮的小东西回来，放到小箱子里，让它成为一个百宝箱。
0: 第二天，小狐狸的运气很好，捡到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第三天，除了一个从树上掉落的松球，路上没有别的什么好

0: 东西。森林里的松球很多，以前小狐狸可从没有捡过松球，不捡不知道，一捡吓一跳。小狐狸把松球捡起来，仔细的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松球的样子很像宝塔呢。第四天，他捡到了一粒纽扣；第五天，他捡到了一面小圆镜。窗台上的小箱子渐渐堆满了，阳光照在台上，箱子里的东西闪闪发亮。森林里的小动物们觉得很奇怪，纷纷跑来打听。
1: 哎，小狐狸，你的窗台上放着什么宝贝？能让我们看一看吗？
2: 那是我的百宝箱。
0: 小狐狸骄傲地说。
2: 欢迎你们都来参观。
0: 小动物们围着百宝箱，左瞧右看。松鼠小姐姐惊叫起来。
2: 哎呀，这是我的蝴蝶结。
1: 这是我外套上的纽扣啊，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0: 小狗说道。
3: 我的小圆镜子，我的小圆镜子。
0: 白兔太太说道。松鼠小姐姐拿走了蝴蝶结，小狗拿走了纽扣，白兔太太拿走了小圆镜子。他们对小狐狸说，小狐狸，你的百宝箱真好，我们丢失的东西都能在里面找到。一百只蚂蚁听说小狐狸有一个百宝箱，丢失的东西能在箱子里找到，也赶来了。一百只蚂蚁说道，
4: 小狐狸，我们的家昨天被雨水冲了，我们想到你的百宝箱里来找我们的家。
0: 小狐狸让一百只小蚂蚁爬上窗台，自己到百宝箱里去找。百宝箱里只有一个松球，一颗白石子。百宝箱里没有一百只小蚂蚁的家。一百只小蚂蚁哭了，
4: 我们没有家了。
0: 小狐狸把松球送给一百只小蚂蚁，说道，
2: 你们用这个松球做家吧，里面有很多的房间呢。
0: 小松鼠把松球放到大树下，一百只小蚂蚁高高兴兴住进了新家。现在，小狐狸的百宝箱里只剩下那颗闪光的白石子了。不过，小狐狸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相信明天出门散步的时候，一定又能捡到什么好东西。要不了多久，百宝箱里就又会满满的，又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了。
5: 谢谢金豆哥哥的播讲。好，《爱的童话》这本书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小朋友们，精彩的阅读惊喜还在继续哦。
6: 没错，今天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本特别温暖、特别有意义的好书，它就是《出生的故事》。
5: 我猜很多小朋友都好奇过，我到底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呢？我的出生藏着什么样的小故事呀？
6: 这本书就完美解答了大家的疑问。它是由我们国宝级大画家蔡高奶奶精心创作的绘本，用温柔又好看的图画讲述了生命诞生的奇妙过程。
5: 在蔡高奶奶的笔下，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每一个小朋友的到来都是爸爸妈妈和全家人满心期待、用心守护的结果。
6: 蔡高奶奶想告诉所有小朋友，你的到来是一件惊天动地的美好事情。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经历了满满的努力与幸运，这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格外珍贵。
5: 你知道吗？最开始的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胞，悄悄住进了妈妈温暖的肚子里。在这片温暖的小天地里，我们开启了神奇的成长之旅。
6: 在妈妈的悉心呵护下，小小的我们慢慢长大，慢慢变强，一点点变得茁壮，充满力量，最后在全家人的期盼中，健健康康地来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上，开启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5: 这本《出生的故事》特别治愈，特别暖心，它带着我们见证了从小小的细胞到崭新的小生命是多么神奇的过程，也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与珍贵。
6: 不管是小朋友还是爸爸妈妈，读完这本书都会收获满满感动，读懂爱与成长的意义。
5: 小朋友们，听完了简单的介绍，你是不是已经对这本神奇的绘本充满了好奇呢？
6: 那接下来就由春天姐姐为大家讲述温暖的出生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解锁生命的奇妙奥秘吧。
5: 女儿在生孩子，我在等候她生孩子。我做妈妈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是这个样子守护着我的，一代又一代的守候。妈妈说，很多很多小蝌蚪在妈妈身体里的一个通道里游啊游，游啊游，其中最幸运的那一个成为了现在的我。胜出了，住下了，住进子宫里了，长啊长，长啊长，长了十个月，我越长越大，直到我觉得妈妈的肚子对于我有点小，我想要动，我的手，我的脚，我的身子就会动一动，我觉得我会动的地方有很多，我的头，我的嘴巴，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应该都想动一动吧。有很多声音在外面招呼我，外面是什么样子的呢？我觉得有种力量在鼓动，我总是想要动一动。终于有一天，我听到外面有强大的呼唤，宝贝，你准备好了吗？你现在可以出来了吗？是妈妈的声音，是妈妈在呼唤吧。我想出去，我开始用力地往外钻，一二三，一二三，我被一股热流簇拥着，妈妈也在努力地帮我，就像小鸡破壳那样，我在里面啄，他在外面啄。来了来了，有谁在说，请再努力一下，像小苗破土，像太阳喷薄而出，我来了，一声啼哭来了，一个婴儿

0: 今天的暑假好书阅读季就告一段落了。刚刚呢，我们一起聆听了温暖治愈的爱的童话，感受到了小故事里满满的善意与勇气，又跟随出生的故事解锁了生命诞生的奇妙旅程。
1: 没错，好书藏着大大的力量，温柔的童话教会我们热爱与善良，动人的生命绘本让我们懂得珍惜自己，感恩家人。每一本童书都是陪伴我们成长的珍贵礼物。
0: 喜欢阅读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假期读书的趣事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短视频，发送到小喇叭的专属邮箱哦。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XLB， 也就是小喇叭的三个首字母 @cnr.cn。
1: 只要你积极参与，你的精彩作品就有机会在小喇叭节目中播出，同时还有超多精美图书、惊喜图书礼物等待幸运的小听众来解锁。
0: 好的，希望小朋友们在快乐的假期里坚持阅读，享受书香，在书本里收获成长与美好。

0: 好，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董一生。小喇叭在我们学校超级受欢迎，我每天都在广播站里给同学们讲故事和生活里的新鲜事儿。像我一样成为小广播员吗？多听小喇叭。
1: 小朋友，接下来我请你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这个广播剧是由总台出品的。今天请你来听第22集《乌兹强刚》的下集。上次咱们听到，能锻造乌兹钢的小姑娘叶利亚突然跑来，慌慌张张的要跟张骞谈乌兹钢工艺的事。而张骞曾经遇到的那位卖丝绸的青年也跑了过来，悄悄告诉他，匈奴人在暗中监视着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我们接着来听吧。
2: 啊，我的小金球找到了。
3: 小公主别跑，
4: 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5: 是你啊，云小哈，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6: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
7: 嘘，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8: 有匈奴人在跟踪你们啊！匈奴人在暗中监视。
3: 叶利亚姑娘，现在我们要去你的府上拜望，绝不可空手失礼，且等我准备一些礼品才好。
2: 啊，您不必如此多礼。
3: 唐姨父，取一些茶叶出来。
4: 是。
8: 小白。
2: 哦。
8: 我请。放这儿。
2: 叶利亚姐姐，你难道是生病了？那跟我来吧。
9: 小班和塔纳说着，拉起叶利亚的手就走。暗中监视的匈奴士兵猝不及防跳了出来，拦住了叶利亚的去路。
10: 哪里去？
6: 这位大叔，你是叶利亚姐姐的朋友吗？
10: 是。
6: 不是，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啊？
2: 叶利亚姐姐，这就是提神药水。你不舒服可以闻一闻这个。
6: 可是
2: 好吧。
9: 匈奴士兵被小班的话吸引，也不禁伸头过来看。小班顺势打开瓶盖，把药水泼在士兵的脸上，匈奴士兵立刻昏倒在地上。
3: 搜一搜他的身上。
4: 果然是匈奴兵。
3: 啊，小班说要我配置迷魂水，我生怕被匈奴人看出破绽，真是紧张坏了，吓死我了。
2: 大人，求求您了，救救我的父亲吧，匈奴人把我家的铺子占了，扣押了我父亲，还要我来把您骗去，否则我父亲就没命了。
3: 匈奴人如此胡作非为，让我们商议一下，我一定要把你的父亲救出来。
9: 张骞他们立刻商议营救的对策，一行人做好了准备，直奔铁匠铺子而去。
4: 有人了，
11: 一定是张骞他们到了，重要的是先把他们抓住，咱们埋伏好，这次绝不能让他跑了。
3: 老板，这是您家铁匠铺订的酒，我给您送来了。
4: 给我。好久啊。
11: 你在那站着做什么？你送完了酒怎么还不走？
3: 啊，我还没拿到钱呢。
11: 你们几个给我看好他。 不许出声，一会儿我们完事了就放你走。
3: 你们三个不去喝酒吗？
12: 他们那么霸道，那还有我们哥几个的份儿啊？你还有酒没有啊？
3: 还有，在外面放着呢。啊？
12: 大哥，我们去把外面的酒拿进来好不好啊？
13: 我怎么看你有些眼熟啊？
3: 不，我不认识你。
9: 就在这时，喝完酒的匈奴士兵们忽然晃晃悠悠地昏倒在了地上。
13: 我说怎么看你眼熟呢？原来你是从康居跟着张骞他们走的那个医生。
14: 原来这酒里有迷药。
13: 我早猜出他们做了手脚。
15: 只要里面的人全喝下药酒，扎西就会发出信号。现在怎么没动静啊？
16: 扎西不擅长应变，我只怕里面的事情更糟糕。
15: 可是只有他是新来的，这帮马匪对我们大家都太熟悉了。看来扎西得手了。
9: 张骞、唐义父冲了进去，小班、塔娜留在外面盯着昏迷的士兵们。一进院门，张骞、唐义父发现扎西被抓，自己中了埋伏。敬鹿晗等人关闭了院门，朝张骞冲来。张骞和唐义父背对背，共同对敌。
13: 张骞，你可看清楚了，现在有两个人在我的手里，一个是你的手下，还有一个老头，想要他们活命就快点交出汉杰来。我跟匈奴人不过是相互利用，现在他们着了你的道，我也不会出手救他们，我只想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张骞，只要你能把汉杰交给我，我就把这两个人交给你。汉杰能让我在马匪中扬名立万，自立山头，这老头能让你知道乌斯刚的公益秘方，这样的话咱们两个谁都不会吃亏。
15: 住嘴，我们可不是你这种只顾自己私利的小人。张大人他冒险救人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乌斯刚公益的秘方。
13: 反正我对乌斯刚公益也没什么兴趣，也不想再讨好匈奴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就要了这个老头的命。乌斯刚的绝活从此可就没有人再知道了。
9: 敬鹿晗用刀架在老铁匠的脖子上威胁张骞，谁知他的话还没说完，刚刚苏醒过来的匈奴小头目突然翻身跳起，一拳打在敬鹿晗的胸口。敬鹿晗连人带刀飞了出去，撞击在院墙上。

0: 吴子刚是我大军志在必得的至宝，你们几个不要命的小马匪，竟敢用来交易私利，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大哥，我们帮哪边？看看再说。张千，你要肯把汉杰交给我，我们就站在你这一边，帮你逃走。你看这样怎么样啊？
1: 京鹿晗，恐怕马上逃走的应该是你们了。
2: 大家快来啊！

0: 别让匈奴奸细跑了！
1: 啊！快开门！你们不许伤害我父亲！快开门！
2: 快撤！
3: 耶利亚带来了大批官府差役，
4: 快醒醒！
3: 匈奴士兵和敬鹿晗等人看大事不好，匆忙跳墙逃跑了。铁匠得救了，为了答谢救命之恩，铁匠将一块上好的护心镜送给了唐义父，同时郑重地将一块绘有图案和文字的布递给了张骞。
5: 张大人，这是我花大半辈子时间摸索出来的五子纲工艺秘方，您救了我的命，我送给您这个秘方。
4: 多谢老人家能够把这个秘方送予我，张骞一定不负重托，让这秘方造福于民。
3: 告别了老铁匠，张骞一行人继续前行。扎西为了继续研究唐嘎达的药用价值留了下来，小齐兄弟看到了张骞的奇遇，也对乌兹纲工艺秘方十分着迷，回到现代继续查阅资料。
6: 根据书上的记载，就是将铁矿石、毛竹和唐嘎达的树叶密封在一个陶炉里燃烧加热，融化后其渣子形成一团金属，然后啊将此金属反复融化冷却四五次之后，最后炼成金属块，再反复进行锻打，这乌兹纲啊就是如此炼成的。
7: 原来是这样啊，这其实呢是一种控制炼钢温度与合金含碳量配比的土方法。难怪乌兹纲上有天然的树叶花纹呢。
8: 哎，可可，咱们试着自己去炼乌兹纲，你说好不好啊？
9: 不要不要，又想利用我是不是啊？坏蛋！
8: 啊，你别那么小气嘛！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这一次了。
10: 小朋友，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张骞他们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请你在明天的小喇叭节目里接着收听吧。
11: 好了，今天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闭眼金蝉现绝技呀、寒泉捞金牌，这个完全出乎高恒意料之外。他再晚来一步，高恒就下去了。如果下去的话，这条老命就算白搭上。高恒心里清清楚楚，您算他在黄河边这几十年，那水性可以说是到家了。广州的门生弟子，那威震五湖四海的，数也数不清。何况他本人，他知道，要想探这寒泉，必须得有鱼皮分水海。这分水鱼皮海呀、说叫鱼皮，实际不是。有人说那叫霸下之皮。霸下是一种什么东西啊？龙生九种吗？那其中有一种就是霸下。这个说白了就是这个驼石碑的那个大龟，就那个东西。说必须得是千年以上，那么这个皮做的这分水坎下去之后，才能避住这个寒泉。就说不至于啊，叫这个泉水把你给激死。这个事啊，还是远在40年前，高恒听说过，这么一档子事儿，他也没太介意。为什么我没让我上什么寒泉，还他这些呗？我这黄河岸边都忙不过来，可今天两个徒弟，水上镖客不趁你，全都命丧此处。老头是来祭奠徒弟的，没想到碰上闭眼金蝉。高恒吓愣了，你说没这么大的事，这金牌就在人手里。只见这位微微一笑，说这个金牌啊，我不是把它捞上来，但这功劳不是我的，我愿意把它双手奉献给李老人家。您这两个徒弟死得太冤枉了，可您到这个胡律这儿来也不容易，冒着很大的风险，我就不必多说了。那么这金牌您拿回去。刚要把这个金牌交给高恒，即使就听不远处有人呵呵一阵冷笑。好娃娃，叫谁呢？这娃娃叫闭眼金蝉呢。你这胆子也太大，敢偷老娘的分水鱼皮海来探寒泉捞金牌。这胆大包天。这下连高恒带着闭眼金蝉都愣。高恒回头这么一看，可了不得。怎么了？只见亭子后边灯光这么一闪，出来十几个婆子丫鬟，手中都持着刀和宝剑。当中站着一位老太太，手里提着一条小扁担。坏了，双面奇人孙氏老太婆来了。哎呦，高恒瞅了瞅闭眼金蝉，心里说，小老弟啊，小老弟，你毁了。老板，你怎么能偷他的东西？感情他有这宝铠，是他把这个牌扔下去，所以他

在这会儿，一不设岗，二不放哨，谁有本事谁来捞。没想到人家偷了他的铠，把这玩意儿捞上来。这老太太火了，他几步走到闭眼金蝉的跟前，没搭理这个高恒。高恒紧张，紧张什么呀？方才我和这个此公就捞牌的这位，他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的，是说话他听见了没有？如果他要是听见了，那就糟了，我这个底算白误啊。实际老太太这注意力完全没在这个鱼眼高恒的身上，他就全都把这个所有精力都集中在闭眼金蝉一个人身上，脱不了身了。当时啊，闭眼金蝉挺为难，他挺为难，嗯，为什么难？看这个意思，他不想和这个老太太是当面冲突，可也不能叫他吓跑了啊，这金牌送不出去了。他把这牌啪揣起来，冲老太太一拱手，老人家不错，我在你跟前是一个晚生，可有一样，我希望您这个浑水不要再淌下去。怎么？您什么身份？在江湖上谁提起来都有双挑大指，哎，交口称赞。就凭你老人家到这会儿来追随金翅大鹏谋反，特别是你在北京广楼闯的那个祸，用你手中的鞭击碎九龙杯，这是灭门之策。老太太愣了，怎么了？这个绿眼皮小伙是谁呀？居然他能叫出我这兵器的名字来，是鞭。老太太在犯合计，犯什么合计？此人来头不善，可是呢，不能叫他这句话就把老人家给威风啊打回去，把老人家威风打回去，那不行。小娃娃，你还敢在我跟前多言多语吗？我并不问你是谁的门生，恐怕连你那个授业师他也没有资格来教训老娘。嗨，老人家，你误会，我不是教训您，我是奉劝，奉劝您呢，最好您保持晚节。那年头有这词儿吗？那就这么意思吧，就说您声名赫赫一世了，老姐儿仨，您是老大，哎，您有朝一日被人打入木龙囚车，是戒网京师，披枷带锁，我替你难过，还是您呐，一走了之吧，这事儿就只当没看见。您的铠在我这儿，我把它还给你，怎么样？还给我？老太太一听不行，怎么？你今天敢盗我的宝铠，敢下拳捞这个牌，你一定是鹏鹏的人。闭眼金蝉笑。老人家，您误会了，怎么？我不是彭公的，我一不吃粮，二不当差，那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你看，这我就得问你老人家了。您都这么大年纪了，年过七旬了，哎，六七十岁的人了，那你在这干嘛呢？这个老太太想，我真说不过他，甭废话。你不认识我这个鞭吗？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这鞭的厉害。啪，被冰铁无锋鞭就举起来。这时候高恒的心呢，嘚儿的一下就提到嗓子眼里。预言高恒啊，想告诉这位英雄，就这闭眼金蝉，哎，你可别惹他，绝非他的对手。可是话还没等出口呢，

这边楼头盖顶就砸一下，边金蝉躲开，人家紧跟着啪一下，一个秋风扫落叶，边金蝉往下一俯身，叶底藏刀要躲过去，只见老太太往下这么一俯身，把这个铁扁的唰啦这么一下，骨瘦盘根就奔他双腿打。边金蝉一纵身，嗖的一下子跳起，连躲三招，我再也不能让。为什么？再让我就怕你。为什么让你三招？因为您年纪太大，哎，您资格太老，身份在这。我作为一个武林中的年轻人，我应该去。可你再让过来，就怪以家易事，手下无情吧。这老太僧一听，好嘛，你这口气，你手下无情，还不你老娘怎么样？他又把这鞭举起来，只见卞金蝉往旁边跨了半步，一抬手，啪的这么一下，孙氏老太暗吃一惊，怎么好兵器，依然给扔出来。龙头杆棒，只见人家卞金蝉把杆棒往手中这么一提，这二位可就交上手就打了。哎呀，这一打，我这个天，这么大的鱼眼高横，名声赫赫吧，见了多少能人了，可水旱两路，把高横给看傻了。孙氏老太武功他心里有数，可是这卞金蝉呢，出乎他的意料，只见这鞭棒交加呀，二位把所有的本领全都施展出。哎呀，苏小兵人走来一帮皮靠，刷一下往皮子一丈多高往下这么一落，就像扔下一团棉花一样，落地下声音皆无，各自施展各自的本领。老太太也有点发傻，怎么回事？没想到这个娃娃功夫这么好，这也就是孙氏老太换别人，谁能在卞金蝉的跟前走过五个回合呀？那早就把你不是绕上腰缠上嘴绕上脖子啪的一跟头甩出去，铁小鬼怎么样，这人都给摔晕了。可今儿个这个棒就沾不到老太太的身上，卞金蝉暗自在提醒自己，你少惹事儿吧你啊，行了，你自己跟着这通瞎折腾，师傅可全不知道啊，这老师知道不定得怎么责怪，让你出山干嘛来啊？从皇宫闹到京城，解京城闹到外边的，解外边这闹的这紫金山，我跟着趟这浑水，这边猜我是彭公的人，那边还以为我是金翅大鹏的人，我走吧，我别想那么多了，行了。他唰的一下一转身，他要往下拜，老太太一看他根本就没拜，怎么这招数在这儿，这叫诈败，怎么你要使什么暗器吗？难得老太太步步紧逼，可就把绝命鞭的招数施展出来，上中下是各三鞭，是三三见九，追魂九步，一使这个，眼睛才有点发懵，啪，这一棒由上就抽下来，老太太把这个鞭往上这么一架，哗，就把这龙头给隔住了。嗯，这老太太可非同等闲，哎，他不拦你这个杆棒的这中间，哎，这样一拦这个中间。

0: 一下，啪，这龙头正好打上。老太太心想，小娃娃，哎，我在研究感当这个兵器的时候，你还没将士临凡呢，甭给我使这，啪的一下就给单住。老太太想单住这个杆棒，然后用这个鞭呢，把这杆棒绞住。绞住之后，往前这么一近身，一个鬼王推磨，对面是不死在上。可就在这一瞬间，可就了不得。怎么了？他这么一回身，变形人啪的一下，一看人家拿这个冰铁蜈蚣鞭把这个龙头杆棒的头给接住了，他就知道这个老太太可太厉害。只见唰的一下，眼睛全往前这么一探，这个背，感情此位还练过通背功。通背在这个武术拳脚里头，那可了不得，独树一帜啊。怎么的？你看，是手掌如铁万如年，两只胳膊赛皮鞭。你别人比如说这么一探背吧，差着半尺，够不着。人家通背，也不怎么这么一擦肩，一下就把你给够上。这个通背拳，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位可能练过，他啪往前这么一探，这个棒啊，这个龙头呢？就顺这个蜈蚣鞭上出了下来，出了倒并不多，也就有这么个半尺来长，但是不在这个龙头往下探，而是闭眼金蝉这个右手这个大指啪一掐杆棒中间，就这条龙啊，感情有这么几片龙鳞，这里边有说道，他这么一摁，嘎巴的一声，嗖！那龙头不是俩须子吗？这俩须子呢，也就是有这么一拃来长吧，实际也就是点缀。哎，看吧，好看。哎，这个龙这个东西，这东西挺特的玩意儿。怎么？你说它养吸动物啊，水里也行啊，它既能行云呐、啊，也能布雨啊，是旱路它也能待着。哎，反正最大的特点，就像那十二属各有所缺似的，就龙无耳。啊，那龙啊没耳朵，画龙就画脚，很少画俩龙耳朵的。哎，但说这玩意儿特神奇。那在《三国演义》里头，这个曹操啊和这个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就专门提的这个龙，那今天在这儿就不多交代了。咱说他这俩龙须，他这么一个这个龙须，嗖家伙，好，探出来几乎有二尺多长，就快一米了，啪的一下，正好点着这个孙氏老太这个后背。只听老太太哎呀这么一声，腿这么一软，扑通一下。这个右腿就跪在地上，闭眼金蝉抬手啪，被杆棒踢过来，他提着这个棒冲我脸上这么一看，怎么了？他后悔了，我不该呀，跟老太使用这招。可闭眼金蝉心想，我不使这招。我完了，怎么他可知道？就这蜈蚣鞭呢，追魂索命这九鞭根本走不脱。听者说，今天他得打折我一条腿。我被逼无奈才使这么一招，这绝技，这可不能轻易动，因为跪在老师跟前接这个杆棒时候，对天发过誓。这可不能轻易动，没想到今儿个中了，哎呀，这，可把旁边的高恒吓坏了，毫无慌张，这杆 了这么一声，提着刀就过来。过来之后，他走的闭眼睛，前跟前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只能对面这人听见，别人谁也甭想听见。你还不赶快跑啊！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语言高横啊，看他那意思，他是要给孙氏老太报仇。他也不知道啊，到现在高恒那么大的本领，他没看明白这孙老太为什么跪那儿呢？他以为是那个龙头，也不哪儿，反正把老太给打动了。这个龙须扒着一下探出去，再回来他没看见，追着过来，过来他提醒闭眼金蝉：“你还不赶快跑！”闭眼金蝉想：“对呀。”怎么我还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就这么跑了，蔫吧唧的，太没劲了。接着说两句，他冷笑这么一声，上下打了高恒一眼，哼，看见了没？双面情人怎么样？已经败在了我的手下。我要你的性命，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可惜，我没想到。没想到你们狐狸一阵都是些老弱残兵，不是些老头就是些老太太，我跟你们打的真没意思。所以怎么样，今天我饶你不死，告辞了。皮卡巴巴巴蜻蜓三点水，对面一片树林，那些丫鬟婆子也都过来想帮高恒的忙，把这闭眼睛给逮着跑了。原来高恒把他放走了。高恒回头一看，你们在这愣着干什么呀？快呀！怎么？快把老人家是背着是抬着送回庄就对呀。过来在灯光下这才看清楚，感情被人家打伤了。好嘛，后背呀有两个小孔，往外直渗血，渗出那血颜色呀、啊。黑的，会不会他这龙头棒有什么毒啊，还是什么呀？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啊。这时候孙氏老太已经不能讲话了，他往下坏，这可要麻烦。他暗自啊，给闭眼金蝉捏发冷汗。你别看你暂时逃了，那姐俩要知道了，那是绝对饶不了你。你跑哪儿去？可应该话了，上天追你凌霄殿呢、啊，你跑吧你，可先顾眼前。就刚把孙氏老太给搭起来，有两个婆子拿不动那鞭，俩人抬着，就那小铁扁担，刚扛起来，这时候就听这众戎装的是一阵大乱。高王爷怎么了？这是？他带着这些丫鬟婆子，抬着老太太回来。先把老太太安顿好，再看这庄里庄外，好家伙，所有活财神手下的人几乎全部出动。怎么回事？说抓住刺客，这刺客在哪儿？这高恒起不过来，他一看一直逃啊，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泄火正找他俩，一眼看见高恒，哎呀，了不得的师叔啊，怎么了？三面金刚闯了大祸了，他叫人抓住了啊！你怎么不拦着？我哪拦得了啊？他已经没有踪影，跑出一天就不知道哪儿去了。好，让人给生擒活拿，绳捆索绑在大厅前。活财神在台阶下，那摆了一把大椅，往那儿这么一坐，灯光照楼白昼。高恒带着一只桃赶来了，全看明白了。火财神笑，呵呵呵，啊，小娃娃长得多好看啊！你是什么人呢？哦，你是彭钦差手下的一个差人吧？上这儿来干嘛来？到这儿来送死。

0: 一咬，什么也不说了，就等着了。我在谁家行啊？怎么还想在我跟前逞英雄？哎，你怎么进的我的这个葫芦里？谁指使你来的？问什么什么不说，好，不说，来人，把这给我，剐了，剐了，活剐，定罪凌迟。好，这滋味可不好受。寡人据说先得拿这刀子蹭的一下，先把这头皮这拉几块，把眼睛给打上，哎，然后是一点一点的修理，最后才能够用这个刀顺这个肋下，甭管左边还右边是要点这个心，说必须得凑够了多少刀，活寡吗？寡他。这时候没有一个押韵，有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应该的来一头。只是高恒和谢虎爷俩手挽着手站在那地方，这爷俩这手心没别的，全是汗。高恒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粉面金刚张世宗，一直到谢虎扬着脸就看着高恒，他不敢轻易动了，他得看高恒心说怎么办，师叔就这么叫人给剐了啊？那我何出命来，我也得说道说道，但是说道说道倒行，我干嘛来了？我卧底呀！这爷儿俩这鬓角的汗都淌下来，这滋味才难受。活财神一眼没看着，他根本没看。动手动手！这时只听有人喊了一声：“且慢！”嗯，大伙都愣了。怎么了？就这个节骨眼还有人给刺客说情吗？这谁呀？这是大家不看则已，这一看呢全懵了。谁呀？活财神的大儿媳妇九花娘走到活财神跟前，老爹爹这么样把他给处死，这不太便宜他了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嗯，活财神愣了，怎么心说怎么？这怎么闹的？你是这大少奶奶，你怎么给刺客说情？这句话是他一愣，怎么见得？哎，您哪里知道，此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看他必有来头。同时，我想了，就咱这众戎装。啊，就是整个这葫芦，就凭这个小白脸子，他绝对进不来。内生双翅，他都飞不进。言之有理，那他怎么进来？肯定有人在内中接应。一直逃啊，谢虎那手都凉了。这高恒这手拽着他，高恒有感觉。心说你沉住点气呀、啊，孩子，怎么你手脚冰凉就不行了？这，你当谢虎心说这说谁呢？这是不是说咱们爷俩的？高恒下了心气往下这么一沉，心说等他指着鼻子说的时候咱再说，现在先别开口。当时活财神呐、啊，愣、这话说的有理呀、啊，哦。这么说可能有人在咱众戎装这儿卧底，这很难说，那么怎么办呢？您把他交给我，我就把他前前后后他的来龙去脉受谁指使到此何干我都问清楚，然后我有处死他的办法，让老爹爹您呢开开心，同时呢上阿姨清白，让这后来者赶到这会儿偷偷窥探我众戎装的人，贪虎色变。哼，好，活财神一想，这我这大儿子这算说着了，我大儿子这对象搞的这太麻烦了，好极了，好极了。那马上，那怎么办呢？您就把他交给我，好交给你吧。我说你们都各自回去歇息，各自回去，就没你们什么事，没你们什么。

0: 九和良就把这个粉金刚张月宗押他的院里去了。他夜审张月宗，审什么呀？九和良回来往这儿这么一坐，吩咐人先打脸水擦擦脸，他得梳妆打扮一番，打扮完了吩咐人设摆酒宴。这都习以为常了啊，半夜三更啊，五鼓鸡叫啊，要想什么时候摆酒就什么时候摆酒，哎，这已经成为风气了。24小时转圈吃也没人管，反正要摆酒吧，知道少奶奶高兴，可能要跟这个大少爷啊多饮几杯。酒菜摆上，刚摆好酒菜，宋七龙打外边进来，刚才感情那活财神夸他儿媳妇。宋庆龙高兴，进来之后，斟了一杯，刚要喝，就我这这不就发了，好，丫鬟婆子在旁边就憋不住笑，可谁没敢乐出声来？他们都知道，自从结亲以后，这个大少爷怕这位大少奶奶九和娘，怕的简直说啊，对猫鼠，这没法再怕了。啊，这怕婆，实际啊，这个分怎么解释？怎么着怎么解释？在过去旧社会有这么个说道，哎，是怕老婆呀，这个那个的。其实啊，那里头还有好多的这个分次的。有什么分次？就拿这怕来说吧，有好几种，有一种这个容颜怕，啊，一种功劳怕。一种这个权势怕，啊，一种这个本领怕，这反正他得怕出点道理来。那怎么回事呢？这个权势怕啊，好家伙，这女方，他爸爸是司令，这家伙，生杀大权，那年头那时候土匪司令，杀人像两臭虫一样，你能不怕他吗？不怕他，告诉他爸把他崩了，这当完了，怕。一种容颜怕，这女方长得太美了，在美的就像唐伯虎笔下画的那美人，比那还美呢。这简直是完美无缺，标准的小姐，往那这么一站，让人一看这头就有点晕，就长这么俊，自己是太寒碜了。觉得哪儿呢也对不住这位自己的夫人，怕点怕点，让着点吧，容颜。财产他人家好，一大是特款，那大款都不行，这特款下千人帮万顷地，这公司六百多处，这海外一切等项，回头就嫁给你了，你穷光蛋一个，随时可以一脚把你踹出去，说话你能不听吗？哎，这行。这种功劳吧，说这自从迎娶过门之后，是扶持公婆，伺候丈夫，拉扯孩子，过着穷日子，一直把这日子给你过起来，兢兢业业，简直说贤妻良母。人家说个上风话呀，或者是办点什么事儿啊，你就得准扬一点，慢慢形成了，就有点怕了。人家有功劳，哎，怕啥也可以。哎，就怕这无缘无故的怕，这无缘无故什么也不挨着，他怕，那是心理作用了，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或者是一种什么什么什么功能所影响了，那这么情况。反正这大少爷是特怕这位少奶奶，大伙都知道，下当时把酒杯放下，他就请示，这摆着不是咱俩喝的吗？说给你喝的吗？岂有此理！你就在这个满酒不菜，那你可款待谁呀？我要款待那个刺客，啊！宋庆龙这么一听，这要换别人跟我这么说呀、啊，我抡完了上去，我就得给他来个耳雷子，耳朵底打雷，啪，给他来一嘴巴，这不敢了，这怎么能招待他呢？就在这站着吧，感觉坐都不行，功夫不大。在外边把粉金刚张月宗给押进来，九娘吩咐一声松绑，丫鬟婆子都愣了，怎么松绑？我的大少奶奶怎么他是一只老虎，你捆着呢？ 但是一较劲呢，别人的松绑那不得了，松开。
1: 听书，一种新的阅读方式，用耳朵看书，用心灵感悟，心结。

0: 松开吧。
1: 嗯？
0: 他们都愣了，一看怎么回事？这分类不对呀！那方才九婆娘在她老公爹跟前说的那番话，她都听见了。这要干什么？张义士，请坐。还真客气。唐僧坐这儿了，九婆娘看了一眼宋庆龙，还不赶快给满酒？是。宋庆龙想，我招谁惹谁了？你这事儿闹的，怎么我得给满酒啊？哦，好。嘿，他还没明白。你说这宋庆龙多可恶的，怎么回事？还没开窍呢，大概他许是装糊涂。这九婆娘感情看上这粉面金刚了，这脚都麻了，腿都酥了。他越看着张学忠越可爱，这把张学忠给杀了，他能一头碰死。要么他讲这情干嘛呀？现在这九婆娘越瞅她这丈夫宋启龙是越别扭，一天到晚站在我旁边怂头着脑，瞧这模样啊！让怎么地就怎么地，他呲儿他呀，简直说一个跟头找不着北。他特别烦他。那么想想怎么的，他想要把自己呀、是许配给这个粉面金刚张月宗，你说这哪是事儿？这是自己要给自己提亲。哎，张医师，你先把这杯酒喝了。我想啊。跟你叙谈叙谈，你不用紧张。吃喝完毕之后，你想在这儿多待几日，不妨就游逛几天。这个地方风景不错啊。要不想在这儿，我可以随时把你送出葫芦峪。宋启龙站在旁边这么一听，我说，你这说的是什么呀？怎么了？就忽然回头这么一看，我跟着张医师说话，你跟着插什么言呢？到外边去，怎么？帮着那婆儿放酒续菜去。宋庆龙晚上的威风也不知道在哪儿去了，全找不着了。他溜达出去了，哎，把他气坏了。他马上找他二弟宋启凤，想跟他二弟叨叨叨叨这事儿。他走了，这屋里热闹。咔嚓哗啦，咋的了？张云松一脚把桌子就踢翻了。踢翻之后，他看见了那墙上那挂了一口宝剑，他让人捆上来，这那兵器什么没了？他伸手哗啦把这个剑就抽出来，抽出宝剑之后，一个强夫指路，他举剑就刺，就奔九婆娘咽喉刺来了。九婆娘不慌不忙往旁边轻轻这么一闪，哎呀！这又何必？你这么漂亮的一个人，怎么就不懂好歹？说着就把那小银栓抽出来，啪，就冲张二宗这么一甩。这位粉面金刚啊，哎，这苍啷啷啷，剑一撒手，扑通一下，天昏地暗，他躺那儿了。不知好歹的东西，就我家生气了。这是给你这么大的面子，没干啊？做我那丈夫，他都得站在旁边跟酒不菜。你真是不知道什么叫恭敬。来人，把给我押去。两个婆子把张一松捆捆绑绑就推下去。这时，在屋门外边站着一人。九婆娘看见，谁在那站着？有话滚进来说。随着话音，叭一下，连拥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人。九娘一看，烦透了，谁呀？小蝎子五杰五国星，怎么是你呀？你怎么这么大胆子？怎么站在我的门前这儿偷听说话？来人呐，把他拿下！且慢，小蝎子一摆手，少奶奶。您的心思我明白，您想要干什么我清楚，但是您这做法不对，怎么这得有人呐给您接上一条红线？ 自然美事就成就了。呀，就胡娘愣了，怎么这个小东西他猜透我的心思？那么这个扯线人是谁呢？他远在千里，嘿嘿，近在面前。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五国兴说亲呐，给谁说呀？给九和娘啊。九和娘本想当面跟张献忠提提这事儿，你只要是你答应了我的要求，哎，我就把这宋启龙宰喽，然后我跟着你走。谁知道张献忠把桌子踹了，这么生着气的小蝎子进来，九和娘烦他，怎么回事？九九论英雄的时候，都要说说自己那些露脸的事儿，他也说了，拐一大车跑，你什么事儿这叫？你来干嘛来？小蝎子几句话呀，九和娘啊，哎呦，当时站起来了，怎么回事？让五国兴请坐。小兄弟，怎么着？你要给我说亲的啊？嗨，您哪能这样？怎么？您这么一提，这怎么金哥他不好意思了？您是不是？这事太好办了，我要让他和您呐做长久夫妻，而且我还有这个本领，让他离开彭公馆，带着您是远走高飞。就我们一听要那样啊，我们可太幸福了。怎么不用说别的啊，我养他这一辈子那根本不算回事儿啊。我手下金钱无数了，这钱算不了什么。现在我要说的话，整个这祝融庄这财产都是我的，都不用动他的，也够花了。你说你能办这事，我太能办了。哎，那好，你要真能给我办成，我好好重谢你。可有一样，你要跟我耍滑头，你要敢骗我，我当时我就把你截为三段，我剁得一截截的。我心情大，我哪看的啊？少奶奶，你想您是谁呀？我是谁呀？哎，活财神老庄主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没多大本领，可到这儿来投奔，一到招贤馆，馆主本来不想要我，这庄主看见了，说我还挺机灵，想让我给两位少爷当个书童，我就得裁点这么大个事儿。行了，你们来头就甭说了，那你去跟我说去，只要是他要能答应，咱们什么事儿全好商量。好了，那您甭管了。小蝎子辞别九和娘，他奔着地牢来， 来地牢一见张玉宗，把身边的人全打了出去，全给支走了。这还不说，他是门前窗外，你瞅他这种折腾，恐怕有人偷听，确确实实认为十分保险了。小蝎子往张玉宗跟前一站，把胸脯这么一挺，哎呀，我说朋友，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糊涂人呐！把张玉宗给气的，张玉宗心说：“你还有脸在我跟前站着？你把我们兄妹两个坑成什么样？到了北京城可倒好，你这都砸窝火，把车给赶走了，我这一口气就被你的店里。要没这事，我的妹妹能够去打什么擂吗？抛头露面的，能招惹出这么多的事儿来？你还有脸来见我？俺别提那档，那档子没意思，咱就提眼前。张玉宗，你别揣着明白呀，说糊涂了。”张玉宗一听这话怎么讲？你知道你师哥欧阳德怎么回事吗？我就为我家兄长报仇来这么玩，你又想报仇，还想得回金牌去，灭了这个纵容庄，也就是说把这个紫金山这前沿阵地给他铲平喽。你要想把这些事儿都做，你就得答应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你得殷亲答应娶这九华娘为妻。张玉宗一听，进前来，进前来，你过来啊！叫他跟前，狠狠的一口，呸！好，错呀，小心满脸花呀、啊！我心不在乎这个，擦了擦脸，干嘛干嘛？哦，伤了您的身份了，我这话不应该这么说呀、啊！你要不听我的，张玉宗，你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他不能不跟粉面金刚说实话，趴到张玉宗的耳边，把这个厉害前前后后怎么回事，张玉宗啊，就好像不认识这小蝎子吴国兴啊，他上上下下的打听他，我说的对不对？你成不了什么大气候，怎么这叫一击，这叫反间计，你懂不懂？啊，一个这个河水不洗船，露一个大脸。不过这事儿做的可有点儿，怎么？张玉宗摇了摇头，这个事儿不怎么样。为什么？我听人家说，是八辈哪吒万钧罩，在这个太湖山猴李佩那儿，怎么惹起来的双面奇人孙氏老太这么大的火呢？那也是朱光祖他们下窜的，这英亲最后完了，啊，又毁了。毁亲之后，据说呀，猴李佩的女儿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扫走了也不知道哪儿去了。这我这接茬办这么大的事，那是谁？那是李兰香，知道不知道？那姑娘很刚烈，这谁？这九华娘啊！你别犯糊涂啊，哥们！张一松，这谁是你哥们儿？怎么你跟我这怎么称呼的？哎，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别计较这个了。你听我的没错，这小蝎子名副其实啊，这外号给他起着了。他真够毒的。张玉宗沉思半晌，那这要挨骂呢？骂我呀？这事做的不地道，是我给你出主意，我不地道。嗯，人家说这事儿有点太缺了，那我心想，我招谁惹谁了？怎么？我就实话跟您说，当初做了一点对不起您的事儿，不应该把您兄妹那东西拐走。我要不为了这个改邪归正，我呀，我不费这么大的劲。他就想，好吧，那我就听你的，哎，听我的没错，哎，你等着， 马上有人来就给你松绑，你可得按照我告诉你的话说。如果你要自己独出心裁，连我带你三个就全来。大家都想，我听你怎么露这么大的脸，我倒是好，单人匹马一个人，就连高恒一槽泻虎都没惊动，我就居然能把祝融庄破了，这可真是个美差，还是 你说去吧。哎，这逢场作戏，小蝎子国兴跑了，到九姑娘跟前一见面啊，恭喜少夫人，贺喜少夫人。九姑娘愣了，哎呀，五姐，你跟我说好，嗨，他糊涂着，没人跟他说呀，也说不明白，所以他才对您撒野，发脾气把桌子摔，后悔了。娶了您这么一位美娇娘，啊，人人钱是钱，他咋了他？他在彭姑那当的苦差是干嘛呀？我可有点小小的请求。九娘先提吧，我重金酬谢，怎么你说你要多银子？不要，你要是跟这位张的官人真是这个成为夫妇啊，结秦晋之好，您呢和他远走高飞，能不能带着我？我甘心情愿，哎，这个伺候您二位白头到老。这皇娘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啊，我还正需要有这么一个又机灵又聪明的孩子，殿前跑后的，这太好了。你去，把他给我捅来。可要养，我们说好就得拜天地，要不然这怎么算？也行啊，那拜天地完全可以呀、啊，我就给您当这保人了，您等着。说完了。我国兴把这本金刚赔过来，再看了，这张宗还真改了模样了，不是刚才一个横眉立目那样了，还有点不好意思了。见九姑娘把头低下去，我连个这又何必？只要你跟我真心，你可不能骗我。怎么？你要骗了我，那我可不能轻饶你。别说你一个张立宗，你就是八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还有这五国兴，哎呀。他能吗？他疯了，他是傻了。摆酒，摆上酒了。饮酒当中，张月宗啊，是凡九和娘提什么条件，他就点头答应。最后，他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我这次来探庄，我太窝囊。第一，我得弄清楚，我师哥欧阳德怎么死。是谁把他给弄死？真烧死了还假烧死了？死了我得见见尸首。第二，非给我的兄长报仇不可，我得把这个活财神宰了。你要真想做我的妻子，你就得助我一臂之力，给我兄长报了这个仇，然后咱们是远走高飞离开此地。那个小小的官职我就不要，我跟彭公根本没什么瓜葛，就因为啊，哎，在京城他看我可怜，病困在殿堂，替我还了这个债务，我要报答他，就这么点好处，我也报答完，什么事我都不管了。但是师哥的仇是非报的，不然我这师哥，那我对不住他，虽然是师哥，像亲兄弟一样。现在我也不能答应你，为什么？我给我师兄挂了孝，报完仇之后，那咱们就大白天地，哎，这个结百年之好。九和娘一听行啊，可是他有点犯和气啊。犯什么和气？

个小蝎子魔晶能不能和这个粉的金刚勾串在一起蒙骗坏？如果我要助他一臂之力，在这大闹众戎装之后，我也和这宋启龙绝情断义了，我帮着这个粉面金刚把这活财神也治死了，他要不要我了呢？那这事可怎么办？这九年你还不傻呀、啊？你真是能这样，那你老爷东西身体让我怎么办？怎么写血书？那我当时就写。哎，咱对天明誓，咱们手挽手就跪着。那对天明誓，谁要是变了心，那么谁就不得善终。九娘一个又可变，说张二松站起来，啊，拉九娘就要跪下。我不变心，你也不能变。但是要想不报仇，这亲事他是成不了。九娘就好了，行了。怎么？你只要答应不跟我坏了心肠，我马上我就去谁谁的宫殿，我把活财神捉来，你叫你看看，这怎么样？张爷总的一听啊，这心里不能直跳，怎么回事？他勾眼瞅了一瞅小蝎子五千五国星，国星心里说呀，可以，演得不错这戏，但是有一样还是别小，不太真实。哎呀，这张一松够笨的呀，怎么你得取信于九华娘啊？但你别看这个女子啊，她年纪不大，好久历江湖，她见的事儿也不少啊。如果说这她要不相信你，这事就不太好办。急着给她攒劲，张一松一想，我就这两下子了。那你还让我怎么办呢？这个该答应的我也答应了，什么都差不多了。这就在这时，听到你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急促脚步声，斜外边跑进好几个人，哗往酒店跟前一站。回禀少奶，庄主请您是马上就去。酒娘一愣，怎么着？可了的，咱庄里出了大事。酒华娘站起来，他本想要把这群给骂出去，我已经不是你们这少奶奶，哎，我呀，我张少奶奶了。这就想先稳当点，别着急。出什么事儿了？啊，来请我呀，不请您去可不行啊。因为什么？老庄主说，在众荣庄你老人家当接班家，现在大少爷、二少爷都到前庭去。您马上就得去，这怎么办？就我将告诉张日松，你在这会儿稍后片刻，我回来再陪你。叫吴先生，你跟我去。吴先生，行。吴国兴瞅了瞅粉面金刚，心里说：“你可千万别自作聪明，对吧？你别要瞎跑乱窜，那个就麻烦了，就露馅了。”他瞪了他两眼，张月松暗自点点头，心里说：“这货就听你的，绷着脸，咱们一直绷着底儿，我看看到底怎么样。真要能杀了活财神，给我家师兄报了仇啊！啊，有什么话咱们再说吧。”鼓着腮帮子，他坐着不动，这行了。告诉丫鬟婆子，好好的啊，伺候这位张义士。然后九姑娘带着小蝎子就奔前厅，来前厅他愣了，怎么回事？他一看怎么都这么严肃啊？一个个坐在这儿，眼神连一点笑容都没有，出什么事儿啊？哦，你来了！活财神看了他儿父一眼，九姑娘上前，老爹爹。有什么事把孩儿我叫来？哎，赶快坐下。这大伙一看，你怎么你有能耐？你不服就这个刷你就完。你看看，这俩怪侠欧阳德怎么样？厉不厉害？那家伙啊，刀枪不入，这大眼带眼人家一下就给烧死在了老龙背。你看，好多人都站着呢，这儿坐下。舅娘坐着，摆出来宝贝。

0: 帘子这么一挑，由在外头压下来一老一少，高恒和一只桃谢虎。高恒站着瞅了一瞅活财神，哎，宋庄主，你这是何意？高恒，我佩服，我佩服你吃里扒外，啊，金翅大鹏待你一样，心高体厚。只要你高恒提出什么，没有他不答应。因为什么？你在黄河道这带名声太大，没想到你来这儿卧底。高恒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把老头想到脑袋上。怎么？我到这卧底没人知道，这怎么了？谁给走漏的消息？现在我想把这两个人押上紫金山来，不能押，办到非出事不可。现在就把他们这一老一少人头砍下来，把首级送上紫金山。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呀。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终好，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钱包
7: 烧的，
8: 家
7: 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你啊你，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小蝎子策反九华娘啊，这下好，这九华娘丧事给他来个窝里板，这可出乎这活财神意料之外，没想到啊，他正好鸣锣聚众，把所有的人全都找来了，当众声明说有人到我这儿来卧底，谁呀？鱼眼高恒和他带来那个年轻人一只桃蝎虎。哎呦，把这爷俩给吓坏了。倒不是说什么这个被捉之后是杀头怎么就害怕，他害怕是怎么走有的消息，可以说十分保密呀、啊，根本就没露馅。这接哪儿过来的消息啊？你说谁也糊涂，怎么办呢？派人处置吧。现在呀、啊，高恒倒担心谢虎了，怕他年轻。谢虎这个小伙子，别看年纪不大，这小伙子可了不起。怎么的？他一举一动，哎，都看着高恒的眼色。啊，您急我就急着，您火我就火，您不挨我也忍着。那么现在都捆上了怎么办？借王紫金山不行，借王紫金山恐怕中途出事儿，那怎么办？杀头，就这杀了，粉脑袋送到山上。这是个办法。且慢，我告大伙儿了吗？怎么？难道说还有人胆子包天给卧底人说情吗？谁给拦住了？九华娘？活财神也愣了。听说杀张月宗的时候你不让杀啊，是一个探庄的娃娃，还有情可原。那现在这情况可不同了，你怎么给拦住了呢？这是为何呀？世上有家事有国事，对，现在咱们呢应该

0: 先把高恒这段事放一放。哎，先说说我的事。哟，大老朱愣了，国财神这眼睛也直了。嗯，哦，哎呀，天文系呀，你有什么事啊？
1: 实不相瞒，这个我和您的长子宋启龙婚姻已经到头了，现在我把我自己已经许配给了粉面金刚张月宗，我们现在啊就要离开此地。可是呢，大丈夫讲的来明去驳，别看我是一个女子，也应该把话说清楚，从此我和你们宋家是一刀两断，大伙都受不了了。怎么回事？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的天！就这位少奶奶，这一张纸画了个鼻子，这脸得多大个的？你也真说得出口啊？他居然几句话就把这活财神给说傻了！啊！哎呀呀！是丧事女是岂有此理呀、啊？怎么以后我儿子恩恩爱爱呀、啊？他这才结婚几天，吹了。这岂有此理啊，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就这样听在这儿，巴脸往下这么一沉，如果有人胆敢拦住我，那我就让他知道知道这兵器的厉害。这军服臣举起来了，好多人都紧张，心说我的天，管辖欧阳德就输在这上面，你这可怎么办？好多人怎么不言语不劝？嗨，您别看往常素日啊，端着活财神的酒杯，这是不住口的夸赞。您可真了不起，仗义疏财，这是为朋友如何长暖。这，您是我们这心中的这个，不知道说点什么好的。真正他们家摊上事儿了，谁管这个呀？大伙都看热闹，这宋启龙可有点受不了。怎么这脸没地儿搁？哼！啊！你这贱婆娘啊！怎么我说的呢？又摆酒又不菜，叫我去给斟酒去，感情你心向粉面金刚啊？那我这算哪出啊？这算是？这提着刀就过来了，举刀就劈。这夫妻两口子打仗，这别人也不好伸手，谁也不好说门。只看这一刀砍过来，九娘往旁边这么一闪，唰的一下搓刀就刺。九娘又让他一招，连让了三招，告诉你宋启龙，哎，一日夫妻百日恩，让了你三招，你别不知自爱，再要过来，你小命就没了。宋启龙现在也得哼一下子，怎么搭这么些人呢？啊，这是我够不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也得够快豆腐啊。难道举刀又过来？九娘轻轻这么一抬手，宋启龙把嗡嗡的一下就躺着还有救啊，因为有解药啊。这小蝎子手快，蹭一个箭步过去，把宋启龙脑袋给割下来。九娘都一愣，心说你可真可以啊，怎么把他治倒了就行了，你怎么给宰了？哎呦，这下活财神可不让。好啊，一起老夫太甚，什么人将这妖婆娘与我拿下，也不知道骂点什么好了。怎么也不能出格啊，管怎么说当过两胎老公公啊，那怎么办？这宋启凤就不让啊，他给他哥哥报仇啊。在这时慌张张从外边跑进一个大管家了。这个大管家到了这个活财神的跟前，嘴都木了，把病刀装住。这活财神想，你什么毛病？怎么接嘴怎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呀？大事不好，可了不得。怎么了？现在自己。

下已经传来了消息，朝廷在怒，万岁亲自降旨，令神令王统神兵十万，他为领军之主帅，让彭彭，就是查办河南那个钦差，作为马前先锋。他说的这消息准确吗？准确呀、啊。朝廷真火了，所谓朝廷火了，那就是康熙老佛爷火了，这还了得了啊？也不知道皇上怎么知道的，说派钦差彭彭去查办河南。可倒好，到那会儿差点把命搭上，他把这个万岁亲自赐给的金牌，也弄没了，不是弄没了，不叫贼人给偷了去了。这紫金山要干什么呀？啊？把这给我抄，那就是一句话。别看这个康熙在位已经好几十年了，但是自从清政入关以来，那一武征服天下，扫平四野，枪杖震海。这次率领这么多的人马，而且神力王挂帅，太瘆人了。你多的势力，多的势力。过去有这么句话：光棍不与世斗。根本你就斗不过官府，这还了得？开始啊，这管家说话声音还不大，因为他太激动了，越说声音越高。这话还没说完呢，您再看活财神手底下，就他那些亲朋好友，啊，平时驾吃驾喝驾房子那些位，就这一眨眼的功夫，跑了60%。这可应那句话，酒肉宾朋千个有，雪里送炭一个无啊。教人呐、啊、得长住眼睛。宋子奎别看他教了这么些人，其实在瞎买卖带大军头，他还觉这些位跟他不错呢。宋子奎这话还没等听完呢，哎呀，气炸我也。连他家里这些烦躁事儿，他再一听这个，他来了个崩腾仓。崩腾仓怎么回事？背过气去了。这时候小些的武杰过来了，走到九婆娘的跟前，他透着跟那九婆娘亲热，我说嫂子，咱别在这让着了。在九婆娘的气乐了，怎么别哪儿论呢？这嫂子小些的急了，别哪儿论呢？这本命金刚张月宗那儿，真是您要现在啊一直跟随这宋子少爷，我还不这么称呼你呢，怎么孩子，你愣着干什么呀？嗯，把这老家伙也宰了就得了，还办着？我娘看行了，怎么一个宋景龙杀了就可以了？这老头啊，待我还不错啊，瞅着我像个亲女儿似的，我就觉得我有点对不过他。可但是呢，我又顾忌不了这么多了，那就留他一条命吧。哎，那也好，那咱们怎么办呢？这，咱走吧，咱别在这愣着了。小蝎子说的，他转过脸来看了看高恒，心里说：“走走好办，我得把这高恒给放。”嗯，就在这时，今天这祝融庄啊，可太热了。怎么了？只见远处里，必有烈焰腾空，金蛇乱窜，可了不得了！怎么了？招贤馆着火了！而是着火了，有人把招贤馆给点着了，火烧招贤馆，哎呦，当时这就乱了套。谢虎他们一看，他瞅了瞅高恒，心里说：“我是说，咱爷俩孩子这傻愣子啊，这非得等着人家把咱脑袋割下来送往紫金山。刚才这些事儿咱都看见，有些话咱也听见。”想个主意吧，想什么主意啊？他往前的一俯身，噔噔，用牙关三口两口啊，就把高恒的绳子给咬开。高恒也急了，你要把谢虎给松绑了，他扛起一只桃子撒腿就跑。这爷俩热闹，爷俩虽然跑了，但是心里还糊涂着。糊涂什么？这谁给我们说的啊？这通着风报的信，我们在这卧底让人给知道，你说这怪不怪？爷俩

0: 九打这重农庄给逃出来了，没挡住他们，谁挡啊？正往前走着，忽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高恒老弟呀，不要惊慌，有嫂嫂在此，有何惧哉呢？”
1: 哟，
0: 一言高恒站住，把谢虎放下。谢虎一瞧，我说爷们儿，你给我松开好不好？你有这功夫，那不比扛着我跑去吗？我太急了，谢虎绑绳松开了，这举目这么一看，眼前的灯光火把照如薄昼，那站着一老太太，手里头提着金铁接头刀，是杀虎妈妈刘氏。哎呀，高恒上前施礼呀，嫂子，我问您，这招贤馆怎么起了火了？
2: 我给点着的。实话告诉你，我们姊妹已经翻了脸了，现在没有功夫详细跟你说这个。我的来头与底细，别人也全知道。只是因为啊，我收了这么一个干儿子。谁呀？八辈哪吒万钧跳。我太喜欢这孩子啊，跟我亲生骨肉一样。我为他可以不要这条老命，可也不知为什么，我师姐，也就是说这招贤馆的馆主，金头蜈蚣道士，他盘问起这个事儿来。我们姊妹今天翻了脸，大姐啊已经负了伤，中了人家的暗算，现在是昏迷不醒。就在这时候，我是忍无可忍，怎么别看我们姊妹亲如一家，但是是各为其主，我呢招贤馆点着，现在咱们可以走了。话音还没落，小辈你往哪儿走啊？冰铁棒棒这么一块儿，别碰啊！这金星四溅的，那是这火星，你说吓人不吓人？金头蜈蚣是几步就过来，好啊！你敢点着我的招贤馆，你这么说走就走吧？我这是问问你，我是想救你，我才问啊！我要不想救你，不顾姊妹之情问你恨，我随时可以把你杀了。没想到你让人家给收买过去啊！高恒来卧底这可以，可你不应该这样。听他这样，杀虎妈妈刘氏把圈往下这么一沉，转怒为喜了，哈哈，而且您不要再多说，如果要是顾忌姊妹之情的话，我今天就向您讨教一句话。什么？您告诉我，是谁在我们姊妹之间挑拨离间，说了些什么话，说我为收一干儿拔得着万钧罩，而且不顾姊妹之情到你招贤馆来作为彭公的内应？你们这告诉我就行。高恒在旁边这么一听，问得好，怎么？我也正想问问，但是我没地儿问去，我想听听。这时候金头蜈蚣正在气头上，这事儿不能说出来。老太太连生气再着急，姊妹今天到这个份上没什么意思，怎么两鬓挂霜啊？从小一块师门学艺，好多年没见了，现在见面怕这么个结果，这心里能不打？那么你一再追问，我不妨告诉你，可有一样，告诉你啊，今天在场的人听到了，就没这么回事一样，谁敢给我走漏消息，我就把这条老命豁给他了。谁透露的消息？开封之国。我吓人，开封知府啊，当时就给人

0: 特别是杀虎妈妈刘氏，这老太太是半信半疑。怎么？心说这开封知府，朝廷命官呢？啊，我知道此人姓武啊，这怎么能是他呢？余眼高恒可行。哎呀，高恒抢步上前，低低的声音告诉吴氏老太太：“老嫂子，咱不能再打了，赶快撤。”刘氏也在二楼，二虎什么呀？别看大师姐现在负了伤，那么凭我手里截头刀，能不能胜过我这个二师姐？他犯合计是这个时候，就在这时，从旁边钻过来。高老英雄不要着慌啊！哎，刘氏老妈妈，你老人家也不要紧张。我就问您一句话：今天招贤管勇，金头蜈蚣斗师站着，您是顾忌狮子妹之情，要这个活蜈蚣啊？您还是要这死斗士？要活蜈蚣，我就不管你们闲事儿。要死斗士，那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就得。在，小子不才，我就把他生擒活打，把他致死在您的面前。哟，老太太低头一看，认识小蝎子武杰武国兴。再看武国兴啊，手里头拿着一件东西在身后背着。你凭什么能拿得住招贤管主？老妈妈，我就凭他。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小心他大闹葫芦玉呀、啊！活该他露一把脸。呵，现在他呀，那简直是风中之起，浪里的鱼啊！他跟这沙虎妈妈刘氏一说，刘氏还不信呢、啊。你能捉住招贤馆主，你凭什么呀？我就凭他。哟，往起这么一举，沙虎妈妈刘氏认出来，好厉害呀！这不是九婆娘手里那个夺魂入鬼神，就那拂尘，要怎么归他了？
1: 不但这个归他了，解药都弄在手里了。
0: 带我来吧！说着，他一俯身就过去，往招贤馆主跟前这么一站，要讨教几招。嗨，可把金头蜈蚣老太太给气坏了。怎么，这个小猴崽子啊，要跟我讨教，你不要命了？说着刷，刷把冰铁鸳鸯棒棒起这么一举，五国星头次使这个，他不知道这玩意好使不好使，他蹦起来，呼呼呼，你慢着点儿，怎么那玩意甩一下折了，还是轰擦命的？这呼的这么一下，这老太太头晕眼一黑，扑通当啷当出来，扔了咣当倒在那儿。这下在场人家全傻了，这五国星手还真挺麻利。

郑国兴踹出一溜拐去，当时他愣了，瞪眼瞅着沙虎妈刘氏，高恒一把把他拉过来，行了，怎么人家是师姊妹，你这干嘛呀？下毒手还惦要他的命，那快走吧。哎，咱们这儿还有个人呢，谁呀？我寻思你招手。从打那个树后边跑过一个人来，谁呀？张月松。那快跑吧。高恒带着这些人就跑啊。我寻思一看，哎，我这脚挨着冤不冤，你说是一脚浅一脚的跑吧。跑了没多远，天光大亮，忽然就听远处来，哎呀，火炮震天的，倒倒倒，这怎么了？这是龙龙跑声震耳，这是哪儿啊？可了不得，官兵已经到了。好家伙，人马排开，山里王亲自挂帅，是带来十万人马，没那么多。号称十万，兵不厌诈，实际多少啊？一万多兵马。可是话说回来，人上一万无边无厌，人上十万那就彻底连天了。呵，老远就看一杆大刀旗在大刀旗的下边，应该说这一匹坐马马上是神力王，不是大的旗下挂着一颗人头，谁的手里？开封知府吴奎的人头，拿他系了大道旗了。大道旗后边就是老王爷达不松亲王，在他老人家的身边，那马褪着这么一头，那是正印先锋官彭彭啊。这先锋长得这挺美，怎么应该先锋官嘛，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啊，骑马得和主帅拉开一道距离啊，那才够个先锋的。神力王没让，怎么不就紫金山这几个小小的毛贼小寇吗？啊，至于吗？开始我说呀，我自己人来就行了，皇上不放心，非让我由京城里带些人马来，这非常大的事。你呀、啊、有什么桥可跌的，开什么路，跟着我一块走。呵，这左右两旁龙旗飘摆，好威风。再看后边，推过来好几十辆木龙囚车，这一辆囚车呀、啊、写着名呢，大鹏金翅周应龙，二辆囚车活财神宋世奎，第三辆囚车呀，不知道那老太太姓什么叫什么，就说使小铁扁担的那老太太，感情好，一人一个样。哎呦，高恒别人没看见，只看见黄三大爷这些位，有的在马上，有的在部下，这些位赶忙就过来。现在没工夫什么寒暄了，说话了，问高恒您这个底握的怎么样，是受了惊了，担了险了，还是怎么，全没工夫。现在进兵紫金山，这是最要紧的。神力王在马上，哼，大了这真够威风。别看这老头平常摔个跤啊，说个话啊，踹下个旗啊，喂个鱼啊，感情他一领兵啊，这神气可是十足啊，可了不得。往紫金山上看，在紫金山死气沉沉，有不少楼兵啊。平常啊，紫金山这儿有这么两三千哎小聚山林的强盗，自从金翅大鹏带这盒自立南阳王之后，嚯，日胜一日，四方来投，八方投靠，来的这人太多了，今儿也不散了，没动静。巡山廖少，什么这个明少暗少鸳鸯少，所有的那些个哨所

全不见。贼王啪把马勒住。我说钦差大人，同盟下需要话下。王爷，怎么您怎么这么称呼啊？您就叫我鹏鹏，是我的先锋官啊！啊，我得问问你，这回咱们到这得跟他好好较量一番，知道不能？要不带这么多人马干什么？奇怪的是，这紫金山大寨在哪儿啊？话还没说完呢，高恒自报奋勇。我知道，怎么？因为这地儿我常去。王爷，我可以给您带路。他是干什么的？彭公这才说，此位是黄河道上一位好汉。自从啊，我到这份赴任以来，给我帮了多少忙？怎么怎么回事？简单说一说。这老爷啊，对吧？夜了金山之后，咱们再论功行赏。那好，老头，别看你年纪不小了，精神头还是可以的。给这匹马。给高恒一匹马，还没等高恒上马，忽然就看在远处跑来了好几个人。这些人噔噔噔噔噔噔往出大喊，跑过来扑通一下，往神龙王马前这么一跪，这响头碰地。王爷愣了，这怎么回事啊？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拦住我的去路？曹民天胆不敢呐，说是特地前来接驾。神力王一听，你什么人能来接我？我信得着你吗？抬起头来讲话。遵谕。说完磕了个头，这位这么一抬头，神力王愣了，怎么？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看此人身龄不高，对，长得很瘦，头上戴个马尾头，风巾顶门高挑，侧叶左鬓边戴朵绒球缨，碗口大，秃头乱颤，春情挂道。系着狮子冠，腰里扎一八十分丝综大带，脚下青缎的薄底靴子，背背一口单刀。看那个打扮长相，怎么跟这个倒九龙一杯的那杨香武模样差不多呀？你是那个？被人给猜着，王家先生，草民不是杨香武，我呀，我乃是花驴贾亮。王爷这气，怎么？就你们这头脑袋，我瞅就别扭，耽误了多少事儿？这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怎么？彭公摆摆手，这千岁，您不能把人拿下来。怎么了，禀王爷？这人是一番好意呀，这个贾老英雄啊，你可给臣我帮了大忙了。这是怎么回事情？你把这个实话都说了，那贾亮是个英雄。您起来讲话，起来起来起来。来啊，给他。王爷一看找座，这哪儿找座去？没射中心仗，就这么地吧。你说吧，怎么回事去？启禀王爷，你老人家愈加亲征，荣行有余，虎行有余，镇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您的大驾还没到呢，现在大鹏金翅周应龙是自服其辈。叫自己把自己给捆上了，他连那个负荆请罪这资格都不够，那他要干什么呀？就说投降了。您看，我已经把他给压过来。说着滑溜假言口，回手这么一指，狮子王举目这么一看呢，在对面树林前站着好多楼兵，一见狮子王，哗！像割倒的庄稼似的，全都跪下了，只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着。黄三太这些英雄这么一看，有多一半全认识。

点没错，果然是金翅大鹏周应龙。怎么回事？他山上和那祝融庄差不多啊。树倒猢狲散，听说神力王岭精兵十万来杀紫金山，就一听这消息哗啦一下也跑了差不多有一半了。金翅大鹏也应该跑，但是他没跑，怎么回事？贤文书我曾经说了，就在众戎庄九九论英雄的时候，应该金翅大鹏周应龙亲自出场到活财神胡律这儿来。他为什么没有？他接待一位重要的客人，这客人是谁当时没有交代，是谁呀？哼，感情就是朝廷中那位索亲王，微服下河南，亲到紫金山，就把神力王带兵要剿山的这事情跟他说。当时啊，金翅大鹏脸儿色都变了，一阵黄一阵绿，要多难看有多难看，这怎么办呢？怎么？我自立河南王，别人不知道，爷家千岁您可知道？我这是为您呐、啊。左金王笑：“你要是不为我，我能千里迢迢啊，背着皇上悄悄的下河南？我这是为了谁啊？我是为了你呀、啊！”说这话就亏心。实际上，这左金王他是为他自己呀、啊。感情这家伙这势力可太大，不用说呀，就想起这个河南紫金山，你就这么说，这只山东一大片直隶一条线，就是苏松长镇龙凤淮阳一带等出几乎都有他的势力。金翅大鹏听着这样，说：“千岁您请回吧。”怎么，神力王来？我只有决一死战，背水一战，我就跟他拼了。我现在山寨里还有这么多的朋友，还有这么多老兵，我这有消息有埋伏，而且也有人支持我活财神。新郎所奈差点给他来一大嘴巴，怎么糊涂？我也万没想到万岁震怒能够让神力王点兵，我为你来的，你去拼命，那我干嘛来了？那么千岁您让我怎么办？你得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下山领罪。听到这儿周应龙炸了，怎么回事？站着也是死，躺着也死啊！哎，我周应龙是条汉子，我离开了笔霞庄来的这儿，就甭说怎么来的了，现在怎么着，让我自己作茧自缚，那我不能干。呸！索亲王拍案大怒，急了啊，我为什么让你这么做？就为保你这条命。保我这命？神王要把我杀了？不会，王上亲口说他要见见这金翅大鹏，到底是什么人物敢自立南阳王，一定要把他押解到京师来，只要你活着进北京，我就保你不死。就为了这个，你知道不知道？要不这么远我干嘛来呀？哦，不能打，你打得了吗？你别说你一个金翅大鹏，你有十个也不行，我可知道打索亲王的厉害，是久战于沙场，那可了不得，为我们大清国立下过汗马功劳，你只有如此这般，你受机宜。然后啊，金翅大鹏派四个心腹从地道把索亲王给送走了，要不然哪能这么痛苦？周应龙呢？

省油的灯，带着些楼兵自己把自己五花大绑捆着，好可怜呐！哦，沈立旺高兴，怎么，这是仗着我主洪福啊？啊，是我主之隆威呀！我算什么呀？你瞧这个多厉害啊！人马一到，这自立南阳王的这个，叫自己把自己捆绑起来来理罪，打进囚车，然后登山，也得到山上去看。王爷亲自上山，到山上这么一看，老王爷暗自倒吸口冷气，怎么回事？你还别瞎闹，这要真想打的话，还真得好打一阵。3天5日恐怕取不下这紫金山来，你说真痛快啊！好啊，就在这儿犒赏三军，然后把这些楼兵，哎，放下武器了，那就俘虏了；愿意回家的给拿点路费，不愿意回家的一起带走。周应龙身边的那几个铁哥们也真够意思，干嘛一个都没跑？跟着周应龙一块儿打进囚车，然后王爷吩咐人一把火把紫金山化为灰烬。这位先锋官彭大人也了不起，派人悄悄的到祝融庄抓住了活财神。那招钱馆的老爷仨呢，去向不明，哎，这个彭公也没追问。哎，沈厉王带领着这些文武就下了山，到开封府大排酒宴犒赏三军，在这放假3天，然后是宅吉日下金翅大鹏进京复命。眼金蝉说到这儿就完了，只能说告一段落了。哎，后文书还有这剑锋山、康熙大帝日遭三险、华春园金眼彪被箭打金蝉。请听下。

0: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听众朋友，从今天起，我们给大家播出长篇评书《两辽王》，由陈丽君演播。
4: 自古孤

0: 侯将相多有出身寻常，戎马孔总戍边疆，志在拼搏向上，执戟名闻遐迩，纵马驰骋四方，披坚执锐两辽王，大唐一代名将。开书先念了一首《西江月》，引出了一位传奇人物来，这就是这部书里的主人公一号人物，大将薛仁贵。薛仁贵是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被收入历代名将录。他生于公元614年，死于683年。此人平生喜欢穿白挂素，驰骋沙场如同一条白练，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薛白袍。从22岁起，一次征东，两次平西，基本在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上战斗了一生，保国戍边，开疆斩土，为开创和稳定大唐基业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勋。这么一位赫赫名将，原来并不是出身于什么名门贵族，而是生在一个极普通的老百姓家。他的原郡父亲名叫薛英，小有田产，家道小康。薛仁贵是独生子，父亲给他取名叫薛礼，表字仁贵。他天赋聪明，七岁学文，八岁习武，父母舍得在孩子身上花钱，请来文武教师在家设馆开课，让他文武并进，希望将来能出人头地，成为国家栋梁有用的人才。这叫望子成龙吗？天下父母皆同此心，无不如此啊。到了14岁，薛仁贵的身材呀，长得就有他爹那么高了，发育良好，哼，浑身肌肉发达，屡屡过人，孔武有力。家里本以为文学武艺基本上都说得过去了，乡里举行乡试考秀才，让他参加考试，结果榜上无名，没考上。这才知道还不行啊，还得学，换教师吧。教师换了一个又一个，在薛仁贵16岁这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一片家业就扔给他了。您想啊，16岁那还是个孩子，他哪会挑家过日子呀，依然像过去一样，终日里不务农桑，是专习枪棒。他的性情豪爽大度，喜欢结交朋友，对钱财并不看重，招来些文人武士在一起谈文论武，是讲古论今。家里有事没事总养着这么十几口子闲人，薛家大院啊都成了招贤馆了。上门的这些人里啊，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来棒吃棒喝的居多。当年孟尝君的招贤馆对大贤们还要分个3、6、9等呢，薛仁贵不介，他是一视同仁，凡来者不拒，全都奉若上宾。那么说薛仁贵还有没有别的亲人了呢？有，他有个亲叔叔叫薛雄，分家出去过了，就在邻村当了上门的养老女婿。老丈人一死啊，那片家业全归他叔承受了，日子过得不错，但是跟这头从不走动。薛仁贵这边是好是赖，薛雄是不闻不问，一概不管。薛仁贵设馆招贤，名声在外，这天突然来了俩老道，年纪都在60开外70往来，全都是仙风道骨，品貌非凡。一位是红光满面，海下一步挺长的白胡子，另一位是白脸三绺黑胡子。这二位没名没姓，来了就往薛家这么一住，每天是俩宝一个枣。薛仁贵和那帮教师朋友们练武，这二位就在旁边看着，他们论文吟诗答对，这二位呢就坐在一边听着，从来是不言声不言语，一语不发。一晃半个多月，是天天如此。薛仁贵没说什么，他那帮朋友们呢看着别扭，背后跟他嘀咕，哎，我说这二位怎么个意思啊，你倒是问问他们干嘛的，跑这吃闲饭来了。那个说，跟他讨教讨教，他们是通文呢还是通武啊，要是来化缘的赶紧给俩钱儿，打发走算了，我看这俩就来气。薛仁贵听了一笑，

0: 能那么办呢？既然投奔我来了，都是我的良师益友，看得起我。一晃又过了半个月，这一天吃过早饭，薛仁贵正在后院里练功。他先扎开马步，悠了一阵子石锁，大石锁足有100多斤，他单手提起来，掏裆跨步，呼，高举过顶，这招叫举火烧天。从上边下来，交到左手，使了个张飞骗马，撤步转身，石锁由下往上悠，左手又扔给右手，这招叫二郎担山，又叫跨步追日。两边站着的教师爷们紧着喝彩，好好，悠起来悠起来。薛仁贵练了一阵子石锁，轻轻往地下一放，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他又把个180斤重的石墩子抄起来了。石墩子的形状啊，就是个杠铃，不过它不是铁的，是石头的，一边一扇大磨盘，当中一根枣木杠子。薛仁贵抄起墩子，先来了个顺风扯旗，上步转身，呼，俩手一推，是平举过顶，前背花，后背花，左右插花，最后一个戳杆式，石墩平稳落地。好好，两边的人们又是一阵喝彩，好神力。俩老道啊，就在一边站着，别人叫好，他们俩笑呵呵的看着，还是不言语。一个姓汪的教师爷实在是瞅这俩老道来气，嘿，吃了一个来月的饭啊，连声好都换不出来。他凑过来一拱手，哎，二位道爷。哦，好说，教师爷，你二位看薛的公子练得怎么样？红脸老道看看白脸老道，乐了，你是让我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哎，这话说的当然是说真话了，要是说真话，那我告诉你，一般话，马马虎虎。白脸老道说，不对，不是马马虎虎，而是不怎么样，实实在在的不怎么样啊。听这话呀，差点没把那汪教头给气个倒仰。我说你们俩倒是真懂行假懂行啊，这功夫你们愣说一般话不怎么样。旁边有人起哄架秧子，嘿，老道别不服劲儿，你们也举一个照亮照亮，别光说大话使小钱儿，嘴把式我们见得多了。红脸老道一笑，让我们举这个，我说句不怕薛公子不高兴的话，这东西也就是走江湖卖大力丸的耍的把式，耍耍墩子，举举石锁，给个窝头，大狗熊都会练，挺大个人就练这个，练了一身笨力气管什么用？不加小心练2年，把身子都练僵了，走道连脖子都扭不过来了，这人不就废了吗？
1: 这什么？
0: 汪教头把嘴一撇，嘿，你呀，拿不动你就说拿不动，说话少卖上盘。什么叫练僵了？我练了多半辈了啊，你看我僵范了吗？这叫硬功夫，练完了得抱膀蹲那儿蹲一会儿，把浑身的劲儿卸开。这个我跟你说，这些都让你学去了，你呀不懂就说不懂，别假充行家。谢谢，不过要依我看，你这身子已经练僵了，不信你下个腰给我看看。
1: 这废话，我下腰干嘛？
0: 那才是花钱秀腿的把式呢，我不练那个。哎，这么着，你也把那墩子拿起来练两下我看看，还别说练，哎，只要你能拿得起来我就服你。红脸老道听这话，回头瞅了瞅白脸老道，道兄，这位非要让咱们练练啊，那你就练练吧，不练不是驳了人家的面子了吗？
1: 嗯，
0: 说得对，汪教头，这东西怎么练？
1: 切，说了半天连怎么练都不知道，拿手练呢？
0: 嗯，你用手练，我要是也用手练，那叫千人一面，没什么意思。
1: 那你怎么练？
0: 我用脚练行不行？
1: 用脚怎么练？
0: 你看着，

红脸老道说着，侧身上步，左脚站稳了，用右脚尖往石盾杠子下边一插，脚尖往回勾，啪，脚面用力猛地往上一踢，噗，180多斤的大盾子愣让他给踢起来了，一下就飞过头顶。哎呦我的妈呀，把寺外那些人吓得全都一闭眼呐、睁眼再看，那盾子从脑袋上飞过去就落向身后。老道一不慌二不忙，身子没动，他使了个倒踢紫金花，砰的一下从身后又给踢回来了，啪，盾子飞回，他用脚面一勾，轻轻放回原处，是落地无声。就这一手把在场的所有的人们全给镇住了，人们嘴张的老大，舌头亮了个冰凉，半天才想起来叫好，好，好，好功夫，这才叫真人不露相，老神仙真了不起，这就老神仙了。正像俗话所说的，前压奴才是一压当行啊，这话一点也不假。这么半天薛仁贵没过来，也没吭声。年轻人的特点都是气盛，喜欢听奉承，刚才俩老道说的那些话，仁贵没说什么，心里呀、也有点不大高兴。现在他彻底服了，紧走几步来到红脸老道面前，高高一拱手，深深的一躬到地，师父，弟子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老多多指教啊。薛公子不必如此，你让我指教，贫道不敢当。不过有件事我可以问问你吗？可以呀、请问吧。你每日里又习文又练武，打算干什么呢？有个目的没有？太明确的目的说不上，不过就是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这目的已经很明确了。好，不过就你目前所学的这些，想达到如此目的难呐。请您老明示。老道瞅着瞅寺外的这些文武教师教练们，要我明示就是再说明白点儿，那就恕贫道口冷了。你现在所学的无非是些酸文假醋，别管诸子百家，你把哪一家的学问学通了都有大用。而现在呢，你是走马观花，如蜻蜓点水，这么学摆摆花架子而已，根基不会太牢，这是文。武呢，你现在只是练劲儿练块儿，你以为有了力气便是武功，错了，力气是武功的根基，练武功不论练哪一个门派，没有力气当然不行，那就成了花拳绣腿了。可是光有力气，你只是个笨汉子，去挨打的脚而已，也还是不行。说到这儿啊，寺外这些教士爷们一个个都觉着脸上木个张的。老道回身冲大伙作了个揖，诸位诸位，我可不是故意往大家的饭碗里扬沙子，我只是觉得呀，薛公子是块很好的料，照这样下去，这块好料就要白瞎了，所以今天说话有些口冷啊。没什么没什么，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谁怎么想就怎么说。那个说，大伙到这儿来都是一个目的，把仁贵这孩子教出来，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把本事都掏出来撂这儿，谁也别留一手。对，你教吗？薛仁贵说，老师傅，还望你老不弃多多指教。那好吧，要是真让我们俩来教，那你们各位可就不能再教了。文武我们俩人全包了，他教文我教武，或者是他教武我教文都可以。你们诸位呢，作为仁贵的朋友，在这儿该住住，该吃吃，该喝喝。大伙一听啊，这俩老道说话够拉扯的，

0: 我们还吃什么呀？锅全都让你给踹了啊！端锅踢场子，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想跟俩老道急眼，还不敢。能耐敌不过人家呀，从他脚上的功夫就看出来了。踢180斤重的盾子，像踢毽儿似的，要踢我们，那还不得给踢飞了啊？这叫遇上高人了，蒙吃蒙喝上别处蒙去吧。当时大伙没说什么，从第二天起，仨一群俩一伙全都扛着行李撵撤了。薛仁贵不让大伙走，诚意挽留，可怎么也留不住，没办法，走就走吧。三天以后，吃闲饭的这伙朋友自己炒的自己的鱿鱼全走光了，就剩下俩老道把大门一关，开始教徒弟，传授道家的正宗文学武艺。常言道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文学方面学的是三分五点老子道德篇，这是他前所未闻的。武学方面让他从峨眉太极派的基础课练起。老道问薛仁贵，你喜欢什么兵器？18般兵器你不可能样样通，样样通那就成了样样松了，你得挑一样。师傅，我喜欢戟，可是教师们说戟不太好练。哎呀，怕是他们也教不了啊。十级得力大，三国的吕布十级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虎牢关前三英战吕布，仨人都打不过人家。冲你的力气头来看是足够用的，那我就传授你方天画戟的招数吧。哎呦，谢谢师傅。薛仁贵太高兴了，他是起早贪黑的练功，用老道教的武学跟以前那些一对比呀、以前呢那哪是练武啊，那纯粹是瞎扑腾烂蹦的力气活。还得说薛仁贵根基牢，悟性好，老师一教就会，沾点就犯，通一达十，储类旁通。半年后再看他的功夫，那是大有长进，跟半年前比是判若两人。说话着就过了年了，俩老道提出来向薛仁贵告辞。哎，二位师父，怎么这就要走啊？我们去昆仑山玉虚宫去赴约。啊？什么约会？不去不行吗？不行，这是我们几个道友的聚会，每隔3年会一次面，只要没有极特殊的情况就必须得去，大家见了面再约定下一次会面的地点。这约会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一位缺席过，你说我们能不去吗？那么您二位什么时候回来呢？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回不回来，这都说不准了。我们是四海为家，行踪飘忽不定，咱们是后会有期，那就得看缘分了。薛仁贵一听这话，他着急了。哎呀，您老二位一走，弟子我的学业可怎么办呢？原来是为了这个，听我告诉你，师父领进门，修行在隔人，又道是学海无涯，亦无止境。如今我们老哥俩同心合力，已然把孩子你领上了正路，今后的路怎么走，能飞多高蹦多远，那就全看你自己的了。有一副对联讲得却好，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只要你矢志不移，勤学苦练，我相信 不久的将来定然会达到一个超凡脱俗的境界。说到这儿，我倒想起来半年前咱们那次谈话了，你不就为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经过你的一番努力一番拼搏，这四个目的我想都能达到。俩老道嘱咐完了，是说走就走，一时一刻也不待。薛仁贵送二位师傅一直送出十里多地。孩儿啊，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回去吧。薛仁贵扑通给师傅跪下了。师傅，教导徒儿半年多，我受益匪浅，可我至今还不知道二位师傅的尊姓大名，道号怎么称。俩老道互相看了一眼，相视一笑。红脸老道说，现在还没必要告诉你，你只需要把师傅的本事学到手。知不知道名字有什么要紧？徒儿好自为之，咱们是后会有期。说完，二位道长扶起仁贵，他们俩是扬长而去。薛仁贵一直目送二位师傅走得看不见影了，他这才回来。按着师傅的教导，每天继续刻苦用功，日习文，夜习武，一晃又过去了五年。没想到薛仁贵是闷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来了一场飞来横祸。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对，习近平，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技术。

0: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 4.5 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

0: 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3: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4: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5: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5: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3: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3: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上挨到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一些人都是站不起的。
3: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8: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0: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11: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0: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11: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11: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0: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1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8: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2: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2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蒯曼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0: 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好的，赵聪聪。
2: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3: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欣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4: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3: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截至昨天23:10，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寻、巨石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着实施钻孔。
3: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6: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3: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6: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3: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6: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生命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
3: 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
7: 在底表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 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3: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0: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拦路虎。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也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
8: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1: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汇集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2: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1: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0: 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9: 一起去读书吧。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4: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

0: 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6: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6: 啊。
18: 电费翻倍的加，
19: 每年的家电
20: 加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1: 这些移动电厂不仅关系
22: 电费，
19: 还
22: 至少能省，
1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电。

0: 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4: 项梁战死后，楚怀王熊襟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而事实上在这件事情上，项羽也是人选之一。那么楚怀王为什么要把这关键的任务交给刘邦呢？在这件事情的背后到底隐藏什么？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集《西入秦关》。公元前208年，反秦义军领袖项梁战死，被项梁拥立的楚怀王熊襟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同时在人事上也做了相应的安排和调整。他把项羽和吕臣的兵权收归自己掌握，同时加强刘邦的队伍。而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还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楚怀王熊襟为什么要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抑制项氏集团吗？而刘邦又有什么资本去入关灭秦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集《西入秦关》。
5: 在项梁战死以后，当时的楚怀王熊襟从盱眙迁到彭城。他到了彭城以后，他面临的是两大问题，第一是救赵，第二是灭秦。救赵是个非常急迫的任务，谁去救赵？因为这个时候在赵国这个都城附近呢，他聚集了秦国的两支重要兵团，一个是章邯兵团从关中杀出来的，一个是驻守长城的长城军团，合围都在赵地，所以赵国的形势非常危急。如果赵国再被章邯兵团和长城军团打败的话，整个反秦的起义军都将进入低潮，所以赵国就向外面求救，各地的诸侯呢纷纷去救赵，赵国成了一个焦点。因为赵国要亡了以后，那章邯可能掉过头来再来打楚地的话，楚地的义军就更受不了了。同时还关系到楚王能不能成为天下诸侯的盟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楚怀王熊襟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救赵，第二个重要任务就是灭秦。因为陈胜曾经派了一个起义军叫周文入关去灭秦的，后来周文打败了，战死了。这两大任务交给谁去，这成了他一个大问题。而当时的形势是什么形势呢？当时的形势就是秦军势力很强，连续的追着义军打，反秦义军的形势处于低谷，因为陈胜死了，项梁死了，整个反秦义军的形势处于一个低潮。在这种状况之下，没有人敢入秦入关去灭秦，所以楚怀王当时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入关灭秦，采用重赏的办法，他定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怀王之约。这个怀王之约就是一句话，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他用了两个词，一个是入，一个是定，谁能够先进入函谷关，谁能

安定了关中，谁就是关中王。在这个重赏之下，其实当时只有两个人愿意，一个刘邦，另一个项羽，只有他两个愿意入关。当然入关灭秦的任务比起北上救赵的任务相对来说要轻，因为北上救赵是一场硬仗、恶仗，因为这一仗要和秦军的两大主力兵团要决战。所以在决定这个问题中间的时候，楚怀王最终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就是让刘邦西入秦关，让项羽北上救赵。这个决定影响非常之大。那么我们这里边就要讨论一个问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就是为什么刘邦能够拿到了一个西入秦关的这么一个决定，而项羽拿不到。这里边有两大原因。第一，刘邦长者，就是在人们的眼中间刘邦是个长者。第二，怀王支持，楚怀王支持。在楚怀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认定刘邦是个长者。我想先说一下长者这个词的含义。长者这个词的含义呢，应当包含两项内容。第一，年龄偏大。因为我们不能拿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说他是长者，这个大家不能接受。第一是年龄，因为从起兵反秦开始，我们知道起兵反秦的时候刘邦多大了？48，项羽多大了？24。那相对来说，说刘邦是长者，项羽是个年少者，不能反过来讲，这是第一。第二，更重要的一个含义，长者的一个含义往往和宽厚仁爱相联系，那就认为刘邦不单是一个年龄较大的人，而且是一个比较宽厚仁爱的人。反过来给项羽的评价就很恶，给了项羽一个恶评，认为项羽很残暴。有没有例证呢？也有例证。这个例证就是说，项羽曾经攻打襄城，把襄城打得很苦，襄城打下来以后，整个襄城的人项羽把他全部劫坑殖，全部活埋了。举这个例子，所以最后怀王就决定了，认为项羽是比较残暴的一个人，而沛公是个长者，就让刘邦去接受了西入秦关的任务。在这一点上刘邦占了很大的便宜。那么刘邦是不是一个长者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呢，我们涉及到以后会见到的一个人，这个人叫王陵。王陵是刘邦汉西汉政府的第三任相国。王陵他和刘邦是老乡，而且王陵在刘邦起兵之前，王陵的社会地位比刘邦高得多。实际高祖本纪记载啊，说这个当王陵和刘邦没有起兵的时候，刘邦对待王陵是个什么态度呢？是兄视之，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王陵。所以秦末沛县起兵的时候，王陵也聚集了几千人，但是王陵不肯从沛公。刘邦当了沛公以后，王陵觉得跟着刘邦当他的部下太耻辱了，不跟他。一直到什么时候王陵才跟着刘邦呢？到秦朝灭亡楚汉战争的时候，刘项两家争天下的时候，王陵跟了这个刘邦。王陵跟刘邦以后呢，项羽就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了，抓住王陵的母亲，让王陵的母亲劝王陵投靠项羽，背叛刘邦。然后王陵就派了一个使者来见自己的母亲。这个使者来到以后呢，见了王陵的母亲呢，王陵的母亲就对自己儿子派来的使者

0: 们还会讲到的。刘邦手下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李夷基，在秦末大起义之后，李夷基曾经说过一番话，他在他的那个村里边呢，乡里边观看了很多将领，起义军的将领，他最后断定只有刘邦是个长者，他愿意跟随刘邦。而当时楚怀王和他手下大臣们商议派刘邦西进的时候，也认为刘邦是个长者。这就是刘邦能够拿到西入秦关的这个任务的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原因很清楚了，就是楚怀王支持他，楚怀王愿意叫刘邦先入秦关，不愿意叫项羽。这个原因我们在上一集中间已经涉及到了，那就是楚怀王认为项羽如果做了关中王以后，那么项羽对他的压力仍然很大，如果刘邦做了关中王，刘邦就成为抗衡项羽的一个重要力量。这就是楚怀王愿意叫刘邦西行入关的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所以这样，当然楚怀王和他手下的大臣们在商议的时候，楚怀王这个心意呢也得到了贯彻，所以最终的结果是项羽要北伐，刘邦去西征。而且项羽北伐还很不利，只做了一个副统帅，正统帅还不是他。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看来，在分派旧照和灭秦的任务时，楚怀王雄心尽管怀有强烈的私心，而刘邦的长者风范也为他加了分。但是让人疑惑不解的是，即使楚怀王雄心故意不让项羽西入秦关，也应该给他一个正统帅的头衔，没必要让项羽担任副职。那么楚怀王雄心这样安排又是什么原因呢？
0: 楚怀王支持刘邦呢，其实还牵涉到另外的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宋义，一个叫高陵君显。这两个人是个什么人呢？宋义这个人呢是个书生，他本来是楚怀王手下的一个人，曾经在项梁的手下干事儿，在项梁战败之前，他曾经告诫过项梁，因为项梁连续打胜仗，他告诫项梁，他说兵法上讲，这个打了胜仗以后，将骄卒惰者败。他说现在我已经看到我们的士兵啊，将领骄傲了，士兵们呢有点懈怠了，可能要打败仗。因为项梁连续打胜仗，项梁就听不进宋义的意见，但这个宋义的意见是对的。最后怎么办呢？他嫌这个宋义啊老在自己身边叨叨这个事儿，就把宋义给撵走了。当然撵走他不是公开的，就是你把他驱逐出去，而是给了他一个任务，说你到齐国去替我办一件事儿，出使齐国，把这个宋义给支走了。宋义当然明白了，宋义在去齐国的路上恰好碰见齐国派了一个使者到楚国来，这个齐国的使者封号叫高陵君，名字叫个显，所以称他为高陵君显。这高陵君显和这个宋义两个人刚好在路上相遇，宋义一见就问他，你是不是去见项梁？他说是。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悠着点走，你还能逃捡一条命，你要紧着点走，你的命都没了。两句话把这个高陵君显说懵了，说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说我料定项梁的军队必败。所以高陵君显听了以后啊，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觉得悠着点好，就走了慢了一点。结果是项梁兵败，项梁被杀，高陵君显因为宋义的告诫意外的躲过了一劫。大家想想高陵君显对宋义是个什么看法？他认为宋义是一个仗没有打就能够预见到胜负的人，所以他断定宋义是个军事天才，

0: 所以这个齐国使者到楚国以后，那么这个高陵君显就在楚怀王熊心的面前竭力的表扬宋义，说宋义太懂军事了，他能在仗未打之前就知道项梁一定会打败。楚怀王一听非常兴奋，当然这个兴奋的原因我们下面还会来分析。他怎么办呢？立即召见宋义，把宋义招回来给宋义谈话。谈完话以后，这个楚怀王心里更兴奋了，他发现宋义是个军事奇才，就重用宋义，让他担任北伐的主帅，让项羽做他的副帅，做他的副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留下来一个问题，就是楚怀王雄心兴奋什么？楚怀王雄心此时手下并不是没有军事将领，比如说项羽，这个就是楚怀王雄心手下最杰出的军事将领，但是雄心不想用项羽。他发现宋义以后，最兴奋的不是发现了另一个军事天才，而是发现了一个可以替代项羽的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他的兴奋点。所以他把北伐的重任交给了宋义，而自己又派这个项羽做了宋义的副手。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项羽在受压制。项羽的任务是北伐，刘邦的任务是西征，这两个人，刘项两个人已经个人承担的任务已经不均衡了。项羽北伐还是副将，刘邦西征是主帅，你看刘项两个人他的级别也拉开了距离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项梁在世时，楚怀王雄心只不过是他号令各路诸侯的一个傀儡，处处项梁说了算。但是项梁战死，楚怀王雄心这才成了真正的王。长期的压制使他想到要削弱项氏集团的力量，因此他把入关灭秦的任务交给了刘邦。尽管入关灭秦比起来北上救赵要轻松得多，但终归也要打一场恶仗。那么刘邦西入秦关之路走得到底怎样呢？
0: 那么刘邦下面西入秦关这个路走得怎么样呢？他西入秦关的走得开始并不顺，后来刘邦在西入秦关的途中非常意外的得到了两个重要的谋士，这两个人帮助他打了两个漂亮的仗，一个是偷袭陈留，一个是智取南阳，这两仗打得非常漂亮。他得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的李夷姬，这个李夷姬史记称他为高阳酒徒，就是一个爱喝酒的一个落魄的书生，但李夷姬胸有大志。秦末大起义以后，李夷姬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辅佐的一个主帅，一直没有找到。陈胜的部下来他没看上，项梁派人来他也没看上，等到刘邦来的时候他看上了，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当刘邦来的时候了，刘邦手下有一个骑兵侍从，这个骑兵侍从呢刚好和李夷姬是住在一条街上的，他俩是街坊认识。这个人呢刚好回乡来探亲呢，那么李夷姬就托他捎个话。当然刘邦在此前已经广泛的在天下招纳贤士，就刘邦一开始起兵就招纳贤士。这个骑兵呢也知道，就给李夷姬见了李夷姬的面。李夷姬见他以后，你就说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的主公，我要见他，说刘邦就是我要寻找的那一号人，我很欣赏刘邦。当然这个李夷姬这个老乡就告诉他说，刘邦这个人呢有两个毛病，第一爱骂人，见人就

你得有个思想准备。第二，特别不喜欢儒生，哪一个儒生要戴着一个儒生的帽子儒冠来了，他上去把人家的帽子就揪下来，然后当作便盆，搜匿其中，把人家的帽子当作小便盆来用。当然这两点不好啊。这个骑士就首先告诫李义基，他说你要有这么个思想准备。李义基说你去，你不要管，你去通报吧。果然刘邦到了这个李义基的老家以后，就开始派人去招李义基，要见李义基。当然刘邦并不是特意准备好要见李义基，他见李义基的时候呢，先找了两个军中的女子为刘邦洗脚。李义基一进来看见这个场面很不高兴，但是李义基并没有退缩，李义基的举动也是很不凡。见了刘邦以后没有下跪，作了一个长揖，揖而不拜，这个是不太尊重的。然后第一句话就问刘邦，你是帮助天下诸侯灭秦呢，你还是帮助秦来灭天下诸侯啊？这话一问，刘邦立马就火了。刘邦破口大骂，骂李义基。等他骂完，李义基就说，你既然是灭秦，你就要招聚天下的人才，你怎么能够一边洗脚一边这样来见长者呢？李义基的年龄比刘邦年长啊，史记记载他见刘邦的时候他已经60多了，而刘邦刚起兵反秦的时候才48岁。那60多的人指责这个40多的人一边洗脚一边见我，不礼貌。刘邦一听，赶快叫那两个女人走，然后把脚擦干净，整理好衣服，起来向李义基道歉，请李义基入座。然后他就问李义基，我该怎么办？李义基话说了很不客气，他说你手下的人不满万人，就你手下的兵不到10000人，而且你想进入强秦，就这么带着不到10000人的军队就直接杀到秦的核心地区去，你非败不可。我建议你先打陈留，陈留是个县，就在今天的开封附近，现在是个镇。为什么呢？先打陈留县呢？李义基说了两个理由。第一，陈留县的县令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劝他投降你，如果他劝降不成，我做内应，你从外面打，咱们里应外合，很快就可以把陈留拿下来，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陈留这个县你不要小看它，这个县囤积了大量的军粮，你拿下陈留，你的军粮再无担忧之处，你有粮食了。起兵打仗，我们知道一般的人去参军，参军什么？参军要吃粮，你没有粮食，你无法聚集你的军队，所以陈留聚集了很多军粮。当然这个话刘邦听进去了，刘邦立即就非常高兴啊，立即就派这个李义基前往陈留去。结果李义基到了陈留，劝那个县令向刘邦投降，那个县令不干。这个陈留县令呢也没有做周密的防范，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就趁李义基还在和人家谈判的没有回来的时候，对陈留县发动突然袭击。陈留县没有做准备，所以陈留县一下子被刘邦打下来，所以我们叫偷袭陈留。这一仗是刘邦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然后刘邦占领陈留以后继续向西打，因为入关对于刘邦来说比较合适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从洛阳继续向西，经过函谷关进入关，另一条是南下。

0: 走陕西南西南部分那个五关，从那个地方进入关中。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陕西这个地方啊，关中之地呢，它四面都是山，四面有四个重要的关口，东边是函谷关，西边是大散关，北边是萧关，南边是武关，所以四边都有关，所以关中这个地方被称为四塞之地，就四面都卡住了，易守难攻。当年陈胜的部下周文就是从函谷关打进去的，所以刘邦也想走这条路，结果在洛阳打了这一仗，刘邦打败了，打不进去，洛阳都没有打下来，你再从洛阳向西打进函谷关太难了。那么刘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个办法，要改变，改变直接西入函谷关的计划。怎么办呢？南下，从洛阳南下，就是今天河南的南部，西南部有一个地区叫南阳。当时的南阳在秦代是一个郡，下面辖了十几个县，今天的南阳仍然下属了十几个县，是河南省最大的一个地级市。结果刘邦首先是在今天的鲁山附近和秦军的南阳郡的郡守打了一仗，这一仗刘邦打胜了，打胜以后的接着就带兵往下追，而南阳郡守在鲁山这个地方打败以后就退守到南阳去了。退到这个地方当时呢叫宛县，这个宛县是南阳郡的郡治，郡治的意思啊，就是一个郡的中心，也就是郡的政府所在地叫郡治。南阳太守就退守宛地区的宛城，到那儿驻扎起来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洛阳的战败使得他从函谷关进入关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此刘邦必须改变作战计划，从南边的武关进入关中。这一计划就意味着必须拿下南阳，而秦军守军也绝非等闲之辈。根据史书记载，驻守在宛城的秦军守军固守不下，不易攻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刘邦会采取什么办法呢？
0: 刘邦一看太守退了，刘邦没有打宛，没有打宛县，直接带着军队绕过宛县，就直接往西走了，想进陕西，通过武关进入关中。但刘邦这个打法我们看得很清楚，刘邦的目的是在抢时间，他觉得能绕过宛城不打，先入武关，进去的越早越好。因为楚怀王有一个令，先入定关中者望之，谁先进入谁就是关中王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南阳不打，宛城不打，而直接想西入秦关，这我们可以看出来刘邦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也说明刘邦这个人不是一个军事家。结果他这个决定遭到他手下的一个重要谋士的竭力反对，这个谋士跟了刘邦一生，为刘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灭秦、灭项和巩固西汉政权立了大功劳，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刘邦手下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这时候已经跟了刘邦。张良怎么跟刘邦的呢？张良是在秦末大起义一开始以后，张良也聚集了几百人。聚集了几百人以后呢，张良第一没有自立为王，第二也没有立人为王，他也采取了刘邦那个办法。